0: 太晚了，实在是听不下去。
1: 可能一点的，可能大家还会照亮照亮。
0: 如果是一点的话，我估计是八成得看了。
1: 嗯，
0: 关键是球迷他那个屁股太沉了。只要说这个一旦看上比赛，有一分钟的连接，就等于整场比赛的结束。
1: 所以这就是真的球迷。你说让我看上比赛，我大概就是五分钟之内睡着了就。
0: 那你至少也是伪球迷。
1: 对，至少也看了，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其实今年世界杯哈，有很多朋友，包括身边人都说一句话，
1: 很多看点，
0: 说好看。
1: 嗯。
0: 啊，不像以往的一些世界杯，功利性的算计太多。比方说到了淘汰阶段的比赛呢，很多情况之下都把比赛拖进了加时赛。
1: 嗯。
0: 而今年的这个32进16，基本上没有加时赛，只有一场，那应该是两场加时赛。
1: 嗯。
0: 这算是很少见的，却迎来了爆发式的这个进球狂潮啊。
1: 对。
0: 这样的世界杯，咱说句实在话，带有了鲜明的美洲特色啊。
1: 嗯。
0: 那这个热烈。奔放，而又有一些的桀骜不驯。
1: 嗯
0: 啊，也许是这块土地上赋予着这些球员们以不同的性格和色彩啊。但是世界杯又是一个梦工厂，它同时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情绪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经历着热胀冷缩的考验。
1: 不仅是他们的考验，也是你们的考验。
0: 我说的就是我，真的是这样。啊，
1: 就比如说那个巴西那场球，就是有好多人啊，好多人都就是打个比方啊，就可能就站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边缘了，然后结果最后的几分钟回来了。
0: 巴西那场比赛你说的哈？
1: 嗯。
0: 啊，那场比赛。
1: 巴西和日本嘛，
0: 巴西和日本
1: 就你看的唯第一场。
0: 对对对对。
1: 第一场全都看完的那场比赛。
0: 好开心的比赛啊！
1: 是吧？
0: 那场比赛其实我确确实实做好看加时赛的准备。
1: 嗯。
0: 但是没有成想，人在补时阶段问题就解决了嘛。
1: 嗯，
0: 哎，
1: 是不是当时给你乐得哏儿哏儿的？
0: 那两个球其实进的都非常好，尤其是第二个球，那个马丁内利那个球哈，他其实你要是踢过球的人都知道，那个球其实传的不是很舒服，特别靠近身体。正常来讲，你首先要把身体侧开，
1: 嗯，
0: 然后呢，搭弓引箭射门，大概是这样的过程。
1: 是的。
0: 但是，进去都是腿啊。真的都是腿啊，就是你不是有一个很好的技战术状态，不是有很好的身体状态，那么局势空间你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调整，完成打门，几乎是不可能完成任务。
1: 嗯，
0: 但是马丁内利那个球进得太漂亮了，真的无可挑剔。
1: 球踢得也漂亮，时间点也漂亮。
0: 哎，对啊，我们就没熬下去嘛，对吧？干净利索，我觉得那场比赛日本队就是输，他也输的应该是心服口服。
1: 嗯，
0: 这个没得说，
1: 对，
0: 你就是技不如人。
1: 对，
0: 啊，
1: 就是前两天那个，我对桌他还说了一个事儿，他说的，他现在一听到这个邻国这两个名字啊，就跟你似的啊，他说他就闹心，然后。
0: 是不是都想啃两口？
1: 不是，然后前两天不是他们那个连32强都没进嘛？
0: 啊，
1: 然后他们的这个国家就非常的那叫什么较真儿？这怎么说呢？
0: 嗯哼，
1: 就是不给球员和这个球联留任何的一个脸面，任何的一个机会。
0: 嗯，
1: 可能是都人都想到了有这样的结果，然后人让后半夜下飞机。不管啥时候下飞机，机场还是那么多人在围堵。
0: 你瞅瞅。
1: 所以说，当时在那个评论区就有一个评论说，我们中国人，中国的球迷还是非常善良的。
0: 没错。
1: 嗯。
0: 其实看完，尤其是巴西对日本这场比赛之后哈，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
1: 嗯。
0: 我说，什么时间我们有球员能够成长起这个样子？
1: 嗯。
0: 什么时间我们的主教练的水平能够达到安切洛蒂的水平？
1: 嗯。
0: 其实这个是我真是心里话。
1: 对。
0: 那场比赛真的，我说实话不好踢的，因为日本队先进球嘛。
1: 嗯。
0: 就但凡让日本这样的技术流球队先进球之后，你要想扳平比分，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很难。
0: 对。
1: 嗯。
0: 但是安切洛蒂和他的队员们做到了。
1: 嗯。
0: 真的，这个确确实实是能力。你看下半场整个技战术打法调整之后，下半场不到10分钟，比赛扳平了。
1: 对，
0: 哎，
1: 其实就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就是在下半场和上半场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安。

0: 兄弟，他非常非常明智。
1: 嗯，
0: 既然是豆角下我占不到便宜，那么我就找到你日本队的短板。你身高有缺陷吗？对不对啊？
1: 嗯，
0: 那就从脚下来到空中，这就是主教练临场解读比赛的一种能力。
1: 哎，是的，
0: 而
1: 是
0: 且
1: 的，
0: 敢下注。
1: 对，哎呀，祝愿他吧。其实我还真的希望他们这支球队能走得更远。
0: 你说巴西啊？
1: 嗯。
0: 我也希望他走得更远。
1: 真的，因为他真的，他是世界杯当中唯一的一个主教练，是不是本国人的
0: 安切
1: 唯
0: 洛蒂，
1: 一的一个。
0: 你记住这个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啊，
1: 意大
0: 记住
1: 利人，
0: 了。
1: 虽然意大利没有进到世界杯，但是他们的主教练在；虽然中国队没有进到世界杯，但是我们的主裁判在。
0: 那个就是说哈，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世界杯，这就是世界杯它真正的浑身上下都是魅力之所在啊。
1: 好了，那我们不说了。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呢，是克罗地亚和葡萄牙的一场比赛啊。现在的比分依然是0-0的一个时间。
0: 非常重要的看点就是摩迪啊，这一届应该注定是
1: 莫德里奇，
0: 莫德里奇，他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1: 还有 C 罗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0: C 罗应该也差不多是吧？
1: 这肯定是了。
0: 那这场比赛最后其实哈，谁赢了，我们都祝福；
1: 对，
0: 谁输了，我们真的高兴不起来。
1: 是，可能要相当是你，就是你
0: 你
1: 来
0: 为什
1: 讲。
0: 么说的这么犹豫呢？
1: 那要对于我来讲，我可能对谁更倾向于 C 罗啊？
0: 啊，
1: 我希望他赢一场球，实话实说。
0: 他也赢过嘛，也赢了世界杯阶段的比赛
1: 哦，不，我
0: 啊。
1: 希望他是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个。
0: 其实就是不要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最后的遗憾，因为现在 C 罗确实是这样，金球先生拿到首转，这个欧洲杯拿了，代表葡萄牙队，俱乐部呢，曼联他拿过冠军，皇马呢拿过冠军，这是五大联赛的，现在他是在沙特踢球，也拿到了冠军，没有什么遗憾，唯一的遗憾就是世界杯，但也许会成为永远的遗憾。
1: 但是这确实，
0: 真的是
1: 这
0: 样。
1: 这届的世界杯，葡萄牙来讲的话，他的这个技术水平来讲的话，哈，就是还没有达到能捧起大力神杯。咱不也不知道，反正这里面应该
0: 你看
1: 有一些，
0: 现在
1: 有一些
0: 说话
1: 那个，
0: 吧，现在说话有点球迷的那个感觉了啊，有点了。
1: 但是其实我不想这么说，你知道吗？
0: 嗯，
1: 但是确实就是看他这个和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你就会发现克罗地亚他这个技术水平，可能在葡萄牙之上。
0: 克罗地亚队他更多是打整体啊，
1: 对，
0: 同时就是他从
1: 就是
0: 一
1: 非
0: 九，
1: 常的团
0: 对，
1: 结。
0: 他从这1998年世界杯，从那个金左脚霍克带领之下达到了世界第三的水平之后，你看从那之后，克罗地亚队就没有在世界杯赛场上那么的没有角色感，就是特别的有进取心的一支球队啊。但是你得承认，就这支球队整体的这批黄金一代的球员，他们如果真的是伴随着莫德里奇离开赛场之后啊，这个克罗地亚队会面临着一个青黄不接的情况
1: 啊，
0: 啊。
1: 不对啊，人家没准还有青训呢，别这么说。
0: 不对，
1: 你不知道。
0: 那个不一样，完全不一
1: 不
0: 样。
1: 一样吗？
0: 你没有登过赛场，尤其是世界杯赛场淬炼的一支球队，那个球员，那这就是青黄不接。很难解
1: 好，
0: 释。
1: 我们期待吧，期待这个之后的这个世界杯，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分。暂时还是0-0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上午，不是上午，是今天早上。今天早上是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一场比赛，3-0轻松取胜啊。
0: 西班牙，看了已经是真是露出峥嵘了，
1: 对，
0: 也是
1: 露
0: 体现
1: 出他
0: 出，
1: 的獠牙。
0: 对，西班牙队像这样的球队，他从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之后啊，他整体实力就是一直相对比较稳定。除了一些锋线球员和中场球员的一些调整之外，就像是这个走马观花一样。但是我发现他的整体的技术能力一直都在。尽管现在队里没有前锋劳尔啊，尽管没有圣卡西，但这支球队依然是不能够小视。没有圣卡西，我们还有新晋的这个崛起的力量嘛，对吧？亚马尔，对吧？
1: 哎呦，这句话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看完之后，我感觉我要眼泪都要出来了。葡萄牙和克罗地亚，C 罗摩迪正面交锋。
0: 对啊。
1: 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刚刚开球，现在一直在开球当中哈。皇马老队有 C 罗。

0: 国与莫德里奇迎来了正面交锋，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
1: 对，莫里奇他们两个人太熟悉了，
0: 对，
1: 太熟悉了。
0: 对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来说，无论谁的球队被淘汰，都极有可能成为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
1: 客观的说，淘不淘汰都是最后一场，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0: 确实，
2: 那不一定啊。
1: 嗯。
2: 淘汰
1: 啊！你说那支球队还能往前走哈？
0: 对
1: 啊。哎呀，是吧？
0: 嗯
1: 啊，不说他了。
0: 好，来关注今天啊，今天中午的11点钟是瑞士对阿尔及利亚。
1: 嗯嗯
0: 嗯嗯。今啊，明天，哎呦，怎么2点还有球呢？这时间整的，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的2点，澳大利亚对埃及。
1: 比较虐哈。
0: 嗯嗯。
1: 比较虐。
0: 早上6点，哎呦喂！明早的6点，
1: 阿根廷对葡萄牙。
0: 对，
1: 嗯，这场比赛大家呢应该说
0: 可能会比较关注，但是感觉是毫无悬念的。
1: 按理说比赛进入到现在这个程度哈，一方面是我们知道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出现，
0: 嗯，
1: 但是大概率爆冷的机会不多。
0: 不多，
1: 嗯，对，
0: 应该是不多的。
1: 对，
0: 你像这样的球赛，一般你比如说今天早上的西班牙和奥地利，
1: 嗯，
0: 这就不可能爆冷的一个状态。
1: 这就是正常的一种比赛节奏。
0: 嗯，对对对，但是你现在看，
1: 嗯，
0: 现在这个葡萄牙和克罗地亚，
1: 嗯，
0: 我觉得他俩都那叫什么，都挺。
1: 哎，说句实在话，那就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对。
1: 都是很难取舍的，
0: 嗯，
1: 对啊。你像这个C 罗和莫德里奇在皇马的球队效力的时候，他们之间那种默契啊，常年打球的一训练的一种默契啊，这已经是深入骨髓了。
0: 对，
1: 而且呢两人之间也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0: 嗯嗯。
1: 但是没办法，各为其主啊。
0: 嗯，
1: 各自代表各自的国家队啊。现在场上比分出现了一个变化啊，似乎有点不幸被干入严重。克罗地亚队现在是1-0暂时领先葡萄牙队。
0: 哦，
1: 哎，
0: 哦，其实我挺伤心的。
1: 对对对，挺伤心哈。但是你刚才那句话说的，我说你说的有点球迷的味道了。
0: 嗯，
1: 整体实力来讲还是克罗地亚队要占优
0: 差一些。因为葡萄牙它是这样，
1: 嗯，
0: 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就是之前拿这个葡萄牙和这个阿根廷去比嘛。
1: 嗯，
0: 比的过程当中说为什么说阿根廷队能走得很长远，因为他们是整个一个球队支撑着一个梅西。
1: 嗯，
0: 但是在葡萄牙就不一样，葡萄牙一直都是 C 罗自己支撑着自己。
1: 如果是这种情况啊，一支球队想走得更远真的很难。为什么我们说更看好克罗地亚队的原因，就是克罗地亚队曾经拿过这个俄罗斯世界杯的亚军啊。
0: 嗯，
1: 也拿过世界的
0: 他们的整体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1: 就是你在世界杯赛场上你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度之后啊，
0: 嗯，
1: 对手如果达不到这个高度真的是吃亏是很明显的。
0: 嗯，
1: 因为就像是修为是几重几重的修为，你还没有到，你还没有尝试过。
0: 对，所以说我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跟这个我搭档说过，
1: 嗯，
0: 我说阿根廷队非常的幸运，就是包括上一届世界杯。
1: 嗯，
0: 上一届世界杯他第一场不就输了吗？
1: 第一场真闷头一棒。
0: 对，第一场输了之后，然后进到这个32强的时候，然后和他的那个组，
1: 嗯，
0: 是哪组我忘了，但是就是实力是远不如他的。
1: 这就是杯赛的一个魅力之所在哈。
0: 嗯，
1: 这确确实实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希望 C 罗带领葡萄牙队哈能够继续战斗到底啊。
0: 嗯，
1: 也希望这个比分会有变化吧，哈，啊，会有变化。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走进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
3: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4: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3: 早安，敦化。

0: 打开天窗说亮话，
1: 贴心暖心。
0: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2: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3: 好，看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态。今天最高气温是来到26摄氏度，有中小到中雨。昨天晚上有朋友知道吗？那雨下是简

0: 是的，而且今天我早晨的时候，我刷了一个这个视频哈，说吉林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
1: 嗯。
0: 7月2号的16是昨天呗，就是昨天发布的，
1: 嗯、
0: 就是延边地区像敦化，它有一个蓝色预警。
1: 蓝色预警哈、
0: 嗯，就是昨天那场大雨。
1: 哎，这个大家这气象方面的关注哈，一定要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之上。
0: 对。
1: 无论是农事生产还是交通出行，这个我们都是逾越不了的一个关口。
0: 对，早上的时候呢，我还看到了一条新闻哈，就是有关于这个预计7月份我国将迎来4轮高温天气过程。
1: 你看。
0: 这个高温天气过程呢，可能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小影响哈，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啊。
1: 好了，进入到下一条早的话是敦城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
3: 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5号啊，有一个这个
1: 交通管制通告，
0: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合格性考试。
1: 敦化市2026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道路封闭的管理通告。
0: 嗯，
1: 哎，看看这个具体情况。2026年敦化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5号进行。哎，这不马上了吗？是吧？
0: 嗯。
1: 设有试验中学。三栋楼一个考点啊，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为确保考试期间道路交通秩序的安全畅通有序，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对相关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现将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0: 交通管制时间7月5号的上午7点到11点50分，下午的12点30分到17点30分。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学府街与团结路交汇处路口、学府街与西安路交汇路口之间路段、学府街与西安路交汇路口、西安路与红星胡同交汇路口之间路段、西安路与红星胡同交汇路口、红星胡同与同济路交汇路口之间路段、实验中学南门路口、学府街新源胡同路口、学府街前城胡同路口、实验中学家属楼北侧路口及以上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1: 刚刚这一段哈，可以进入到我们播音员口语测试的普通话测试的一个范本。
0: 一个标点符号也不给写是吗？
1: 必须不写。看下一段啊，我来。交警提示，考试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会根据考场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实施现场交通管制和交通分流，以保障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秩序良好畅通。请私家车车主提前将车辆驶出管制区域，合理选择出行路线。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因此给您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考试期间途经考场周边道路各类车辆禁止鸣笛，对于现场不服从交警指挥的，交管部门将会从严查处。
0: 是的。
1: 嗯，这是来自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官方通告。
0: 下面的时间敦城快报继续来关注。百年党史红迹留痕，寻访敖东中学旧址，更续敦化红色文脉。
1: 沧海桑田，这个沧桑旧址承载着红色记忆，初心文脉，传承革命精神。敖东中学的旧址是位于敦化城西，因战争动乱，敖东中学的在日寇入侵敦化之后被迫停办。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生产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改善，原有建筑已不复存在。现旧址是处建设这现旧址处是建设居民小区、啊、
0: 是的。那么敖东中学全名为敦化县私立敖东初级中学校，是敦化第一所中等学校，筹办于1926年底。

0: 建校以来呢，学校汇聚了进步师生，积极传播爱国思想，组织开展抵制日或反日请愿等爱国活动。抗日民族英雄陈汉章曾在此求学，受进步思想熏陶，成长为学生运动骨干，从这里立下救国壮志，而后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
1: 据中共敦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艾新竹介绍，敖东中学1927年3月正式开学，开设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史地、修身等，招生40名。1928年3月招收第二期学生，1931年秋因战乱被迫停办。
0: 敖东中学旧址呢是敦化一中的前身遗址，1946年重建为敦化一中，即现在的敦化市第一中学校教育集团，承载革命记忆，延续红色文脉，
2: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呀呢。
11: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喝，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
0: 嗯，
1: 下半时段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呈现给大家。
0: 嗯，
1: 好，来关注国内国际的一些
0: 新鲜事儿。
1: 新鲜事儿吧。
0: 嗯，
1: 首先跟大家推送一条中国政府网官推的一个热搜内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了。
0: 嗯
1: 啊，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可喜可贺。
0: 是的，日前呢，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实行。条例共6章48条，旨在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1: 问你个事儿呗、
0: 嗯，
1: 家里有套娃吗？就俄罗斯那个传统，
0: 我没有，但是我知道
1: 传统工艺品，
0: 嗯嗯，
1: 它就是一个娃娃里面套一个娃娃，
0: 套
1: 到最小，
0: 对对对，小不点
1: 儿。其实
0: 你瞅那小不点儿，人说美女生里面还套一个。
1: 对，我家有两个套娃、
0: 嗯，
1: 我儿子特别喜欢那小家伙，但这个套娃娃它是传统俄罗斯一个工艺品，名满天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也真有套娃的，你信不信？
0: 啊，真的吗？
1: 真有。
0: 那你在说这个套娃之前，跟大家公布一下，现在呢，这个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一个比赛呢是1-1，
1: 1-1，对对对。
0: 然后 C 罗一个点球哈。
1: 对。
0: 嗯。
1: 看来这个见缝插针呢，他现在学会了啊。
0: 套娃来。
1: 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啊，官推的一个置顶内容，近日江西高速交警6支队第5大队在执勤的时候，对一辆小轿车进行检查，发现该车核载5人，实载6人，其中一名孩童的头上套着手提袋儿，蜷缩在驾驶座后方的角落里。经询问得知，这个车上啊都是驾驶人及其亲戚家的孩子。当天晚间，他驾车从南昌接孩子回乐安，为了少跑一趟，选择超员上路。行至收费站，发现有交警检查，他便授意后排多出来的一个孩子套上袋子，伪装躲藏。这真是成了套娃了啊！企图蒙混过关。交警详细的讲解超员可能会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并依法对其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到50%违法行为予以了处罚，驾驶证记3分啊，就
0: 是
1: 处罚
0: 的
1: 结果。
0: 对，这个此套娃非彼套娃，这是真套娃。
1: 这真往上脑袋顶套袋子。哎，这个补充提醒很重要。
0: 暑假来临，不少家长呢会接孩子到自己的工作的城市团聚。
1: 嗯。
0: 但切记呢，要将孩子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超员超载，并根据孩子的身高体重为其配备安全座椅或者是使用增高坐垫。托付他人捎带孩子的时候呢，要了解受托人员的驾驶资质、车况状况以及是否存在超员、疲劳驾驶等严重的违法行为，莫让孩子在几百甚至上千公里的旅途中置身于极大风险之中。
1: 我觉得后面这句话说的哈，这是振聋发聩、
0: 嗯、
1: 莫让孩子在几百甚至上千公里的旅途中置身于极大风险中。家长们，咱长点心啊，这车里面装不下那些人，咱也不能把一个袋子套孩子头上，然后就掩藏着躲避啊，这不是好办法。
0: 是的，下面来继续关注啊，中国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了。
1: 没错。
0: 啥呀？
1: 移动式空调
0: 啊、哦、
1: 卖飞了。
0: 真的，
1: 你知道在欧洲吧，这个它不是装不起空调，钱不差，但是欧洲人装就是太能嘚瑟。我说实话可能难听哈，他这个一直倡导所谓环保嘛，你家不能装空调，你装空调会污染环境。
0: 哎
1: 那你们高管那一些高官办公室怎么吹着风风的呀、那么得劲儿呢、老百姓这回不干了，不行啊，我得装啊。但是他们装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正常那种空调机啊，它装起来之后不是空调机买不起，人工费太高，他可能人工费装一个
0: 空
1: 调，
0: 装一个空调
1: 人工费2000欧元呢，大哥，一般家庭是真的承受不起。
0: 哦、那确实比空调贵。
1: 2000欧元的这多什么概念，您知道吗？20000块钱人民币啊！我天哪！
0: 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那当地时间的6月27号，德国、捷克等最高气温 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了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1: 它现在有一款这个中国的，好像格力电器和美的电器都有这个产品，移动式空调，超火，早就断货了。
0: 移动式空调带着它走。
1: 对对啊，据说那个董明珠女士就是严令手下各部门加班加点生产，卖疯了，真的。
0: 好了，来继续关注。
1: 哎。看看这个啊，这个事儿哈，民警从零点劝到七点，我跟你说，真的是碎碎念，苦口婆心呐、啊。
0: 这就是，所以说给民警点个赞、我就当不了这样的。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踹一会儿，他要不听我就走了。
1: 真的，这真的，咱们我们有一些朋友，真的要长点心吧。你说人家图啥？
0: 累死了，
1: 对不对？近日，江苏无锡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名群众疑似遭遇到电信网络诈骗，找到了该女子的时候啊，其正准备转账14万。
0: 嗯，
1: 这可不是小数哎啊！经了解，骗子诱导女子向私人账户转账进行所谓的股票投资，他真信啊，他也真知道要转呐，
0: 真转呐
1: 啊！民警确认其遭遇了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起初啊，女子对骗子深信不疑。经过民警从零点啊，就是半夜12点，到早上7点，长达7个小时的耐心劝解，女子最终终于醒悟了。哎呦我天哪，我这心里那个揪这个劲儿一开了。
0: 我都太闹心了。
1: 太虐了哈。我觉得这个比世界杯进球还难啊。成功避免14万元的财产损失，事后啊，该女子特意的送来感谢信，向民警表达谢意。
0: 这个真得感谢感谢啊！
1: 真得感谢感谢啊！
0: 人家这民警这干啥呀？
1: 反正是工作纪律要求哈，人家民警说你其他表达也是不会接受的，接受个锦旗，我觉得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0: 嗯。
1: 但是咱要是如果是私下处朋友，最低不得安排人好好搓一顿呢。
0: 那对呀、
1: 啊。这太14万元呐、啊！劝了7个小时，我觉得可能最后民警都要崩溃了，太不容易了啊！
0: 好了，继续关注。
1: 我们看看这个关注这条，就是你来吧。
0: 萌娃
1: 悄咪咪告诉所有人，
0: 你帽子掉。
1: 这个视频我看了不下10遍，看一次我乐一次。
0: 这样，在重庆的一名萌娃在演出当中呢，试图悄悄地提醒同伴儿：“你帽子掉啦。”结果麦克风出卖了一切，可爱的举动萌翻全场。网友说，这回所有人都知道他帽子掉了，本来以为这个舞蹈剧情设计呢哈。
1: 那个
0: 我看了这个。
1: 那个掉帽的小姑娘吧，一直很坚定的目视前方，
0: 就不想捡。对对对。
1: 她其实知不知道？我估计她知道。
0: 肯定知道，那帽子掉了，那没有那个了。
1: 她欠欠的，你帽子掉了。
0: 嗯。
1: 嘿，全世界都知道。可爱的孩子。
0: 萌娃可爱啊。
1: 出事故啊，撞警车上了。你说您这个选择的目标哈、啊，还真的是不一样啊。
0: 是的。
1: 现在在云南曲靖，伴随着砰的一声闷响，一辆白色这个车辆撞上了正在等待红灯的警车。奇怪的是，白车驾驶员撞到警车后迟迟不肯下车，民警顿时觉察不对劲。哎，这警方的民警的觉察性就是高嘛哈、啊，请下车接受检查。驾驶员这个民某在民警的多次催促下才推开车门，车门打开后，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哎呦我天哪，他为啥撞车的原因找到了啊？天太黑没注意。
0: 嗯，
1: 民某起初还解释，就是为啥撞车了嘛，是吗？眼看着瞒不过去了，就继续补充说：“哎呀，这确实喝了一点小酒啊，小喝了一点酒，一小点酒。你这话说的，一小点酒怎么理解呢？啊，据他交代哈、啊，他本只是呢打算挪个车位，没想到才开出去几十米，竟然撞上了警车。随后，交管大队民警也赶到了现场。”经最终鉴定，其血液的酒精含量达到，那哪是小喝一点呢？
0: 喝了一点、啊。
1: 哎呀，每100毫升血液是145.8毫克，以醉驾。
0: 83毫克
1: 啊，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这个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0: 是的，哎呀，
1: 这次
0: 不负责任啊！
1: 这次警车是相当于产生这个防护墙的一个作用啊。但是你不管是撞谁呀，这都是太危险了。那酒驾，哎，那怎么说？
0: 摩托车也不行。
1: 喝酒不开车，
0: 开车
1: 不
0: 喝酒，不
1: 喝酒，千万不能有任何。
0: 天天在节目里叨叨，天天在节目里叨叨，真的。
1: 就咱俩那个感觉，像今天说的民警说，劝了7个小时你都不上心，那我们就没招了。
0: 新华社视频号的消息，这一喊呢真管用。
1: 嗯，
0: 河里面玩水的娃子们，这应该怎么说？湖北人哈。
1: 嗯。
0: 嗯，赶紧上来！再不上来，把你们的照片发网上，让你们的班主任都看到。
1: 介绍真好使。
0: 介绍在湖北襄阳，男子看到一群孩子们在河水里面玩，担心他们的安全，拿喇叭这么一喊，挺管用。孩子们赶紧一溜烟的全跑回安全地带了。
1: 哎呀，这真是聪明。
0: 别人不管用，这班主任肯定是管用。
1: 哎，那班主任真好使哈。
0: 当然。
1: 哎。
0: 就是从小到大都是。
1: 他这个，你作为家长哈、
0: 嗯，
1: 这个班主任在你的心中是不是也蛮高大的？
0: 就是现在来讲，就是在我心中确实是很高大的。但如果说你小的时候，总是班主任
1: 好好说话，别眨眼睛啊。
0: 但实话实说，我长这么大，确实遇到的都是好的班主任，包括乃至我接下来就是我的后代遇到的班主任，也都是好的班主任。
1: 你看看，
0: 就是你不管是在某任何的一个阶段，你遇到一个好的老师，真的特别的不容易。
1: 那是你一辈子的幸运，
0: 真的是。嗯，
1: 有很多事情确确实实见不了阳光。
0: 嗯，
1: 虚假摆拍，深山救助流浪女，3人被查，这是前一阵的事情啊。日前，云南丽江的网警接到网民举报，部分网络平台出现了多条在云南深山救助流浪女子的这个短视频。这短视频我也看了很多，太假了，表演痕迹太重啊！这引发网民广泛关注和热议。丽江的网警第一时间依法开展了核查工作，经查，网民刘某、阿某某为博眼球，吸流量。2人从黑龙江前往云南丽江，雇佣杨某某，并将其化妆成了流浪女子。自2026年的3月28日以来，按照预设剧本摆拍、发现、救助等情节，啊，先后是发布了10余条虚假视频，误导社会公众，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根据相关规定，丽江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阿某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对杨某某处以行政拘留2日的行政处罚。
0: 嗯
1: 嗯。
0: 哎，这家伙这成本挺大呀，从黑龙江前往云南，
1: 迢迢几千里啊！你这，哎，您说您
0: 非得选那个地方呢？
1: 这是剧本要求吧？
0: 啊，
1: 也许是。
0: 好了，来最后再来关注这一条啊，俩娃闹矛盾，哭成一团，民警耐心的调解，超有爱。近日啊，就是在浙江省的杭州市公安局，派出所民警马月武接到了一名小朋友的报警求助。经了解啊，两名男子因自行车被弄倒发生了争执，其中一人推倒了对方。马月武呢耐心安抚，并对推人的孩子进行了教育，最终啊两个孩子呢是握手言和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哈，这现在我要找到一个好方法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之下的调解，要么我们找警察，
0: 嗯，
1: 要么我们就找你班主任。
0: 班主任不错。
1: 班主任这是初级手段。
0: 对。
1: 如果你还是不听，那我们
0: 就
1: 请警察叔叔请你喝茶了。
0: 是的。
1: 嗯。
0: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1: 哎、下周我们再见。
0: 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啊，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解读相关问题。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2026年6月1日实施。针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心的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答：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查处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行为。暴雨天惊险水滑，拖着大片水雾撞防护栏，车头报废。2026年5月22日，二广高速湖北荆门段暴雨，张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驶时，因雨天视线不佳，在经过一片积水时未及时查明情况，导致车轮突然打滑。随后张某应对不当，车子直接侧滑漂移，撞上中央护栏，又旋转了一圈才停下。事故造成车头撞烂，气囊弹出，损毁严重，万幸的是无人受伤。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开车时一定要降低车速，遇路面积水时提前松油门备刹车，根据积水面积轻柔小幅打方向盘，避免单侧轮胎压水。万一发生侧滑，要保持冷静，握稳方向盘，松开油门，轻点刹车，并向侧滑方向轻打方向以控制车身，切勿急打方向猛踩刹车，以免加剧失控。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入汛，南北方均频繁出现大雨、暴雨甚至大暴雨。开车在高速上行驶时，要根据能见度情况保持合理车速车距，保证行车安全。中国三轮全球爆单，日常代步的电动三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潮热。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我当你是宝贝，你当我是 ATM 机，陌生美女主动加好友搭讪聊天，制造暧昧，你觉得是爱情来了，可事实上却让你终身难忘。 AT 是你眼中的白月光，你却是 AT 砧板上的一块肉。近日云南昆明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张先生网聊结识女子并确立恋爱关系，对方以家人患病、创业周转等借口多次索要钱财，受害人累计转账4万余元后对方失联。民警巡线追查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经查涉案钱款已被其挥霍，目前吴某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7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嗯，你那衣服凉快吗？
1: 当然啦。
0: 哎，就感觉就像我小时候穿的那个线衣。
1: 非常的凉快快、
0: 是凉快的哈。
1: 对呀、
0: 啊。嗯，要不感觉闷得呼啦的。哎，终于到时候了。今天早上我终于可以不穿丝袜光腿来上班了，哎呀妈呀，我真是哈，就是显老到什么程度了。
1: 没事，你说到这儿大家也不会感兴趣的啊。
0: 哎，穿的不仅仅不是那个薄透漏的那个丝袜，还是那个厚的那个袜子。哎呀，海舟老师刚刚说完你。海舟老师，刚刚我们在开播之前，我们就是研究这个连线的事儿了，然后特意跟贺哲就是研究了一下这个事儿。我还说咱们得互相成为好友，是不是啊？得怎么的？就是我海舟和咱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进行一个互关啊，不对，他们是公主岭融媒体中心，
1: 对，
0: 那就是两个官方账号进行互关，然后呢才能进行一个视频的连线，得先成为好友，然后同时开播的时候可以来连线。但是我不知道你们那个直播间能不能听到声音呢，海舟老师啊，你在直播间吗？然后我们还得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还得通过电话，就是热线，你们那边有没有直播热线？我们这边有直播热线，然后把这个直播热线也打上，然后我们这个视频呢也开上连线，我们才能实现一个从视频从看到说都能进行沟通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俩刚刚研究了一下这个事儿，还确实是相当麻烦了啊。看来想和海舟老师连线这个事儿还有点容易呢。嗯，但是海舟老师，你们就是在广告时间的时候是和这个直播间的朋友进行沟通吗？如果是不沟通的情况下呢，海舟老师就可以来咱们直播间捧场。但我们是怎么呢？我们是广告时间，我们也得把这个视频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另一个话筒和大家进行沟通的，所以我就没有时间上你那儿捧场，就变成了一场单向奔赴的爱。海舟老师好像走了。对，那曼巴来给我们汇报一下子啊，现在听说进行了一场特别激烈的足球比赛，这个非常激烈，然后听说是怎么着，就是好像是挺那个，我们现在房间外，就是我们直播间外就有同事在那观看呢。来，您给我们实时的汇报一下现在场上的情况，说一下此时是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的1/16决赛，
1: 嗯，
0: 然后现在的战况如何啊？欢迎小暖小仙女的上线了，对，就莫德里奇和 C 罗的，我说咋这么热？刚刚就是上厕所的途中还听他们在那喊说 C 罗下来了怎么地的，怎么 C 罗现在不在场上踢呢吗？葡萄牙2-2克罗地亚先啊，那就要进入加时赛了吗？哎呀，那 C 罗是不是得上去踢一下？
1: 100%吧，我觉得。
0: 咱俩克罗地亚好像也想，好像同事不上班看球赛不怕扣工资啊。
1: 人家有没有可能是边上班边看的？
0: 嗯，就是在一边上边也看啊。克罗地亚最后一秒扳平了，我太猛了。克罗地亚这么厉害吗？现在 C 罗已经换下去了，是不是？现在呢，我们同事在那块儿就是看球呢啊，看球呢。当然这也是工作之一啊，要不然怎么上直播间说？做节目说怎么说？好了，曼巴，现在我们靠你了啊，随时给我们播报一下现场的情况啊。我们现在不能去那个去看，我们现在正式开播今天的节目。换下去不能踢点球了，就是，哎，他如果这个场给他换下去，一会儿点球他能上吗？问你
1: 能不能啊？
0: 还有这样式儿的呢？那换下去干啥呀？不知道，管他呢。比利最耀眼的黑珍珠，谢谢你。
1: 有没有可能人说你黑呢？
0: 我知道，我就是这意思。但是你知道，我这不在这谢谢你吗？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有个明星，不是有个模特，他叫黑珍珠。
1: 嗯，
0: 老漂亮。
1: 只要是珍珠就行啊。
0: 对对对，特别好看。管他呢，反正珍珠也挺耀眼的啊。
1: 好
0: 了，
1: 啊，
0: 终于把我自己捂着完了。
1: 今天是星期五啊，马上我们要迎来了快乐的周末啊。
0: 他说葡萄牙赢了，克罗地亚那个球不算了。
1: 哦。
0: 比分变回2-1，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算了，咋的了呢？擦边儿了，
1: 犯规了呗。
0: 欢迎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去马条整点薯条，含情脉脉。
1: 等一下，汇报一下。
0: 越位了吧？啊，行， 你慢慢打字啊，你慢慢打字啊，我们等着等着啊，到底咋听什么个情况，等到你的第一时间播报啊。
1: 明天就是周末啦，提前祝大家有个快乐的周末。那么
0: 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在我们今天放松一下，迎接快乐的周末。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点歌，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62-0775-62-0776，进行互动点歌，
0: 进行点歌啊，进行点歌。还有200来听，又过年了。
1: 好快呀！
0: 啊，今年过年是不是比较早一些？去年过年比较晚。
1: 这个还真没关注，
0: 对
1: 过年没啥兴趣啊。
0: 贺哲昨晚没回家吧？工作那么忙碌呢，你咋知道呢？啊，没换衣服吗？
1: 啊，回来，就是没换衣服，换裤子了。
0: 他倒是想不回家呀，我们都想夜不归宿。昨天晚上啊，昨晚上跟朋友有个聚会，然后呢，回家之后他还在群里头发呢。哎呀，我就什么时候我能喝完酒，我就去趟酒吧呢？然后上酒吧逛半宿，完了喝到凌晨，我再吃完米线，我再回家呢。
1: 想得美啊！
0: 我说那不得撑完晚上，撑的都得躺不下了啊！
1: 是，他问咱们这年假几天？我年假比较短，他年假比较长。
0: 是我现在呢已经休15天年假了，然后就有朋友就说：“哎，玉帝姐，我好羡慕你啊！”我说：“你羡慕我干啥呀？多显老啊！”最长的年假15天，现在我可以休15天的年假啊。
1: 嗯，我是5天，最短的年假。
0: 等待阶段。
1: 看 VR 呢哈。
0: 哎妈呀，这整的也挺激烈的呢。那个，对，他说，对，他这个情况我都已经习惯了。他说我老，他就处处都搁那说，可哪说，反正我也习惯了。我今天给大家这个，告诉你们吧。昨晚酒还没醒，
1: 对，应该是没醒。
0: 我摊牌一下吧。
1: 视频助理裁判
0: 啊，
1: 还是在那看哈，还得再反复的看。
0: 啊，至于具体什么情况来判这个球到底算不算违规，到底算不算？行，我们都拭目以待，我们都等着啊。昨天呢欠了朋友们两首歌，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中着重给大家播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点播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让主持人为你唱歌。今天是周末，我们就进入一个全民娱乐、全民麦霸的环节啊。然后呢，在这个之前，我们和大家简单的说了这么几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就像不算了，
1: 那就是2-1呗哈。
0: 就这么说，就是说那个葡萄牙赢了，是不是？
1: 他问你关注足球还关注 C 罗？
0: 你说呢？直播间两个主持人就每天工作忙碌到没有时间看球，就是上班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忙，下班回家之后也一直在忙，直到忙到往床上一躺的时候，然后还要想明天的节目怎么做怎么办。所以就是没有时间看球，更多的这个球的资讯都是在节目中和大家互动分享的。然后呢，再就是通过各种八卦来的啊。然后你说我关注的必须是 C 罗呀。我那天我看谁在抖音上整了一个那个世界杯版的 F4，毫无违和感的那四个人啊，在这特别好。C 罗赢了是不是？快结束了，C 罗赢了，葡萄牙赢了，佩里西奇哭了。佩里西奇我不认识，那就 C 罗又再一次用实力证明，人到40岁真的是可以行的。我喜欢的那几个有 C 罗，有那个梅西，都40来岁了啊，就是我喜欢他们，就有一点着重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都到了同样的年纪，然后还觉得还是那个啊，还是一条好汉，克罗地亚队的啊，是吧？行，就是最后结果是如此的，是不是？可以定下来了吗？
1: 哎，这时候先聊一下这个啥啊，民生热线。我发现这一期的可能好多朋友会比较关注啊。这个是昨天的一期，2016年的第111期的精选回复啊。首先就是这个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敦化实验中学五中今年各招多少新生啊？教育局回复：根据2026年敦化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敦化市实验中学计划招生1300人，敦化市第五中学计划招生550人。
0: 嗯，
1: 哎呀，越来越少了，去年还1400多个呢，
0: 对，
1: 今年就到1300了哈。
0: 孩子少了嘛，梅西上次来香港之后我就不喜欢他了，就是对他们来讲呢没有那么强烈的喜欢，就是只看啊大概啊这么个事儿这么个人就完事了啊。听说今天是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首发出场，这是两个老队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世界杯的直接对话，然后最后呢这两位谁获得了最后一舞是 C 罗是不是？
1: 对，
0: 莫德里奇和 C 罗都要退役了，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对对对，刚刚说完这个事儿。嗯，今天是刚刚踢完啊，刚刚踢完，我们以最终的赛事呢就是嗯这个那个葡萄牙和克罗地亚2-1战胜了是不是？然后另外今天呢在11点钟的时候呢将会有再一场的16分之一决赛，是瑞士和阿尔及利亚，11点钟的时候，今天这个时间是比较可以的，11点钟今天中午大家可以完美的去看这么一场球。7月4号凌晨的2点16分之一决赛将有澳大利亚对待埃及，这也是这场球，澳大利亚对待埃及这场球，会不会值得很多人的期待呢？因为澳大利亚队凭借着强硬的身体对抗与高大的防线，以小组第二的成绩突围。埃及队也是首轮逼平了比利时，次轮拿下了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胜，接连书写了历史。那我们最关注的还是今天中午11点钟的这一场啊，这一场欧洲铁军和北非劲旅的对决将会沉闷焦灼，在今天中午11点钟，大家可以来看啊。迪迪，你知道 C 罗为什么没有人？不知道呀，他要考公务员是吧？
1: 他不能耽误他考公务员
0: 啊。对，这届世界杯就是时间上不太友好，对美加墨世界杯对于我们中国球迷来讲就是特别的辛苦，大家记住了，记得可以看回放，可以看回放的，你的身体是很娇弱，不要去熬啊，不要去熬夜。
1: 嗯，让中国队好好努力，让他们下次的世界杯上中国来踢，就不熬夜了啊。加油中国队。
0: 咱们有没有申办世界杯的那个权利？
1: 他都进不去比赛，他申办啥呀？
0: 很伟大，那你给我们讲讲看怎么样？给我们讲讲，一整就2-1踢啊，要献血，要献血啊，所以才是这个原因嘛。那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跟我们多话息息相关的事儿，来看一下民事热线的经典回复啊，精选回复。来听听看还有什么问题。一个是说招生的问题，就是因为中考刚结束就有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了，招生的问题已经解决完了，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1: 是的，然后还有朋友问这个三小什么时候期末考试，大家要去回复这个
0: 结束了吧，
1: 我是没有啊，对，这个时间太长了，这
0: 不
1: 用说了、
0: 啊、
1: 还有问这个初一学生的人数啊，请问这些初一全是大概多少个孩子、
0: 哎、这个比较关心
1: 啊、但是这个招生的报名工作还没结束，因为现在在这个流动学区的这个问题还在有争议啊、所以说还没有统计出来，大家可以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下一个问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移啊，在甩湾子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因长期居住在另一个村里想要进行转移，可以吗？需要什么手续？哎，这个问题我还头一回听过哈。农业农村局回复啊，首先在已确认成员身份的村集体提出退出成员身份申请，然后与村集体协商退出相关事宜，经村集体履行审批程序后，向想要加入的村集体提出加入申请。这个村集体履行会议程序表决，申请人是否确认成员身份？具体退出和加入手续，请那个详细询问相关村集体经济组织。
0: 嗯，好。
1: 那你今天参加 party 吗？
0: 我今天穿得很隆重吗？就是一个普通，就是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这个原因。
1: 啊，
0: 没有 party 啊，今天是周末了，高兴。这上面下面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裙儿啊。
1: 展示穿搭。
0: 实在没啥干的。
1: 是、还有一个问题说了这个散养犬的问题啊，咱们从而进行
0: 来听听看。
1: 这个就是江南乡家属楼小区有只大金毛，总是散养在小区不牵绳，有的时候还散放在楼道里，给小孩都吓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城管局回复哈，我局执法人员已于这个当天的8:57到达现场了解相关情况啊，经执法人员了解，据悉该犬之主人出门在外啊，委托这个邻居代为寄养，而且他办理了相关的手续，然后执法人员呢已当场告知该犬只的现负责人要遵守相关规定，不允许犬只散养，现负责人表示会遵守相关规定并配合执法人员工作啊，最后执法人员将这个该犬只 待该犬只主人回尊后，会进一步核实该犬只的防疫及登记情况。因为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随机性较大，偶尔存在这个反弹的现象，请诉求人再发现此类问题，可以于工作时段与我局投诉电话04336356012取得联系。
0: 嗯，
1: 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职工体育中心，朋友问这个敦化职工体育中心具体什么时间能开馆？现在已经开了吗？没有吗？啊，总工会回复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现在这个馆正在进行验收的筹备工作，待验收完成后会尽快面向全市广大职工开放。
0: 嗯，迪迪这身打扮要去参加音乐节的节奏。嗯呢，今天不是周末吗？咱们一起唱歌吗？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那个都没捞着唱，今天咱们唱一下。哎呀，今天咱俩这个色系还是挺般配的，都是藏蓝色，是吧？藏青色，藏蓝色。
1: 不懂。
0: 什么？咋不是？我这个衣服啊，我跟你说，在咱们敦化市没有卖的，我这个衣服是在那个成都买的。
1: 哦。
0: 说一个事儿哈，给大家聊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不知道近期有没有人听过武汉一位八旬的老人把自己20多万的养老金撕碎的这个事儿，有没有人听到过啊？后来呢，迎来后续了，这个银行拼接之后，为老人家属成功兑换了26万6660元，比最初预想的约20万整整多出了6万余元。根据此前报道来说啊，6月3号，一位老人的外甥徐先生清理物品的时候，发现了满满一缸的纸币碎片，老人年纪大了，意识不清，把自己攒了多年的退休金全部都撕了。然后为了尽量挽回损失，徐先生在6月5号前往武汉农商行进行了一个求助。然后由于残币拼接的工作量巨大，然后这个银行啊紧急从辖区内调配了工作人员前来支援。后来呢，这个难点就在于他把这个10000多张的碎片里面精挑细选出一张张的人民币所属的部分进行拼接，可以说是大海捞针。后来呢，这个农商银行把这20多万的被撕成上万张的碎片，单张碎片大多都会碎成5-6片，破损是非常严重。然后从一开始的一天只能拼出9张，到后来一天拼出了6万元，团队配合越来越默契，经历了20多天的奋战，终于成功为他兑换了26万6600元。我的妈呀！
1: 你看有朋友说这撕碎币犯法，
0: 对呀，
1: 是糊涂了吗？
0: 糊涂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不有那个就是已经糊不糊涂谁干这事儿啊哈。后来整个银行的人是歇人不歇事儿，着实有点难拼。对，此前呢，面对13个人一天仅。

0: 大缸里面。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给大家科普个知识啊，就是如果这个钱不小心给撕坏了，丢了一块，你得自己量面积，如果确实25%以上，就只能换一半，如果是25%以下，你就可以换整张的钱哦。
0: 有一个好办法，让幼儿园的小朋友拼图，幼儿园的小朋友可能是不太认识啊，或者打小孩的办法。就是总体来说，就是那个大家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这样意识已经不清、浑然不清的老人啊，一定要做好看护。就是可能是因为他是外甥，可能是没有这个直系的亲属，要不然的话呢，也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但好在说老人还挺好的，没把他撕完阳了。
1: 没撕完劲儿，缺肚里下去。
0: 对对对，还挺好啊。好了，北京时间已经来到9:20了，我们先把昨天我们朋友点播的第一首歌送出去，就是是无与伦比点吧，还是谁点的？夏夜里的。
1: 让他先搜着啊。在这里告诉所有的家长啊，有个好消息，就是这个本年度2026年的中高考学生，然后现在延边州给发放了一个福利，就是房川景区专属的毕业福利啊，不用攒优惠，不用凑活动，只要是这个本届的中高考学生直接免门票，在我们的浑。春啊，优惠对象就是这个应届的考生，然后免票凭证是考生本人的准考证啊，均可。然后福利时间是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入园方式：考生本人持有效准考证，前往景区游客中心购票窗口核验身份物后，门票免费，仅需购买7元倒站车即可入园游玩啊。大家想去珲春房川景区的，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嗯。弟弟，你这衣服是去成都看贺哲的时候买的吗？是，我上成都把它捞回来了，捞回来让他上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来上班吧。没有，我俩去，我去的时候他都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吧？
1: 是。啊，我们先把第一首歌还给他，
0: 还给啊，还
1: 骗的。
0: 对，这首歌是来自严仁中演唱《夏夜最后的烟火》。亲爱的朋友们啊，直播间的朋友们，我记得不是有谁特意买了个大音箱，为了听我们的节目吗？下面咱们就嗨起来啊，让咱们直播间赶紧进入到一个有音乐的时光，来听这首歌。夏日的夜晚，繁星灿烂，心事嘈杂，而我们听着浪的呼吸，烟火的轰鸣，感受这一份热闹。
1: 感谢你的邻居的关注。
0: 我们在此刻可以聊梦想，也分享一些难得的沉默，幸好还有你在我的身边，否则一个人面对一整个世界的声音，只怕听到寂寞的空响。如果说来形容爱情像烟火，像一瞬永恒的灿烂，那么友情或许像烟火熄灭后夏夜里寂静又漫长的等待。

欢迎所有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们都看到你们来了，谢谢你们帮忙点点赞啊！我们下面进入到一个听歌的环节。我在静水蓝天户外听着你们主持的节目，相当巴适了。哎，我都羡慕你啊！

刚刚就是这首歌有句话是这样说，说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能在喧嚣里听见你心底的寂静，那我想是比正好看到夏夜最后一场最盛大灿烂的烟火更幸运的事情。所以正好我们也送给 Hero 啊，在这一个寂静的此刻，你能够在静水蓝天户外听着我们的节目，能够走入我们的心底啊，也让我们的节目走入你的心底，那我想就是达到了一定的共鸣。

0: 到了此时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
1: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

0: 了您的安全。
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2: 快乐。

0: 我想问一下这个莫哥，这思维逻辑我们刚刚说啥玩意儿了？
1: 对呀、啊、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刚才说
0: 的我刚刚说了什么，谁能告诉我一下啊？我进去直播间嘛，我都不知道刚刚留言说了什么啊。说啊啊，想起来了，说如果不需要那个谈恋爱了，因为你的领导，这个世界上最黏你的人就是你的领导，只要但凡你要离开一会儿，他就会拼命的找你，拼命的找你啊，是说的是这个事儿吗？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准时回到我们的今天直播间，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今天是周末了啊，我们就不和大家说些没有用的事儿了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上尽情的说你们想说的没有用的事儿啊。
1: 嗯，好，接下来进我们的全民麦霸环节，
0: 对，让我们一起来唱歌。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啊！现在直播间的两部热线6220775、6220776已经全线开通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呢，可以在直播间大家来点歌。是说贺哲，你也养牛吗？听说穿牛仔裤的人都不洗，
1: 都愿意养牛哈。
0: 周笔畅有几百条牛仔裤，也养牛。他说不洗牛仔裤就是养牛的意思，是不是啊？啊，我以为就是穿牛仔裤的人都有牛。懂吗？
1: 不懂。
0: 好了，我们来唱歌啊。首先第一首歌，要听的是。是爱到尽头，哎，这首歌我有一天去歌厅唱歌的时候我忘记了，我今天想把它补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我们一会儿等着那个谁，等着那个错落来了之后再给他播出他昨天点播的歌曲啊。等他来了之后，现在呢到了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电脑司机了啊。8分之1决赛，西班牙将对阵葡萄牙。哎，这个好啊。
1: 嗯，
0: 来给我就说一下这里面都会有谁出现。一秒切入到一个音乐模式，阿爷演唱的爱到尽头。

0: 你说的这场球赛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将会对阵葡萄牙，这场决赛将会在什么时候来举行？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找一下，给大家预告一下。讲到贺哲小哥哥，
1: 嗯，
0: 你赶紧过来，
1: 回到现场。

0: 他说我的歌声比延吉交通之声的左一好听多了。左一你能听到吗？听不到啊。
1: 左一你在吗？
0: 肯定是不在，肯定都忙着各自的事情。我唱歌吧，总体来讲还算凑合，还可以啊，只是在直播间没有那个我们跟那个梨树电台唯一区别是他们有声卡，他们有混响，
1: 他们嗷嗷的，
0: 咱们是要啥没啥啊，要啥没啥，咱们但是咱们有话筒，我们可以可以给您唱这么一两句儿，但是这种像飙高音的这种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我们就飙不上去。第一呢，没有声卡，没有混响；第二呢，坐着，坐着啊，左一唱歌开导航我都找不到家。来给我们看预告一下，有那个啥一会儿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继续来点播歌。冬天里的白玫瑰，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歌。
1: 7月7号的3点哈。
0: 一路向自由。七月，看一下7月7号星期几，有没有我们的直播？
1: 4天之后，星期二。
0: 西班牙对葡萄牙，好的，那我们一定会在早上9点钟的时候给大家及时的就播报这场赛事的情况。但是现场把控能力老强了，就跟我们是一样的，是不是啊？感谢公公公公公公功夫茶的关注，谢谢。来一起听陈佳宇这一首歌《一路向自由》，大家可以来继续来点啊。这首歌我不会唱，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唱一唱。
2: 我把昨天装进行囊，把沉默交给远方，穿过人潮的喧哗，听见心跳在回响，霓虹在玻璃上流淌，我在路口换上新装，一句再见没说出口，把未来放在心上。
0: 我们给您播出的是陈佳宇版本的《一路向自由》，这里面还有徐静博的版本，不知道你想听的是哪个版本呢？

0: 手在2025年9月份发行的歌曲，传递了洒脱、奔赴人生，还有挣脱世俗束缚的自由感。你向往自由吗？直播间的朋友对这个自由有怎么样的定义？或者你心中的自由是啥样的？
1: 没人能管得了我，就是自由。
0: 我们都想要自由啊。这个世界最难获得的恐怕也是自由。比如说上班，你的领导会管着你，那在家你的家人会管着你，就即使你没有男女朋友管你的情况下，你还有爸妈管你。
1: 对。
0: 但是你心中的自由是哪种？就像我们刚刚那个黑肉说，他呢现在是在蓝天白云下在听我们的节目，那你觉得你心中的自由是哪种？我觉得如果你获得了足够的自由，那么你将没有更多的快乐。就是人应该是这种被束缚的，既有束缚，然后还能获得在束缚中挣脱一点自由的那种自由，可能获得感会更好一些。
1: 梅西要出场了。
0: 你在哪上班啊？明天上午好像有阿根廷都看不到，明天上班没叫上。在哪儿工作呀？没事儿，我们帮您看啊，我们帮您给汇报一下啊，说一下你心中的自由。

0: 是哪一种你向往的？我觉得如果能让我财富自由，那我想现在我会收获很多快乐。
1: 财富自由不一定快乐、啊、
0: 人生自由啊，
1: 嗯，人生自由才是真正的快乐。
0: 对，是真正的想要的是人生自由。我们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自己在一个小小的这个陌生的城市落脚，然后有一个50来平方的房子，一室一厅的。
1: 啊，在熬冬啊，那白天确实没法看球啊。
0: 想知道这首歌是刚刚那首歌他俩唱的是一个版本吗？
1: 好像不太一样的感觉。
0: 怎么感觉俩歌？为自己活一次就足够。我知道人生总有尽头，世事无常，用心感受，把这浮华看透，海市蜃楼，为自己活一次就足够。这是徐静博版本的《一路向自由》，刚刚我们第一次听的是陈佳宇版本的。再见，
1: 下周见，
0: 下周见。

0: 手快了。好，下一首。
1: 来换歌。
0: 对，这个我刚才我看它有这个音乐模式，能够调再高级一点啊，变成那个普通模式，变成超级品质。
1: 啊，他就给你换了个超级品质。
0: 我给他点了一下，结果让重听了一遍哈。
1: 好了，现在呢，中央台已经发布了最新的播报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6分之1决赛，葡萄牙与克罗地亚展开对决。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格子军团下半场率先取得了进球 ，C 罗打进了点球，为葡萄牙扳平了比分，打破了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的魔咒。全场补时阶段，拉莫斯破门，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成功晋级第16强。啊，好了，这个是以全场的这个补时阶段，葡萄牙球队拉莫斯破门，2-1绝杀克罗地亚队晋级16强。但是之前说过的那个平了，然后后来又怎么地的这个细节没有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啊。行了，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剩下仅仅13分钟的时间就要下播了，我们用最后的2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0: 因为他一直没来，所以我就没给他播这首歌，因为那首歌也挺一般的，
1: 嗯，
0: 不咋地。
1: 就给一个《我们的时光》
0: 啊，
1: 听
0: 有人点播吗？有人点播吗？
1: 我
0: 我们的时光是谁唱的？
1: 赵小雷。
0: 啊，行，好啦，你们最爱的男主播，敦化市最靓丽的风景线，要给你们唱歌呢。
1: 啊，还得唱啊，那不点了。
0: 咋的呀？光听啊，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嘛。此刻今天的电脑呢，一直存在一个这个要死机的阶段，所以比较不太好找。
1: 对。
0: 来听赵雷的这一首《吉姆餐厅》专辑中收录的歌曲《我们的时光》，由贺哲演唱。你们喜欢的敦化最靓丽的风景线，广大女同胞们。
2: 哎、
0: 来，走起来，走起来。
2: 一说这个时候，那嘴可快了，皮不拢。
0: 来来来，燃烧起来，燃烧起来啊！他唱完我再给你们唱啊，反正你们进来就行了，来看直播啊！来来来，开始了 ，happy 的时间到了啊！来，这个熟悉。
1: 很多话的设备真的是。
0: 你这瞎说啥实话？
1: 老瞎说。
0: 这好不容易能让你们听着歌了。
1: 那原来听不着呢。
0: 那呗，原来全靠我们吼。

0: 魏小雅，护航。
1: 你好，我
2: 字儿都看不清，
0: 就这个能看清，宝宝暖。咋的了？
1: 你今天没刮胡子。
0: 啊，是吗？能看出来吗？
1: 能看出来，黑漆麻乌的。来，继续来唱啊，这首歌。

0: 的琴弦。
1: 好了，下次去歌厅点喝酒，你赶紧给人大哥感谢一下，大哥，大哥点你了。
2: 点我，点我，那我得多钱呢？
1: 大哥，你看贺哲一进到歌厅就进了，大哥，你看我还合格吗？大哥，你看我还合格吗？
2: 大哥，大哥，你好吗？
1: 来啊，这最美的风景线，接着马上唱歌呢。抓紧，继续啊！大哥挺懂行的。
2: 请坐，都坐。
1: 都坐。
2: 什么关系啊？一般不都这么说吗？
1: 不用换一批啊。
2: 一般是怎么都来了，换一批。
1: 哎呦，我发现你们男生挺有生活啊，你们说的话我咋都不懂呢？
2: 这叫什么来着？
1: 啊，
2: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1: 好像你没干过什么，我就知道你的内幕。
2: 我肯定是没有，我是一个，我都是被点的。
1: 被点。我说老弟，
2: 我都是被换的那个。
1: 一会儿你干啥去啊，老弟？没有形象了，别闹别闹，好好的这边唱歌呢啊，别闹，好好这边打劫呢，赶紧呢，我们继续来唱。刚刚这首歌是夏雨萍，你看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你们这帮男生啊，啥都知道，完了，一下子把我发型搞乱了。来啊，贺哲都是出来赚钱的，对，贺哲现在确实是需要一定的。
2: 你说的一点都对啊。
1: 昨天不是说了吗，各位王总。如果家里有用不完的纸壳什么的，可以考虑一下子给贺哲。
2: 对，去卖完了，完了把钱转过来哈。
1: 给我们用用，给我们用用。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节目啊，这个有一首歌，昨天我们引来了全场的合唱，因为昨天啊，由于大家点的歌比较多，我就没有时间给你们唱。今天我想把它送给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引来一场全场的合唱。因为呢，你会发现光良的作品啊，从第一次到童话，但凡有这个有歌星开演唱会，如果邀请光良去参加的情况下，就会被吃抢了风头。大部分的歌星和不是大部分的歌迷朋友都会跟着他一起来唱，让我们一起来唱给所有初恋的歌，唱给你白月光，或者是唱给你人生第一次，送给所有最美好恋爱的歌曲，叫做第一次，来自光良的作品，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同来唱。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大概年纪是多大？你不能是现在吧你、啊、
2: 那倒没有。
1: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啊。

爱人先爱己，你好，欢迎所有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帮忙点点赞啊，这是我送给你们的歌，第一。

人先爱己，责人先问心，你说的很正确，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可以义无反顾的爱自己，适可而止的爱别人。感谢图南的关注，谢谢。我们只有把自己爱得更好，才有能力去爱身边的人啊。

0: 一首可以不用看歌词就能够对着镜头去唱的歌，送给我心中那个一直很美好的第一次们，谢谢你们。还有两分钟时间了，还有人想听我们唱歌吗？没有，我们下播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说 party 吗？今天说我要看参加 party 啊，来，我们的老朋友都陆续的进来了，要下播的时候朋友们来了，我很高兴啊。刚刚在我唱歌的那一会儿功夫啊，有朋友关注，有朋友进场啊，哎呀，
1: 还有朋友睡觉，还有朋友躺着睡觉，
0: 还有朋友就是困得不行了。这新进来的这几位朋友，暖男先生、听风的猫和吉祥妈妈都是那个我们的老朋友。星期五不喝一杯吗？来，那正好说到这个，
1: 我已经提前庆祝完了。
0: 我们昨天那个星期，对于很多的这个上班族来讲啊，星期四是我们最喜欢的日子，因为我们星期五可以带薪醒酒。
1: 就像刚才说，听到网上说的那一句 啊，就好多人周末的时候都觉得，哎，我应该好好放松放松，养精蓄锐哈，
0: 对，
1: 在家睡两天大觉。
0: 对对对。
1: 但是说，那你不是有病吗？
0: 占用自己的休息时间。
1: 对，你养精蓄锐，为了再次上班，
0: 嗯，
1: 你应该是周末就得耍，就得玩，
0: 就得玩，
1: 你的时间应该放在周一到周五。
0: 对，
1: 啊，
0: 就得带薪去带。带薪醒酒，
1: 对，带薪休息啊。你不能占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放松，去那个调理身体啊。
0: 来来来，一杯接一杯，整起来啊。这首歌你们有没有听过？你肯定没听过。
1: 对，
0: 因为最早的时候，侯旭发行这个作品的时候，发行这个唱片的时候，我还有，那时候我们电台是有唱片公司给我们寄碟片的，我有他的专辑，绝对的正版啊。那个时候电台是可以收到唱片公司寄来的碟片，就是现在柜子里还锁着很多的优质的唱片。
1: 这是哪年的歌？
0: 2006年。

0: 天下周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

0: 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集队新兴家园烤肉店呢全新装修，现6000低价空队，还有4个月房租。那电话是155-2670-0166，155-2670-0166。
1: 美容院诚聘美容师，美容的学员能够长期工作的，学成呢直接成为美容师，待遇优厚。电话是183-4330-0877，183-4330-0877。

装后厨、装修全职的后厨人员，年龄呢45周岁以内，男女不限，可长期工作，可以培训。电话呢是18686428345，18686428345。

出租光明小区红林园家属楼的七楼、二楼呢是大平台，相当于是六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联系电话是182-4335-9277，182-4335-9277。招聘美人松大豆油销售部呢，招超市促销员，工资待遇呢是基本工资加提成加上满勤奖，要求呢身体健康、人品好、有经验的优先，只招长期的，短期勿扰。

电话呢是18643286455，18643286455。面条厂急招男工，要求50岁左右，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具体面议联系电话是6530777，6530777。求职，本人男，43岁，B2驾驶证，开车呢还有卸货的活都能干，能吃苦耐劳，有需要的联系电话呢是18844381055，18844381055。

招聘游戏的销售、客服、收货员，还有韩语的翻译，底薪加提成，待遇优厚，月薪呢是5000到15000，联系电话是151-4334-0501，151-4334-0501。

0: 招聘高中的毕业生，实验中学毕业的，教小学生的初中文言文。家在天喜附近，是女孩，表达清晰，口齿伶俐。电话呢是13894368989，13894368989。
1: 出售16年的北斗星1.0排量转向助力、电动门窗、空调改装的方向盘、大屏的导航，检车是2027年的5月，保险呢是2026年的12月，以租代购零首付，售价呢是8888，联系电话是15526798666，15526798666。

0: 招聘助理一名，年龄26到45周岁，大专生，上午呢是8点到10点半，下午呢是1点半到3点，钟点工若干名，年龄25到59，底薪是3000以大专以下学历3000，大专以上学历啊是3500。那详情接受面试，电话呢是13324435088，13324435088。
1: 出租江东的普惠新居6楼65平方，精装修的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价格美丽。联系电话是13029087572，13029087572。

出售益阳城二期二楼90平两室一厅，拎包入住，售价呢是49.8万，电话呢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饭店招聘鲨鱼工，年龄不限，要长期工作的，联系电话是15981327755，15981327755。

出租交通车队小区五楼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981348181，15981348181。

中兴现代居六楼，家电齐全，适合陪读，价格便宜。联系电话是158-4439-9333，158-4439-9333。

0: 吉兽城市之星的电梯十楼面积呢是86.7平方，精装修，两室一厅，南北通透，38.8万，可贷款，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as a
1: wave. 出售养老房，楼下就是江东市场2楼49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休斯敦话房子不养宠物不做饭，1000以内或者是这个左右的房子，电话呢是1555556643541555566435。招聘刷碗工，干12个月，开始3个月的钱，工作时间是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有经验优先，年龄是55岁以下，底薪是3200，满勤200，有公休，不休有奖金200，有帮厨奖。联系电话是183-4647-6141，183-4647-6141。超市呢，招聘店员要求年龄25到45，干活呢干净利落，工作时间呢是11点半到9点半，工资呢是3300一个月加满勤200加工龄奖，每月呢一天公休，提供午饭，要求长期干活的，电话呢是18843347558，18843347558。

新月华城二楼79.45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精装修，售价是30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出售一品兰亭布梯三楼74.39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售价呢是35万，房照呢满五为一，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出售洪家新居的四楼92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售价26.8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男，20岁，想找个假期工，酒吧服务员、串店的服务员都干过，性格呢非常的开朗，有责任心，有团队精神，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6643335629，16643335629。毛毡胡同一家时尚宾馆招宾馆的钟点工，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1点，月薪呢是1500元，要求是50岁以下可以长期干的，电话呢是13654480751，13654480751。

0: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

0: 量病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1: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0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
2: 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 哥几个熊他请客凑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
9: 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大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笑>
11: 我爱我的家乡。 我是延边人，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小心你还在撕手上的小线头吗？严重啊，可致感染。近期呢话题原来人类也会有线头登上了热搜，引起热议。手指甲呢旁边的这个突然翘起的一片小皮，那摸上去有点扎手，不碰又忍不住想撕。有网友呢就开玩笑说，这大概啊是人类身上唯一的线头。这个小东西呢虽然不起眼，但是要是随手一撕，很可能就要付出不小的代价。那这个倒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不能乱撕？那长了这个倒刺啊该怎么来处理？人类的这个线头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一看吧。人类线头呢其实啊就是倒刺，医学上称为逆剥或者是假逆剥。它是手指甲周围皮肤因为干燥角质层开裂而翘起的长三角形的表皮，触碰呢易引发疼痛。它的形态尖锐如刺，多出现在甲侧及甲端，属于常见的皮肤现象，并非真正的线头。那么倒刺是怎么来的呢？有些人认为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其实呢就是维生素 C 或者维生素 B 族，但倒刺的形成原因其实就是皮肤干燥。指甲周围的皮肤呢比较薄，它不像手掌或者其他部位那样有发达的皮脂腺来分泌油脂，没有足够的油脂保护，这里的角质层水分呢就非常的容易蒸发了。本身呢就是比较薄且脆弱的，而像我们平时频繁的洗手、洗碗、洗衣服，会让手部反复的沾水后又擦干，或者呢习惯咬指甲、啃手指，这些行为呢都会破坏甲周皮肤原本的结构。日常接触的肥皂、洗手液、洗洁精、消毒液，甚至呢是指甲油，还有这个卸甲水等有机的溶剂，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天然油脂。再加上这个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秋冬天呢它这个空气干燥，或者长期待在空调房、暖气房里，皮肤的水分流失得更快。
1: 当甲周皮肤的角质层失去油脂和水分的保护后，会变得又干又硬，缺乏弹性。此时啊，手指呢在进行抓握呀、拿东西、敲键盘等日常活动时，皮肤呢受到牵拉，那一块干硬的死皮就会沿着皮肤纹理的方向裂开，那形成了倒刺。为什么这个倒刺撕不得？看似不起眼的倒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它的根部和底部呢，健康皮肤连在一起，强行的撕扯呢，容易把健康的皮肤呢连带撕开，引发呢出血和疼痛。那我们的双手每天都需要接触大量的物品，包括手机啊、门把手、货币、键盘等，这些表面往往附着各类的细菌和病毒。一旦呢手部皮肤存在破损，在这个病原微生物便可能借此啊进入到体内，导致感染。

其中呢，最为常见的是急性甲沟炎，表现为指甲周围红肿、发热、疼痛，甚至是化脓。严重时呢，可导致患者因为剧烈的疼痛而难以入睡。如果说感染进一步加重，病原菌呢可能侵入深层组织，引发化脓性的枝头炎，那么甚至是骨髓炎。个别极端案例中呢，也有患者因为撕扯倒刺导致的严重感染，最终呢不得不接受拔甲的治疗。关于撕倒刺导致截肢的说法，虽然说极端罕见情形，但是呢也说明了行为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

软化，那把手放在温水里泡5分钟左右，让敲起的角质层变软，这样呢不容易呢剪到肉，剪的也更干净。那剪掉用酒精或碘伏呢给指甲刀的刀口消毒，然后呢从倒刺的根部把它齐平的剪断，注意啊不要剪到周围健康的皮肤，护理。剪完后马上涂护手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专门的指缘油，那重点呢涂指甲边缘，这一步是为了给皮肤呢补水补油，修复呢刚被剪过的角质层，防止呢很快又长出新的倒刺。如果已经撕出了伤口，或者是倒刺周围有点红肿，可以用碘伏给伤口消毒，再涂上莫匹，这个莫匹罗星软膏或者是夫西地酸乳膏，预防细菌的感染。那如何预防呢？比起事后处理呢，日常的预防习惯更为关键。比如说呢，我们平时啊，在洗完手，一定要勤涂。

护手霜，这也是最管用的方法。或者你觉得手干了就赶快涂上，不限次数。尤其是要注意这个涂在指甲的边缘。买护手霜的时候呢，优先选择含有神经酰胺、胆固醇、泛醇，也就是维生素 B5、尿素等成分的，可以帮助我们修护皮肤的屏障。还有呢，比如刷碗、洗衣服、用消毒液的时候要戴上橡胶手套，这些清洁剂去油能力很强，会把手上本来就少的皮脂膜洗掉。还有呢，就是千万别咬指甲，也别抠手指上的皮，这些动作呢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物理摩擦，会让倒刺越长越多。

0: 长期卧床机不可失哈，科学锻炼步步为营。长期卧床是重症术后慢性病、肢体功能障碍、老年衰弱等患者的常见休养状态。那肢体呢，长期制动，运动量显著减少，会导致呢骨骼肌呢缺乏有效的机械刺激，进而呢引发呢肺用性肌萎缩。相关的研究显示呢，完全卧床人群每周呢肌肉流失量可达1到1.5千克，短时间内呢即可出现肢体间隙、全身乏力、活动耐力明显下降等表现，不仅呢延缓患者整体康复进程，还可诱发呢下肢的深静脉的这个血栓、关节的挛缩，还有平衡功能下降、跌倒风险增高等并发症。因此啊，重视卧床患者早期的肌肉保护与功能的训练，开展安全、规范、循序渐进的床上康复运动，对于呢阻断肌肉的流失、改善呢躯体功能、促进康复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针对长期卧床患者肢体活动受限、肌力薄弱还有体能较差的特点，总结了优化床上专项的康复训练方案。那么整套训练呢无需下床，动作也非常的温和，安全性高，可操作性强，适合院内卧床及居家静养患者开展，可有效的激活躯干及下肢的肌群，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缓解关节僵硬，预防肺用性肌萎缩与血栓相关的并发症。具体的标准化动作如下，首先呢就是腹式呼吸训练，激活核心，夯实体能基础。腹式呼吸呢可以有效的激活腹部的核心肌群，改善胸廓活动度，提升肺活量与全身氧供，那么优化机体代谢水平，避免核心肌群长期静息状态下发生的肺用性萎缩。训练方法呢就是患者取平卧位或者是半卧位，全身呢充分的放松，经过鼻腔缓慢的深长吸气，那么使腹部自然的均匀隆起，胸廓尽量保持平稳，再经口腔缓慢的匀速呼气，腹部充分的向内回缩，反复的规律循环练习，可以持续的刺激核心的肌群活性，改善躯体的整体机能，为后续的机体功能训练奠定体能基础。
0: 腹式的呼吸呢，有可能这个有效激活呢腹部核心肌群，改善呢胸廓活动度，提升呢肺活量与全身的氧供，那优化机体的代谢水平，避免呢核心肌群长期的静息状态下发生呢肺用性的萎缩。训练的方法呢，就是患者要这个平卧或者是半卧位，那全身呢充分放松，经鼻腔呢缓慢深长呼吸。还有呢就是使腹部自然均匀隆起，胸廓尽量保持平稳，再经口腔缓慢的匀速呼气，腹部呢充分向内回缩，反复的这个规律循环练习，可持续刺激核心肌群活性，改善呢躯体整体机能，为后续肢体功能训练奠定体能的基础。

这个动作呢，在这个踝蹦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了踝关节的活动度，松解了踝关节周围的软组织的粘连，激活下肢末梢的细小肌群，改善了长期卧床所导致的关节僵硬、活动不灵活等问题。训练方法呢，就是保持足跟固定，以足跟为轴心，脚掌缓慢，匀速地完成顺时针和逆时针的环形转动，动作呢幅度轻柔，全程呢避免用力的牵拉，每组顺时针、逆时针各15到20圈，每日呢3到4组，可以有效的润滑关节，改善下肢远端的循环，全面激活末梢肌群，缓解肢体的僵硬感。下肢滑行训练，强化大腿，提升呢机体肌力。那这个本动作重点锻炼大腿前侧肌群及膝关节周围的肌群，改善呢长期卧床导致的大腿肌肉松弛、肌力薄弱问题，提升呢下肢运动协调性与肢体的支撑能力。训练的方法呢是患者啊平卧于床，双脚呢脚掌紧贴床面，膝关节自然这个屈曲，那还有这个双脚呢要缓慢的向臀部方向来滑行，随后呢匀速伸直复位，全程呢动作平缓，发力均匀，长期呢规律训练可持续刺激大腿肌群的收缩，延缓呢肌萎缩的这个进程，增强呢下肢肌与这个关节的控制能力。

0: 腘绳肌这个伸展训练，松解肌肉，平衡下肢的肌力。那么它可以松解肌肉与软组织的粘连，改善肌肉弹性与延展性，缓解长期卧床引发的下肢肌肉僵硬、紧绷、活动受限，平衡下肢的整体肌力。训练方法呢，就是平卧状态下，单腿屈膝抱腿，脚后跟呢缓慢向上，轻柔的拉伸，充分感受大腿后肌群牵拉感，保持拉伸状态3到5秒后。缓慢放松，双侧下肢呢交替训练，规律练习可以有效的改善下肢的柔韧性，优化整体的肢体活动功能。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0: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解读相关问题。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2026年6月1日实施。针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心的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答：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查处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行为。暴雨天惊险水滑，拖着大片水雾撞防护栏，车头报废。2026年5月22日，二广高速湖北荆门段暴雨，张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驶时，因雨天视线不佳，在经过一片积水时未及时查明情况，导致车轮突然打滑。随后张某应对不当，车子直接侧滑漂移，撞上中央护栏，又旋转了一圈才停下。事故造成车头撞烂，气囊弹出，损毁严重，万幸的是无人受伤。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开车时一定要降低车速，遇路面积水时提前松油门备刹车，根据积水面积轻柔小幅打方向盘，避免单侧轮胎压水。万一发生侧滑，要保持冷静，握稳方向盘，松开油门，轻点刹车，并向侧滑方向轻打方向以控制车身，切勿急打方向猛踩刹车，以免加剧失控。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入汛，南北方均频繁出现大雨、暴雨甚至大暴雨。开车在高速上行驶时，要根据能见度情况保持合理车速、车距，保证行车安全。中国三轮全球爆单，日常代步的电动三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潮热。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我当你是宝贝，你当我是 ATM 机，陌生美女主动加好友搭讪聊天，制造暧昧，你觉得是爱情来了，可事实上却让你终身难忘。AT 是你眼中的白月光，你却是 AT 砧板上的一块肉。近日，云南昆明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张先生网聊结识女子并确立恋爱关系，对方以家人患病、创业周转等借口多次索要钱财，受害人累计转账40000余元后对方失联。民警巡线追查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
1: 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祥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

0: 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2: 我是陈丹，
1: 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赵洪刚到敦化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2: 市城管执法局严查早市燃气隐患，织密城市安全防线。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周围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赵洪刚到敦化市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按照周围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按照周围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宣讲活动的通知要求，赵洪刚结合延边州基层宗教工作实际，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立法背景、核心要义、精神实质进行了宣讲。宣讲既有理论政策深度，又有务实工作举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和针对性，为今后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做好基层宗教领域工作提供了指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国坤主持宣讲活动，并要求各宗教团体及场所负责人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做好法规政策宣讲和隐患排查。广大宗教教职人员要主动融入大局，敢于抵制错误言论，从思想深处把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作为首要政治责任，用实际行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乡镇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要切实扛起责任，将宗教事务管理融入网格化治理，通过依法规范履职，加强服务指导，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基层宗教领域落地落细，取得实效。
2: 为切实防范燃气安全事故，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商户经营与市民购物安全，日前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结合北山早市餐饮摊贩集中、用气设备多的特点，开展瓶装液化气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燃气安全核心风险点，重点核查商户液化气钢瓶检验有效期、瓶体完好情况，是否存在燃气软管老化破损、阀门漏气、丝接乱改等问题，严格规范气瓶与明火安全间距。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排查与宣教并行，对发现的软管破损、摆放不规范等隐患，现场指导商户立行立改，同时向商户普及燃气自查、漏气处置、防火防爆等安全知识，督促商户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日常用气操作。执法人员提醒广大经营商户，务必定期检查燃气钢瓶、连接软管、阀门灶具等设备，严禁使用超期未检、报废气瓶，及时更换老化破损软管。日常经营中保持摊位通风通气，那规范气瓶的摆放位置，远离火源、热源，熟练掌握燃气泄漏自查及应急处置方法，紧绷安全之弦，杜绝侥幸心理。下一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采取回头看方式，持续强化早市燃气安全动态监管，加大随机抽查频次，确保隐患闭环管理，整改见底清零，切实织密 安全防线。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的新闻，检索中国电力用户数量居全球首位。
2: 国家统计局一到五月汽车制造业利润下降19.8%。
1: 黑龙江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七月启动。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国家能源局近日召开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提升工作交流会，会上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电力用户达到78367万户，中国电力用户数量居全球首位。报告显示，中国电网投资力度持续增大。2025年，全国电网投资6395亿元，其中11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投资占比超过一半，达到3218亿元。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加快建设，农村和边远地区配电网薄弱环节得到有效补强，为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提供坚强支撑。持证供电企业稳健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国持证供电企业共2889家，其中国家电网所属供电企业占70%，南方电网所属供电企业约占13%，内蒙古电力集团及其他地方供电企业约占8%，增量配电企业约占9%。全国共有供电所20000个，供电营业厅、便民服务点等城乡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供电服务从业人员56.5万人，遍布城乡的基层服务力量持续夯实筑牢。绿色出行网络快速拓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量突破2000万个，山东、湖南、云南等19个省区市实现充电设施乡乡全覆盖，有关部门全年累计为21万个充电设施提供30接电服务，节省办电投资超4亿元，覆盖小区超过7万个。
2: 央广网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有色金属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117.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3.9%，汽车制造业下降19.8%。那黑色金属和压延加工业下降37.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呢下降48.9%，石油、煤炭以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由亏转盈。
1: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确定7月1日至10月8日开展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据介绍，百日行动将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能化赋能，持续实施缤纷一夏精品线路、奇趣焕新文旅融合、真味龙江餐饮品味、宜居优居住宿品质、畅行龙江旅游交通、惠游乐购文旅消费、满意龙江旅游服务、固本强基旅游设施、安游龙江市场监管、清凉龙江品牌营销十大提升行动，进一步优化夏玉冰城、畅游边境、避暑康阳等十大主题线路、百场美食盛宴、千台文旅盛事和万种龙江好物。实施方案还明确， 黑龙江将立足创新高品质旅游供给，深耕文旅业态创新、场景再造、消费扩容、产业沿链、品牌增值，深化文旅与体育、商务、教育、农业、工业、康养等领域融合发展，迭代升级避暑旅游产品体系与服务供给体系，加快构建全域覆盖、层次多元、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避暑旅游发展格局，力争实现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以上。
2: 新华社消息，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记者近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资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当前，民间投资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民间投资正在逐步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有望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服务业总规模有20万亿元增长空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实施，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在重点领域投资布局，实现更大作为。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司局对促进民间投资、服务业扩能提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做了详细解读，并集中展示了290余个吸引民间投资的优质项目。会议期间，与会嘉宾赴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环境工程等领域有关企业实地调研，代表性企业、产业园区管委会、政府投资基金围绕促进民间投资、服务民营企业成长等集中介绍经验。
1: 人民网消息，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产业生态等5个方面系统部署18项具体任务。比如，在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上，加强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建设一批区域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在提升算力支撑水平上，推动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算力基础设施一体规划同步建设，探索构建工业算力网络体系，强化算力互联网互通；在促进联网协同深度赋能上，实施联网协同工程；制定推广行业融合应用指南，打通消费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促进工业互联网在农牧业、商贸流通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意见提出，到2030年和2035年2个阶段发展目标。到2030年，新型基础设施实现规模化部署，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培育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重点行业规上工业企业安全分类分级普及率达80%，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全面形成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能力。稍后带来本期的社会观察，5部门联合启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2: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迎20年来最严标准升级。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同时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产品性能大幅提升，配套环境日益完备，具备大规模推广应用的良好条件。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通过制定下乡车型推荐目录、举办专场活动、巡场巡游巡展等形式，带动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销售以及配套的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提升乡村居民选车、购车、用车的便利性。同时，下乡活动同汽车以旧换新、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等政策有效协同，形成联动效应，推动相关车型累计销售2300多万辆，有力促进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下乡活动将搭建专属平台，强化政策支持，充实支撑力量，丰富活动组织，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扩大活动影响，并针对乡村地区消费者换购新能源汽车给予申领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等特别支持，为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推广应用创造积极条件。

0: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规。以下关注央广网消息。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日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稍后带来本期的生活百科，衰老和代谢彼此独立，影响大脑健康。
1: 买回半个西瓜应如何正确储存和食用？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央广网消息，大脑衰老并不完全由年龄决定。最近发表于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衰老和代谢通过两条彼此独立的生物学通路影响大脑健康。这意味着，一个人虽然年龄较轻，但仍可能因为代谢健康不佳而出现类似于大脑衰老的变化。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大脑衰老主要与年龄增长有关，但是对于代谢因素究竟如何影响大脑，一直缺乏清晰认识。此次研究团队分析了3000余份脑部扫描数据，并结合两个人群队列进行验证，发现影响大脑健康存在两条独立轴线，一条由自然衰老驱动，另一条则与代谢健康密切相关。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

0: 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7: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8: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9: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1: FM 95.5，FM 95.5，
10: 音乐。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素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

侧脸上，成了淋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社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社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

击鼓阵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她开始给苏念写信，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念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宣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苏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苏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

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底的迷茫便会消散，

他们在信里约定，等林雨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曼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雨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连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

0: 后来林宇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院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宇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心里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妆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提到上官迪，咱就跟大伙儿啊顺便介绍介绍这上官迪。历史上有没有上官迪这人呢？真正的上官迪不叫上官迪，他叫上官义。不光武功高强，才学出众。这个上官迪后来也是唐朝的一个大官，据说当到宰相，结果啊被武则天给杀了。当然了，那是后话了。不过这时候上官迪呀，可不叫上官义。隋唐演义这些原型有的用真名，你像秦琼啊，还有程咬金呐、啊，这都历史确有其人。不过有的就不报真名实姓了，都是借着历史上确实有其人，但是在他真名上给你稍微处理一下子。讲这些历史故事啊，和历史史实啊，它不是一码事儿。为什么叫故事叫评书呢？ 你可别拿这个东西啊当历史史实去考察，你要考察一考察就露馅儿。咱就说历史上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12载，你想一想这事能可能吗？这女孩子到一定年龄，这身体结构各个部位啊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发生变化了。再者说古代的兵营啊可不像现在解放军战士一个人一个行李卷，一个人一个铺，都是十几个二十几个人一个大棚子里住，夏天的时候都光不秃溜的。你说你替父从军这12年你怎么待吧？你能不洗澡吗？还有一个问题啊，不知道朋友们想不想，这女孩子一个月都有一次那个事儿啊，不是一天两天的，起码有的得好几天。那你说那些男孩子能不明白吗？你要真实考察起来这事儿啊根本就不可能。那为什么还有花木兰的故事，还有戏剧，还有电影呢？那必定是故事，故事故事啊，就是编八节找让你听的觉得有趣的事儿就是故事。咱再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人相差1000多年，后来有的艺术家呀不光把梁山伯祝英台呀编成戏剧了，还成了经典之作了。可这对夫妻呀还真就差1000多年。怎么说1000多年呢？梁山伯呀是晋朝人，祝英台是明朝人，这不1000多年吗？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这个上官迪呀他一上来可就麻烦了，他认识秦琼，秦琼也认识他，秦琼一看这仗怎么打呀啊，结果秦琼啊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喽。秦琼怎么跟杨林手下这个辕门关上官迪认识呢？原来呀这里边还真有个说道，这个上官迪不光跟秦琼认识，他跟秦琼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两人是相处的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他们俩还是患难之交。这秦琼秦叔宝在上官迪遇到危难的时候搭救过这个上官迪。说到这儿咱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啊两人这感情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有一年杨林让上官迪到朝廷去送一颗宝珠，也没让他带兵将，就给他拿了200两银子。杨林对他是千叮咛万嘱咐，你可不能把这宝珠给丢了，一旦把宝珠弄丢了就拿你的脑袋试问。有这么一天，上官迪走到磨盘山，正好被山上的大寨主金城和牛盖给截住了，然后还对他讲了一番话。怎么说的呢？你就回去见你家主子杨林，你就跟你的主子说，你说呀你就往朝廷送吧，送多少都行，不过呀得让我们结3回，第四回我们就不结了，咱就交个朋友了。要说这个金城和牛盖呀，当他还保证了我们俩呀保证实现诺言，你就让你家主子到时候送就行。他回去你说他怎么跟杨林说吧，他丢了珠子，杨林肯定得取他的项上人头啊，他实在没办法，一合计得了吧，哎，我回去也回不去了，回去也是个死，我逃了藏起来那能行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到处都是人家皇家的人呐，我跑到哪儿都得把我抓回来呀，我还不能去当贼。一合计得了吧，我干脆一死了之。他就预备个绳啊，找一棵小树，他想自尽。要说有些事儿真是不该绝呀。结果呢，秦琼他是抓财办案的班头啊，他走在这儿就把这事儿碰见了。哎，我说朋友你干嘛寻短见呢？他一看秦琼这人很仗义啊，他就把实情说出来喽。秦琼听完了，哎呀，你要寻短见，你家老婆孩子怎么办呢？你说什么？你家王爷的珠子被两个劫道的给劫去了，这两个人你能确定是大寨主金城和牛盖吗？

是是是，就是他们俩。那好吧，你呀，有救了。他俩可是我的朋友，秦琼亲自领着上官迪来拜见这金城和牛盖。这金城和牛盖做梦也没想到，上官迪跟秦琼是好朋友。哎呀，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呀不算什么事儿，咱呐是不打不交。当时他就把珠子还给了上官迪呀，这上官迪是千恩万谢呀，他得感谢谁？当然得感谢秦琼啊！这么些年来，他一直想找秦琼报恩。今儿两个人呐，在这个场合见面了，可有一个事得交代明白呀。秦琼认识他，他根本就认不出秦琼。秦琼是经过化妆了，他怎么能想到是秦琼呢？他上来是气势汹汹啊！来来来，我替我家王爷把你拿下。他也是想在王爷面前显摆显摆自己，他这刀举起来，那可是呜呜生风啊！秦琼心里明白呀，哎呀，这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俩有这么个交情，我今天呐想跑是跑不了了，我要硬打上官迪，他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不是我的对手，别人还得上啊！这你一个我一个，这是车轮战。这老杨林要出马呢，恐怕我也不一定是老杨林的对手啊！哎，我被谁擒都是擒呐！我跟上官迪是朋友，我把这面子给上官迪，我让上官迪把我擒住，这功劳不就上官迪的吗？上官迪要是能把劫了黄杠64万两的大盗匪抓住了，起码得官升三级呀！我的好朋友，要是真能官升三级，我也是对朋友的一个贡献。想到这儿啊，得了，我就装败呗。这马打盘旋，两个人一打起来呀，不大功夫，这秦琼他是故意呀，得让他兄弟显示出他的威风，他就老让着上官迪的招数。哎，他就总让这个上官迪啊占着上风，两个人这么打来打去呀，把老杨林弄糊涂了。老杨林越看越高兴，高兴什么呢？原来这个上官迪比起他手下那几个大帅，什么刘全忠啊、杨明远呐、那都差远了，比他的12太保也差。可今儿个，哎呀，他可大开了眼界了，看来我老杨林是有眼无珠啊！我那几个大帅，还有我那12个干儿子，都不一定是上官迪的对手。你看上官迪今天呐，他该给我露脸喽！你看他这枪，呵，用得稳呐，扎得也准，手头也狠呐。哎呀，这个上官迪，他竟偷着练功夫啊！上官迪呀，上官迪，你要能把这响马拿住，我给你连升八级！哎呦，我的妈亲呐，可别八级，别八级下来呀！杨林就这么想着，上官迪呀，你立功的时候可到了。杨林看明白了，今儿个上官迪是必胜无疑了。到最后，他也没看明白上官迪到底用的什么招儿，就这么20-30个回合，结果一下子把秦琼就拖到马下喽，大斧子库嚓一下子扔出去2丈多远呐。上官迪他打马到了近前，响马别动，来人把他捆了。过来几个捆绑手，蹭蹭蹭蹭，不大会儿就给秦琼捆得结结实实啊，就像5月节捆粽子那么捆呐。秦琼想动都动不了了，这下子上官迪可露脸喽。你看看，你们都不好使吧？我上来就这么3下5串，就把劫黄冈60。

把两白银的响马给搓于马下了。这上官迪是趾高气扬啊，杨林上前拍了拍上官迪，好样的，本王也一定重奖于你。走，把人犯呢押回府。老杨林领着这么多兵马，包括他的12个太保，是凯旋而归呀。这个事儿啊，在当地可就传开了，说这响马呀长得怪模怪样的，确实厉害呀。别看他枝坠獠牙呀，这一个人就敢去闯王府，还是王府的人多势众啊。没想到王府来车轮战才把人家这响马逮住啊。哎呀，看来这古语说得好啊，民不跟官斗，穷不跟富斗啊。这老百姓再能耐也斗不过官府啊，咱们可千万别当响马了。当了响马，你就有多大的力量也不是官府的对手啊。咱呐就老实巴交的种地吧，别合计那些发财的事儿啦，抢多少偷多少，外财也富不了，命穷人呐。要说老百姓确实，哎，他也明白斗不过官府，这官府势力大呀，他掌权嘛。这杨林一下令回府，上官迪这小脖也挺起来了，胸脯也填起来了。这12太保啊，原来在上官迪面前一个个都趾高气扬，今儿个呀在上官迪面前呐都客客气气的。这4个大帅呢冲着上官迪也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他们是心服口服带佩服啊。这董平看看薛亮，薛亮的又瞧瞧董平，哎呀，心里就合计我们俩是王家千岁的1、2号有名的太保，咱俩加一块儿不如人家一个辕门关。今后啊咱还得呀偷摸的请请客，让这个上官迪把他那些绝活交给咱俩呀，咱俩可是老王爷的干儿子。再说这王爷领着手下的人马回到了延安殿，他往那一坐，众文武哗啦一下子往两旁都站好了。杨林就喊了一嗓子带响马，紧接着就看几个刀斧手推着秦琼就上来了。秦琼上来是礼而不跪呀，他是仰面怒视着杨林，两只眼睛瞪了杨林足有好长时间呐，把杨林都瞪懵了。大胆的响马，本王问你，你劫了我的黄杠，把这些银两放到什么地方了？杨林呐问完了，这个秦琼把头一摆，一声不吭。啪，杨林一拍虎威，那虎威呀、啊、你看王爷用叫虎威，咱们用就叫景木，县太爷用叫金堂木，皇上用啊叫镇山河了，显示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估计今儿个这杨林拍的也应该是虎威呀、啊、他是大帅还是王爷呀、啊、得显示出他的威力来呀、啊、结果这王爷一耍威风啊，人家秦琼还真就没捋他这根胡子，连理都没理他。本王问你话呢，你赶快回答本王，老匹夫要杀要剐你随便，我跟你啊吃兵拉兵怎么讲没话。哼哼，口气挺大，还敢羞辱本王爷。你给我讲讲这64万两白银都到哪儿去了？我跟您说了没够，还有不少孤儿寡母，还有好多失独的老人还没捞着份呢，我还想再一次接你的黄杠啊，可惜我今天败在你手下这个辕门关上官迪之手了。行啊，我就算让他在你面前立个功吧。
你对我千刀万剐，我成达由今认可了。言外之意，他也明白我把生死啊早就抛开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我也认了。杨林心里明白呀，这个案子啊告破了，把这文案叫来了，你们整理整理文案，好上奏皇上。来来来，看来问也问不出来了，刀斧手在，把他绑在庄军之上，推出斩了。杨林这一说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人家是王爷，完全可以代表法律。当时就有人上来了，又重新给这个秦琼啊插上招子，就把秦琼推推搡搡啊推出阴暗殿喽。这功夫就听有人喊一嗓子，刀下留人。杨林一听啊，心里就好不痛快，谁有这么大胆子啊，还不让杀降马。再往下一瞧，是四大帅之一冯玉。冯玉啊，你还有何建树啊？王家千岁，木匠有话要说。怎么你要保他回王家千岁？降马成达由今的脑袋不值这么多钱，把他杀了，64万两黄杠就找不到了。我想啊，他不能花光这么多钱，他怎么能一下子都花净呢？这里边一定事出有因，请王家千岁用大刑伺候他。咱这刑法可有规定啊，这证据都在了，咱动刑可就不犯毛病了。人身是铁非是铁，官法如炉才是炉啊，他就是钢筋铁骨，咱也能把他化了呀。如果咱一刀把他砍了，咱倒图个痛快，白银永远就找不回来了。嗨，冯玉呀，你刚才没听他说吗？他都周济哪些受苦受难的百姓了？他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真要那样做的话，他还是个有心之人呐。本王我也想成全他，就不给他千刀万剐了，长他的一刀之罪也算对他的照顾啊。看来杨林这个人呐，还真比他那个侄子杨广强多了。当杨林听完了冯玉的这番话，微微点了一下头，看来你说的也有道理，他一下子把这些钱都分下去，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得到的。把他带回来。当把秦琼带回来，杨林又连续的追问了三遍，秦琼还是那套话，基本上一个字没动。要不怎么说秦琼为朋友两肋插刀呢？他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再说冯玉啊，又上来了，王家千岁啊，这响马嘴是硬，来来来，你看我的，我要这一拨了他肋条骨，我让他说啥他就说啥，好吧？他拿着刀就奔秦琼来了。当他把这话刚说完呢，蹭蹭蹭蹭上来几个人就把秦琼的衣服给扒了。冯玉嚓啷一下子把这牛耳尖刀就从靴子里拔出来了。看来这个冯玉啊，过去肯定是个屠户，这刀拔得可挺快，他要亲手用刀划开秦琼的肋条骨。这回啊，我让你活受罪还死不了，你把这银子的去处一项一项给我说明白，我就停止用刀扒你的肋条骨。秦琼一看，哎呀，秦琼他也是肉身肉长，父母所生父母所养啊，哎呀，该着啊。

0: 咋咋地吧。古代关羽关云长刮骨疗毒都挺过去了，我难道还不比关羽关云长？上官迪这一看，哎呀，这个冯玉，你干嘛啊？我把这人抓的，他是败在我的手下了，你上来你用你那牛耳尖刀一根一根的扒他的肋条骨，他还死不了，他还得遭罪还疼。这个响马一旦嘚咕嘚咕的全坦白交代了，你的功劳就大于我呀，你要夺我的功啊？那怎么行啊？啊，我这功劳你要不夺都是我的，你这一夺呀，咱俩加一半，二一天做五，我就少一半啊。好啊，你跟我来这套啊。得了，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这招成功啊。想到这儿，他吞的一下子就窜上去了，上去一把就把冯玉这刀摁住了。冯玉当时可就傻眼了，你干嘛呀？我干嘛呀？你看我的。结果他这个动作一亮出来，哎呦，这一下子秦琼可吃了亏喽。他这招啊一点儿也不比这个冯玉差呀，他当时就给秦琼这一下子就把秦琼给打的是蒙头转向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上官迪一瞧，好你个冯玉啊，跟我来抢功劳啊！你要是真动了大刑，让这个响马把这实情一招出来，那咱俩的功劳就一家一半了。不行，我可不能让你先动手，我让你先动手啊，我就得吃了大亏。上官迪这功夫他没认出秦琼，秦琼败给他，是想把这个面子给他。不管怎么说，咱是哥俩呀，我败在别人手下呀，我磕碜，我败在我兄弟手下，我让我兄弟升官发财呀，我把这个面子给我兄弟。可这个上官迪呀，他蒙在鼓里呀，他哪知道啊，他趁这个冯玉拿着小刀要剃秦琼骨头的时候啊，他过去啪啪就给这个秦琼来俩大嘴巴呀，那叫满脸花呀，打的是鼻口穿血呀。你想他不认识秦琼啊，他还不想让这个冯玉抢个头功，结果秦琼这血一从脸上淌下来，咱不说了吗，他化那个妆啊，化的没模样，那脸色染的也不对呀，结果这血一淌下来，这个上官迪就觉得手黏黏糊糊的，再一瞧啊，红眉毛和那胡须啊都粘下来了，不好不好，王家千岁啊，这个响马是假的，你看这血一淌出来，他那脸色啊露出来了，他是涂的色啊，这个响马有问题。秦琼心里边是长叹一声啊，兄弟啊，你就让这个冯玉给我几刀，我就痛痛快快的过去就得了吧。你怎么，哎呀，看来这下子秦琼知道坏了，这场戏可要露了马脚了，我再被杨林这一审，我怎么回答呀？他心里边是连连的叫苦啊。你叫苦也没用啊，秦琼这可真是脚上的炮啊，自己走的。这下子可好了，来来来，赶快，这个上官迪呀，喊了手下的这些随从啊，赶快弄点清水。秦琼在那绑着呀，他有苦说不出，有话也不能解释。眼下这人这么多，都看着这个秦琼呢，大伙也觉得奇怪，哎呦，这个响马叫成达尤金，不对，尤达成金，哎呀，究竟是啥咱也说不准了，反正这是个复姓啊。哎， 复姓有姓有达的吗？哎呀，这姓啊，好几百个姓，姓什么都有，还有姓狗的呢。姓狗的倒有啊，那你说尤达咱没听说过，你听没听说也没用了，人家这个响马就是那个姓。好好好，把这个尤达呀好好的给他清洗清洗。过来这些军士拿了清水给秦琼哗啦哗啦的洗了好几遍，这下子秦琼可就露出真相来了。哎呀，这是个黄脸汉子，咪咪你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杨林也过来了，看来你这个脸面是涂抹的，你原来是不是个戏子？什么戏不戏子，那时候有没有唱戏的都不好说，不过据说昆曲的历史比较早，还有的说黄梅戏的历史也比较早，不管有没有唱戏的，今儿个这个响马确实化了妆也添了彩啊，给他洗干净了，把那鼻子流的鼻血呀又给他擦了一擦，结果这一下子上官迪认出来了。哎呀，哥哥哥哥，原来是你呀，当时把这个杨林闹愣了。怎么辕门关呐，你认识他？
11: 我不光认识啊，王家千岁他还是我的恩人呐。
10: 怎么他是你的恩人？你跟响马还有交情？
11: 王家千岁啊，他根本就不是响马，他是专门抓响马的班头，他是济南府历城县的大班头啊。这大班头就是既管马兵班头又管步兵班头，用现在的话说呀，公安局的什么刑警队长还有侦缉队长都是他一肩挑
10: 啊。他是抓响马的？
11: 那你姓什么名谁？
10: 这回这老杨林说什么也要把这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你既是抓响马的班头，本王爷呀就不对你用刑了，可有一点，你必须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
11: 你作为班头捕快，你干嘛自投罗网呢？你说你明明是一个差役，说白了就是一个政府的小职员，你怎么非要扮演一个接黄杠的大响马呢？天底下还有你这种人？你是不是脑袋让门挤了？用今天的话说白了，就是你明明啊是代表公安局去抓那些盗窃犯头子的，可你呢既不是盗窃犯也不是盗窃犯的同谋，可你呢愣说你就是盗窃犯，还有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的。哎呀，你这个事儿，这是我的辕门关跟我说明白了，我是相信了，要搁别人说呀说什么我也不信呐。秦琼，你说这功夫他能说什么呢？
10: 要说秦琼啊，他非常聪明啊，秦琼能在山东经常为官府捉拿这些盗犯，而且还为百姓能争口气，秦琼武功又高强，秦琼办案的经验不光丰富，而且秦琼这思维非常敏捷，他也非常的聪明，他知道现在我躲躲不去了，我就是躲过去人家也不能相信了。别看他现在还被捆着，他咬了咬牙，嗨，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实话实说吧。他能实话实说吗？他是那么比方让王爷相信他，王爷说那你就把这实情说出来吧，在天底下我还真就没碰见这马事儿，这可是天下的奇闻呐。老王爷呀，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你信也罢不信也罢，这次这些响马劫这黄杠这案子干得有点太大了，他要是小来小去的，王爷呀您绝不能费这么大的超市， 您派了两三千官军呐、啊，您又派了你手下的大太保、二太保，押运着这批贵重的黄杠啊。都知道咱们大隋朝眼下是国泰民安，而且咱这个大隋朝的天子啊，还爱民如子，他呢还要为人民解决疾苦问题，还要兴修一条南北贯通的大运河，需要大笔大笔的钱财呀。您在江南又征收这么多的税银，这朝廷急需这笔钱呐。你说这些钱被这些响马给打劫了，朝廷能瞅着吗？再说您的令下去了，这些官员一个个呀是吃不饱饭睡不好觉啊，坐卧不宁啊。假如他们能按期破案，当然了他们都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可是他们真就破不了案呐，一点线索也没有。您给他们的期限是多少天我倒不知道，可是这些知县大老爷、知府大人呐，给我们的时间就是三天呐，办不成回来就挨板子。你说我手下的这些差役一晃都十几天时间了，可到现在连这个成达尤金的影都没有。我秦琼作为一个班头，我看着我手下的弟兄三天挨一回板子，三天挨一回板子，你说我能不心疼吗？就是大人您也一样啊，替您办案的这些差役被您的上司不是今天打一通就是明天打一通，办明白您的上司高兴了，办不明白总挨打，你说您什么心情啊？咱们拿人心比自心，咱换位思考思考。老王爷，你说我作为一个班头我怎么办呢？啊，我天天看他们挨打，一旦打死几个上哪儿说理去啊？再者说了，真要到了您规定的期限，这案子还没有破，这些官员脑袋上的乌纱还能保得住吗？不光乌纱保不住，我考虑啊他们的命都保不住啊。老王爷您可以到济南呐、啊、打听打听我秦琼的为人，用今天的话说呀，您了解了解我的口碑。我秦琼只有一咬牙一横心，我亲自到登州府闯一闯，我就说我就是这个响马，要打咱就打，要杀要剐咱比划比划，我就气得咔嚓的跟你们斗一把。没想到你手下这几员大帅呀、啊，别看他们官比我大，可他们这武功啊还真就是跟我没法比呀、啊。我就想跟您打斗一番，我把您杀了，我也算为这些地方官出气了，再也没别人逼他们破案了。我要是被您杀了，我虽败为荣，我死在王爷的棒下，我一点都不丢脸呐。王爷武功盖世，我就死在他手下，我虽死犹荣。这人呐都愿意听好听的。王爷听到这儿心里挺高兴，高兴什么呢？秦琼说的是句句在理，句句是实啊。他跟我要打斗一场，他说了他要是把我用斧子劈了，他就让这些知州知府知县衙门的官员呐躲过了一劫了。他要败在我手下呢，他虽败为荣，他是被我杀了呢，案子也告破了，是王爷亲自把这个响马用棍给打死了。既然这案子告破了，王爷就不能再要求底下人限期破案了。看来这个班头说的也在理呀、啊。这个杨林呐、啊、他还是很爱财的，他一看这个秦琼讲义气，敢为天下先呐、啊、是个好样的。哎， 国手下啊，就缺少这样的能人呐。想到这儿，王爷这口气就变了。来人，把这个冒充响马的秦琼绳索给他解开。来了几个军汉上前，刷刷刷把这绳索就给解开了。秦琼啊，你在历城县当官差一共当了几年了？回王家千岁，我现在不在历城县当班头了，那你平时靠什么生活呀？我跟唐璧是好朋友啊，唐璧是我一个表哥，我在唐大人手下呀当棋牌官。哦，你既然是唐璧手下的棋牌官，这抓响马这个差事不是你分内的事啊？是啊，我当时考虑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朝廷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案子告破呀，我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可没想到我查来查去一点线索也没有，我到最后也没查出来谁是尤达成金。哈哈哈哈，看来这个尤达成金把咱们都耍乎了。那我问问你，我的大太保二太保都不是这尤达成金的对手，你单人独骑一旦碰到他们，你能是他们的对手吗？回王爷的话，当时我也想好了，我要是跟这些响马交起手来，就是战死了，我是为国家壮烈牺牲啊。感情那年头倒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啊就那个意思。他接着就说了，我要是把这个大响马尤达成金给抓住，那我不就名扬天下了吗？皇上也得奖赏我呀。老王爷，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哈哈，有道理有道理。刚才在场上你们较量，我手下的两位大帅呀还真就不是你的对手啊。可这个上官迪他的功夫不如我手下的两位大帅呀，你又为什么败给他了呢？王爷呀，这还用问吗？我是化了妆冒充响马呀，我认识上官迪，可上官迪没认出我呀，就想当个罪名啊。我要被朝廷承认我是真正的响马了，这案子就告破了。

0: 尽管这银两没收回来，可这些基层的官员还有这些衙役捕快呀，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我就把他们解脱出来了。可是我这功劳得让给谁呀？我得让给我朋友啊！我让我朋友把我逮住，我败在我朋友的手下，你们就得高看我的朋友啊！啊，好小子，你还真有主意，既讲义气，又送个人情。上官迪把你逮住了，我不得重赏重赏这个上官迪吗？好，你的想法啊，本王我也认同啊。这么办啊，既然本王想成全你，你呀、啊、就在本王面前好好的露两手，本王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不过今天在场上，本王看你这个寻花大斧耍的套路有点像罗家枪的套路啊，你绝不是使斧子的，这一点呐、啊、别人看不出来，本王我看出来了。你究竟喜欢使唤什么兵刃呢？王家千岁呀、啊、我实话实说，我使剪呐、啊、而且是双剪，同时你也说对了，我还善使枪。你既会使剪又会使枪，好，那本王可就要开开眼界了。来人，拿一对双剑来。是，这手下的棋牌官赶快就拿了一对双剑。当然了，这双剑它不是熟铜剑，但这剑也不错。王爷府的剑能有次剑吗？递给这位秦琼，你跟我手下的这些人过过手怎么样？好吧，老王爷手下有十二太保，这十二个太保也就是十二个干儿子，大太保、二太保，还有三太保、四太保，你们谁带本王爷跟这位秦棋牌官过过招呢？这十二太保啊，一个个直伸舌头。既然老干爹发话了，来吧。三太保、四太保啊，俩人又争上了。后来王爷说上一个吧，三太保就上来了。这三太保上来跟秦琼啊相互见了礼，各自一抱拳，然后戳拉一下子就拉开架势喽。两个人这双剪就比划起来了，他这双剪跟秦琼一比啊，那可是差远喽。秦琼也不能伤他，秦琼呢就处处让着他，但是秦琼这双剑舞起来，呵，老王爷可大开了眼界呀！哎呀，这双剑舞得好啊！可以这么说，他跟这个三太保这一比试啊，三太保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啊！王爷一看，行了，有些事儿啊是点到而已，好好好，停下来吧，这回啊。王爷，我亲自要领教领教你的枪。哎，给我备一马，抬枪。他不是使唤囚龙棒吗？今儿个王爷也来了新彩儿了，我也使枪。我看你这枪怎么样？看看你这枪到底练没练到位？王爷今儿个也使枪，赶快给秦琼也得备枪啊！不仅备枪，还得给秦琼也得备上一匹马。两个人呐、啊，到了教军场，一翻身上了马，拉开了架势，是马打盘旋呐，就抖起了枪啊。这王爷的枪也不错，呵，王爷这杆大枪啪啪啪啪一抖，就是一个攻击三点头啊。两个人是你来我往，气质咔嚓的就舞上了。当然了，秦琼知道王爷这枪法也不错，王爷呢他实际是使的囚龙棒，冷不丁的使起枪啊，尽管他有他的功底儿，可是什么事儿都是熟能生巧啊。他呢就觉得这枪啊一直抖不开呀、啊、当秦琼往前一探枪，他啪一个 芒揽月，紧接着两只气得咔嚓呀，呵，就比起枪来喽。比着比着，秦琼合计，我还得赢你，我还不能伤害王爷。秦琼这枪啊，他是跟罗成学的呀，罗成是他的亲表弟，你说两个人互相切磋武艺，谁也不能强奸呐。秦琼把绝活都传授给他了，他也把他的绝活毫不保留的传授给了罗成。后来在野史上有人说呀，他俩各自留了一招，其实那都是扯淡，亲表兄表弟他用不着互相留一手，他不是外人。再说人跟人的这血统关系在古代呀非常讲究，现在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了，说人呐，为什么在战场上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呢？就从人性这个角度看，这保护基因是人的天性啊。你看当母亲的哪有不疼儿子的，那就是保护自己的基因。你看当爹的有几个对儿子不好的，再说当爷爷的就是当了孙子，那些喜欢孙子喜欢外孙子的那些爷爷姥爷呀，喜欢的都了不得。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在一块儿，要是一交流啊，一听说谁有孙子有外孙子了，见面得恭喜恭喜，哎呀恭喜啊，你当了孙子了啊，恭喜恭喜，你当了外孙子了。也就是说当了爷爷就等于当了孙子了，当了姥爷呀就等于当了外孙子了。人家罗成和秦琼那是姑舅亲辈辈亲，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呐，他根本不可能各自留个心眼儿。就因为这罗成把这绝活都传授给了自己的表哥秦琼，秦叔宝可就使上了罗家的回马枪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

0: 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21: 秦王李世民拒绝了滨州刺史的宴请，告诉滨州刺史，咱们无需这么的铺张浪费，现在还是战乱时期，老百姓生活还非常贫困，咱们这么铺张浪费，让老百姓怎么看咱们呢？把这些东西撤下去，分给滨州城那些最困苦的老百姓， 他们几年未必吃上一顿肉啊，给他们就是皇上所赐。哎呀，众人这么一听都挑大拇哥呀，还是说秦王啊，人家高瞻远瞩，这眼光高，视野广啊，赐宴一举既杜绝了腐败，又收拢了人心呢，人家的一举多得。那咱们吃什么呀？那什么饭都不吃那不行啊。哈，李世民一乐呀，我最爱吃面，我看呢咱们不如一人一碗盖浇抻面，又当机又好吃，香喷喷暖和和，那多好啊。哎，好好，滨州刺史赶紧吩咐，来给我下面，下了一大锅面，然后不论职位高低，只要参与议事的这些人，每人一碗盖浇抻面，当然不够吃你再盛，卤面是随便啊。大家伙吃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吃完面之后，滨州刺史就把这个府衙给让出来了，用作西讨元帅府，大家齐聚元帅府里，召开了一次紧急的阵前军机会议。会议主题那就是咱们现在大军已然开到前线来了，下一步怎么对西秦作战呢？咱们是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和战略呢？一讨论这个呀，而历时议事者就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速战速决，薛家骑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天军一到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打垮了。可是另外一派呀，认为应该缓攻，应该慢慢的按部就班的给他们作战，先把大军驻在滨州寻找战机，不能够急于求成啊。但对这种观点，刘文静表示坚决反对呀。那刘文静咱说了是速战的代表，本来作为先锋，他带着马队一路锁敌寻找薛家骑，本来刘文静认为呀，奉了这个命令找到薛家骑就可以开战了，而没想到啊，到了滨州接到军报，李世民听从着李靖他们的意见，要求着刘文静暂时的按兵不动，先兵驻滨州，等我们大队人马过来，大家商量好了再进行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那对于这一点，刘文静是大惑不解呀。今天一看，既然召开阵前军机会议了，我得说说。这刘文静啊，嘿，慷慨激昂啊，各位啊，我军行进如此顺利，为什么要放慢脚步呢？啊，这些天来我军所到之处，大家有目共睹，老百姓们夹道欢迎，此乃民心所向啊。再加上我军自打晋阳兴兵以来，百战百胜，一口气攻下长安，士气正旺，依我所见嘛，我军应该携摧枯拉朽之势放马到荆州城下直捣那薛仁杲的老巢，这才是上策。对呀，长孙顺德随声附和，外面疯传这个薛家骑怎么厉害，哼，我看呐都是吹牛，咱们大军到了这里，我们派下探马兰奇四处寻找，哪里见过薛家骑的半个马影啊，可见薛家骑对咱们是闻风丧胆呐。所以我同意赵人的见解，应该速战速决。可是李靖李药师作为缓攻派的代表，对这句话是不以为然的，坐在那里不急不躁，冷冷地说了一句，所谓骄兵必败，为将之道在于去伪存真，可不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呀。正像你们所言啊，沿途没有发现薛家骑，但没有发现薛家骑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呀，也许他们正藏在什么地方等着咱们呢。 哎，等着更好啊。这李靖话音刚落，侯君集、段志玄、长孙无忌他们就按耐不住了。这些人呢也是一腔热血呀，嘿，他等着咱呢，咱正想找他们呢，见面就打呗，不打怎么能够知道高低呢？刘洪基和史大奈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这俩人呢比较持重，他们坐在一旁一直静听大家争论，不发一言呢。方玄龄、杜如晦也互相的对望一眼，他们意识到今天这个军机会议上面的左倾激进冒险主义太盛了，不能不说话了。一向沉默讷言的杜如晦这个时候也开口了，为将为帅者，正如孙子所言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朝自开国以来尚未西征，而他们薛家势居陇西，而且是穿梭征战，对于这里的地理比咱们熟悉的多呀。我们前段时间前进速度很快，如果今后前进速度再这么快的话，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我们自打长安到此粮道可并不顺畅啊。如果再继续拉长供应线，万一粮草接济不上，大军将陷入难堪境地。元帅，依我看，我军应该稳扎稳打，否则万一有失，则京师震动，危急安定，望您三思啊。李世民点点头，看了看李靖，姚师兄啊，听说薛仁杲有勇无谋，那依你估计他们现在战斗力如何呢？啊，李靖赶紧回答，薛举素来治军有方，其薛家计驰骋陇西并非虚名啊。现在薛举虽然已经死了，但薛家计可一直有郝苑、宗罗侯两将掌管，他们两个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我估计其骑兵队比咱们要强得多呀。哎，刘文静不爱听了，姚师，你这是长别人威风，灭咱们自己锐气。自我皇太原起兵开始，能战的兵士仅仅三万，嗨，三万兵士就能够克三晋、略渭北、破长安、收河东而据关中，兵士发展到30万，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了这一点，即使我们兵少也能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啊。李靖说，赵人此言有失偏颇了，李靖自幼熟读兵书，揣摩至今已成兵书三卷。纵观古时兵家思想，一不能骄，骄则轻敌，二要知己知彼，此两点为兵家之基要啊。最基本的得道多助固然不错，但是如果一味的拔高此点，却忘记兵家思想，那就是不能够变通的灵活运用兵法呀。李靖这一番话可把刘文静给气坏了，一张脸蹭一下子像紫阳干了，憋得发紫了。这刘文静自打随李渊起兵太原，北河突厥、睡降屈突通胜仗打了不少，自以为居功至伟呀，说话总说上句，等闲之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就是裴寂那么高的官，在刘文静眼里，哼，也嗤之以鼻，认为这裴寂无德无才，那就是因为皇上对你偏爱，才得以窃居高位。就在平常，刘文静言辞当中对裴寂都一点不客气，处处言语相压，哪让裴寂说过上句呀？上句全是刘文静自己说的，动不动就用刻薄的话语挖他的几句，甚至在朝堂之上，这刘文静对着裴寂都不客气。 那裴寂为此恨得牙根直痒，但是对着刘文静无可奈何，自己确实说不过人家，才能比不上人家，这就让刘文静更加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刘文静也有自信，认为自己心气儿跟秦王李世民一直是相通的，自己所见李世民无所不从。那么今天召开军机会议，刘文静本来认为自己只要定下调子，那肯定会得到李世民采纳，肯定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即便是不赞同，自己稍微的坚持一下，他们也无话可说。哎，没想到突然间蹦出一个李靖李药师，对自己毫不客气。从这李靖话里头，这李靖那言下之意，你刘文静张口打仗闭口打仗，你知道怎么打仗吗？你知道怎么带兵吗？你读没读过兵法？你懂不懂战略啊？我自幼熟读兵法，现在我都写下兵书三卷，我论文都写出来了，你有吗？没有没关系，我告诉你，兵家最基本的两条，一个别轻敌，你现在轻了吧，一个要知己知彼，你现在知道谁呀？啊，咱们粮草不济，你知道吗？对方的兵马在什么地方，战斗力多强，人家有什么策略，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就说要速战速决，你这不是给咱们自掘坟墓吗？哎呦，为了李靖这么一挖苦，这刘文静这个脸面那可以说是破门帘子有点挂不住了，当时脸通红啊。裴寂那老小子都不敢跟我动嘴，你李靖就敢跟我顶撞，哼，是京城传言你李药师通晓兵法，但我只是听说呀，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请问我们在太原起兵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啊？您跑到长安告状去了。另外你自诩熟谙兵法，可我从来也没见过你带过兵啊。啊，写了什么兵书三卷，闭门造车，谁不会呀？啊，古来倒是有一个人和你差不多呀，那就是纸上谈兵的那赵括。刘文静这话呀，可以说是刻薄到底了，也有道理。你说写三卷兵书，你就是写三十卷，那有什么用啊？我在家三百卷我都能写，那玩意儿都是理论，能够指导作战吗？你领过兵吗？啊，你说你懂兵法，那我们在晋阳起兵的时候，您跑哪去了？您不是告我们状去了吗？啊，这还叫懂兵法？你要是懂兵法，你当时就应该知道我们能够成功，那才算你眼光独到呢。结果你没有独到啊，你跑那里告我们状去了，最后落成我们阶下之囚啊，光传言自己会带兵，我怎么没见过呀？嘿，你这不无疑于是纸上谈兵吗？你就是那赵括，你这种人呢也只配在象牙塔里待着，去当专家去，去当教授去，真的拿出来根本的不实用，我在战场上杀出来的，你跟我比，你就是纸上谈兵，我才是立马横刀大将军呢。这番话把李靖比作赵括，你让李靖怎么说呀？李靖听完只是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不说话了。那意思你要这样人身攻击呀，就没得谈了，没意思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搭理你。这俩人一不言语，众人是一时无语呀。他说都把目光投向了李世民。李世民现在呀也有一点犹豫呀，他觉得李靖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刘文静所言更加有道理。就见李世民眼望着房顶思索了半天，最后一咬牙关，下定决心了。各位啊，我大唐立国未稳， 如今裴寂北据刘武州，战况未明。

我们急需要打赢一仗，安定民心呐。我心已定，明天我亲率马军和二团部卒攻击前进。滨州这里嘛，就有侯君集和药师王玄龄、杜如晦，你们留守，大家都各自回帐，分头准备吧。这就算把整个的战略给定了。哎，刘文静一听，心说啊，还得是我家亲王啊，跟我想的一样，就该如此啊。听我没错。刘文静哼了一下，瞥了李靖一眼，就见人家李靖面沉似水，稳稳当当，一点表情也没有。哼哼，刘文静冷笑数声，站起身来。随着李世民就走出殿外了。众人一看李世民走了，也都纷纷站起身，走出殿外，最后走出府外，回自己营帐分头准备。刚走出府外，房玄龄拉着杜如晦两个人就来到李靖面前了。就见房玄龄一脸的着急呀：“药师啊，我看我们应该再找元帅劝谏一番。他们现在急功近利，这么打危险性太大了。万一此战不利，定会挫伤士气，惹得京师震动啊！”哎，就见李靖这个时候脸上才显出担忧之色，眉头也皱起来了，但微微摇摇头：“玄龄、入会呀、啊，你们都看到了。”今天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边倒啊，大家都是一腔热血，哼，年轻气盛啊。即使是元帅，他也被兴兵以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了。咱们现在去劝，是没有什么结果的。既然这样，那就不妨让他们先和薛仁杲打上一仗，打胜了固然好啊。打败了，那也是一次历练呐。哎，房玄龄一听，可不能打败呀！这打败了，万一……哎，两位放心，他们万一在前方败了，滨州只要有我李靖在，我保证他会岿然不动。薛仁杲没有办法迈过去一步。这李靖啊，也赌着气呢。说完，向两个人这么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走了。哎，房玄龄看看杜如晦，杜如晦瞧瞧房玄龄，这俩先生把手这么一摊，一点辙都没有啊！回去准备吧，按部就班吧。既然战略已然下达，只能这么走了。两个人呢，有点灰头土脸，各自回营，不必细说。单说亲王李世民。既然战术已定，那就要兵贵神速啊！就在这里整顿一天，第二日大开滨州城门，李世民胯下白蹄乌，领着大队人马就开出了滨州城啊。那李世民呢，走在最前头。虽说这个李世民是全军主帅，但现在呀，李世民却充当了全军的先锋官了。这是李世民素来的习惯。李世民个人认为呀，身为主帅，说我运筹帷幄之中，那个呀，有一点自我找理由。身为主帅，应该身先士卒，应该在阵前斩将夺旗，这样才会大大鼓励将士们的士气。当然了，对于这种作风，李靖跟他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李靖认为，军中主帅不宜脱离主帐，更不宜充当先锋，成匹夫之勇。你是主帅呀，你是整个部队的核心呢，主心骨啊。虽然说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一样的，但是身为主帅和一般士卒那截然不同，那不一样啊，不能要求主帅跑到最前面去，万一主帅一死。军心大乱，这个时候死伤的士卒更多，因为这个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那枪炮子。

0: 个部队给害了吗？
1: 可是李世民武艺出众，年轻气盛，又好冒险，认为冲锋陷阵特别的帅，特别的酷，特别的爽，特别的嗨，所以这李世民每一次出来虽然是主帅，但是都是充当全军的先锋官呢。今天也一样啊，今天李世民这个先锋团有500骑兵，跟随李世民出了城门，就向西北方向行去。李世民要带着他们去寻找薛仁杲，那紧随其后的是刘文静、长孙顺德、刘洪基、史大奈四团马队，再往后那才是段志玄和长孙无忌的两团部族队伍。李世民带领大军一路前行，很快就走过了亭口，下命令加快速度，争取今天晚上赶到高坡扎营。于是大家伙加快速度往前行军，结果出亭口十里地，来到了一片开阔地。这地方长草折路，苍茫一片。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对面喊杀声一片，李世民抬头一看，哎呦，发现了一只人马，这正是秦王出兵平陇右，平原阔地战敌兵。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

0: 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7: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5: 秦王李世民带领人马是出城锁敌，出了亭口十里，来到一片开阔地，刚到这里，哎，突然间发现远处是黑压压一片，如云压顶一般杀过来一彪人马，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喊杀声震天，正向自己逼近呢。就这时候，啊报，跑来两匹蓝旗，那就探哨吧。啊报，启禀元帅，前方所来人马大约5000人，都是马军，估计就是虚夜佳绩。吁，李世民把胯下白皮屋这么一勒，哼了一声，传我将令，三团马队马上给我摆成扇形向前攻击，左右随本帅前去与他们接触。是，立刻变阵。李世民说完，一踢白皮屋，不是，驾， 向前冲去了。李世民往前这么一带马，后面500马军都挥起马鞭，驾驾，500马军一同行动，那个声音小得了吗？吆喝着就迎向了来军。说来军是谁呢？不是别人呢，正是西秦大将宗罗侯所率领的5000薛家骑。这两天呢，宗罗侯派出很多斥候探子，密切注意着滨州城的动静，那李世民的一举一动人家都清清楚楚。当他得知李世民率军过了亭口，赶紧的整军带队就迎上前来。他过来干嘛呢？他有任务啊，奉了郝苑之命与这唐军接触，把唐军引到飞云谷。这郝苑在那里有一份大礼，这个地方离飞云谷还有40里地，真打起来往后一撤就撤到飞云谷了，可以说这里是个绝佳的战场啊。他是5000铁骑，李世民这边是500铁骑，双方都是马军啊，呼噜噜噜噜，马蹄扬起的沙尘是遮天蔽日，两军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到了相距300步的地方，这边主帅李世民，那边主将宗罗侯，同时一挥马鞭，吁吁吁，这两方人马都是指挥有素的，平常训练更是得体，令行禁止，往前冲，说冲就冲，要停止马上停止啊！嘎，两边全停了。这马队一静下来，步土往下一降下来，互相都能看见人了。就见宗罗侯向后面一摆手，不是一催胯下马啊，就走到两军阵中，离着李世民是越来越近。李世民一看人家将领出来了，那自己也得出去，一催胯下白蹄乌、啊、也冲到阵中，两个人马打对头，离得有一箭之地，都在那里站得了。李世民这个时候才把这宗罗侯看仔细了，就见这个宗罗侯头戴闹龙冰铁盔，身披锁子天王甲，外罩白花朱雀袍，鬼头战带腰中扎，压起一匹花斑马，方天画戟手中拿，脸上看坑洼洼，苍蝇蚊子不敢爬，苍蝇上去怕崴了脚，蚊子怕摔个仰八叉，两道眉刷子刷，眼如铜铃放光华，狮子鼻子方海口，厚厚的嘴唇大板牙，一捧钢髯扎沙沙，更显得模样凶巴巴，犹如行温的恶太岁，好似吃人的猛夜叉。宗罗侯一看这秦王只是盯着自己看毫无动静，他着急了，点指敌军大声喊啊，对，唐军主帅既出阵，为何到此不讲话？你倒是说点话呀。李世民心说，跟你有什么好说的，咱们两军对阵就是打呀，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就见李世民啪突然一拍马后丘，咯楞就把定唐大砍刀从鸟翅环得胜钩上给挑下来了，擎在手中，迎风大喝，我乃秦王李世民，尔等屡屡犯我边界，有什么话好说？说着话一踢白蹄就冲向宗罗侯了，掌中定唐刀往上一举，力劈华山，砍刀这一刀就下去了。哎呀哈，宗罗侯没想到啊，这怎么上来就打呀？原来宗罗侯认为双方将领那总得呀、啊、到两军阵前说两句话，互相劝一劝，你为什么犯我边境啊， 你为

为什么不开关投降啊？还互相骂几句，指责几句，然后才开始动武呢？这不是一般的规矩吗？哎，没想到人家李世民呢，不守你这规矩，有什么好说的？要是靠谈判、靠外交就能解决了，何必今天兵戎相见呢？既然兵戎相见，那就是打呀！李世民这人快、马快、刀也快，哎，唰，这定唐刀就砍过来了。哎呀，中罗侯一看，甭想了，赶紧招架吧，把掌中方天画戟往上这么一磕，嚓！两剑兵刃碰在一起，哎呀，噔噔噔噔！中罗侯就觉得膀臂发酸，虎口发胀，好大的臂力呀！哦，这位就是秦王李世民呐，年轻小伙长得不错，白生生的，这是不穿盔甲，换上一身儒士的衣服，那比我家那个小诸葛郝苑还文静呢，这不就是一个读书的书生吗？没想到能上马抡刀砍敌人呢，而且这双臂的力量如此之大，嘿呀，我可不能小瞧啊！他想着这里，李世民一刀被他挡了，手腕子一翻，唰，来了个顺水推舟，这大刀片子顺着中罗侯的脊杆，嘶，就削过去了。哎呀，去呀！中罗侯吓得赶紧把脊杆往回这么一拉，别让人家大刀片子把自己手指给削下去。那同时来个铁板锹往后这么一仰，这定唐刀就顺着自己鼻子尖唰扫过去了，可把中罗侯吓了一身冷汗，赶紧一起身，汪，大戟往前这么一杵，李世民大刀往回一拉，躲开这杆戟，然后扳刀头，现刀转，当，这刀转就刀杆末尾三寸多长的透甲锥，铁疙瘩呀，就这玩意儿抽脑袋上就得把人脑袋打个万朵桃花开呀，呜，就奔中罗侯来了。中罗侯赶紧一偏脸，这一下子扫着自己的头盔打过去了。中罗侯一看，就这三个回合打得自己一身冷汗呢，秦王这刀法娴熟太厉害了，果然名不虚传呐。那李世民容他多想吗？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是刀刀逼命啊。中罗侯左挡右闪，忙活的一身大汗呢。哎呀，中罗侯与李世民打了十多个回合，浑身上下热汗淋淋的，心说话不行啊，这个李世民太厉害了，看来我不是他对手啊，我不能恋战呀，本来今天我就不是跟着李世民来拼命来的，我是有任务的，我是要把他引到飞云谷，所以我在这里跟他较什么劲儿啊，我赶紧跑吧。这宗罗侯想到这里，大戟虚晃一招，斜刺里他就想跑回去，那能跑得回去吗？他的马跟李世民那白蹄乌没法比呀！李世民一看想跑没那么容易，往前一带马，倒腾两个蹄子就把这中罗侯给追上了。哎，看刀，在后面这大刀就砍过来了。这中罗侯一看，哎呀，不好，赶紧的来个苏秦背剑，嘡啷一下子把这大刀给顶住，然后只得回身，唰，继续迎战李世民。李世民用刀就把中罗侯给裹住了，想跑啊跑不回去。哎呀，中罗侯啊是暗暗叫苦啊，本来我是奉了郝苑之命来吸引唐军到飞云谷的，只许败不许胜，我败了你就别追我了呗。哎，没想到啊，这个英勇的唐王李世民居然还不放我了，这个小孩子呀真是一个煞星啊，这看他刀法娴熟，我打还打不过的，这要是时间一长了没达成目的，反倒是把我这条小命丢在这里，那就太不值当的了啊！得了，什么是君子战，哪个是小人战，打胜了就行了，达到目的就成。宗罗侯一看呢，没办法摆脱李世民，着急了，
扯开嗓子喊了：众将官，你们还闲着干嘛？还不快快来救难，那就差我不行了，你们赶紧过来救吧。就差说这句了。宗罗侯手下大将一看，哎呦，将军不行了，赶快齐催战马，乱斗丝缰，冲到两个人面前，各晃刀枪剑戟，一起刺向李世民呢。20多个人呢，再看李世民毫不畏惧，把掌中定唐刀这么一横，单手抓刀短，来了一个横扫千军呢，就以自己为中心，以这刀杆为半径，就划了一个圆打，哎呀，开了，开了，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只要跟着李世民的刀相碰的兵器，那不是飞了，就是砍折了，就掉地上了啊！听来来来来来，一片狼藉。这帮子人说是将领，其实啊，哎，那也就是比较普通的那将领吧，比那军事高那么一点儿。那论起武艺，怎么能够是李世民的对手啊？就这么一荡，手中兵刃七歪八倒。但是宗罗侯可得空了啊，蹭一下子拍马钻出去了。再说唐营众将这么一看，哎呦不好，你们要群殴啊？那哪行啊，众人上，500骑兵立时就冲到阵前。那人家薛家骑也不是看哈哈笑的，不是看热闹的，一看，哎呦，500军队冲上来了，咱也上。人家那5000人呢，当然了，5000人不能全上，既然兵多嘛，何必上那么多呢？哦，上来2000铁骑，2000对500，就在这个平原之上展开了一场混战呐！听他呀，顿时是喊杀声震天，惨叫声烈烈。那李世民所带的500铁骑，那都是精兵，是在所有唐军里头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拔了又拔，选了又选，选出来那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最精干的精兵，战斗力以一当十啊！你别看这500铁骑，跟着2000薛家骑。兵对兵，刀对刀，马对马，这么一打，一点儿也不落下风啊！双方在此展开一场混战。宗罗侯得空跑回了自己阵营，挑目这么一看，哎呀，这秦王李世民不仅自己杀伐骁勇，自己手下这些人也不简单呐，一个个的那都跟小老虎差不多少啊！哎呀，看起来自己还占不着便宜。宗罗侯又一琢磨，嗨，我干嘛占便宜啊？我是奉了好愿之命来做引军的，只许败不许胜，败了有功，胜了倒是挨罚。我的目的得把他们引到飞云谷，我在这里跟他们搅和什么呀？想到这里呀，宗罗侯下了一道命令，留下1000人断后，其余人等随我撤退。退后！一声令下，就听得这薛家骑队伍当中牛角撇了号，就吹开了。这是人家的信号，早就商量好的。宗罗侯在这牛角号中率先率领人马是掉头就走吧。留下断后的这1000人是边打边撤。这个时候围着李世民打斗的那20几员将领，要么被李世民杀了，要么已经开始撤退了。李世民这个时候轻松多了，把手下定唐刀挂在鸟翅环上，一塌膀子就把自己背的硬弓给拿在手中了。就这张弓啊，那可不简单呢。这张弓还有一番来历呢，想当初是马三宝，就是李婉娘收服的一个山贼。这个马三宝在终南山

0: 发现了一棵乌黑坚韧的上好桑柘木，又在这个深渊里打死了一条大蟒蛇。哎，这马三宝啊，就用这两件宝贝给自己做了一张硬弓，是又实战又好看的。见到这张弓的人是无不称赞。后来双方会师，马三宝见到李世民，立刻就成为了李世民铁杆粉丝了。深慕李世民的名气和风采，见着李世民酷爱弓马，就找到一名高手匠人，还用这两件宝贝为材料，又替这李世民量身定造了一把好弓。这张弓啊，身长3尺8，弦长27，比寻常人用的要大上一圈。弓的细弦之处露出闪光的褐色桑柘木，弓身用蟒蛇皮紧紧绷缠，那握上去富有弹性，那真皮的，而且是蟒蛇皮的，多好啊！在这个握柄和细弦的地方镶着象牙饰品，弓弦是用蟒蛇筋制成的。把这张弓献给李世民，李世民拿到弓后就觉得这张弓啊沉甸甸的，试着一拨弓弦，就知道这个弓弦力度很大呀。咱说过李世民履历过人，那一般的硬弓李世民拿着都不趁手，稍微不留神一拉弓弦，嘎嘣，把这弓给拉断了。哎，这张弓啊正合自己心意，特别高兴，感谢马三宝，从此上阵就背这张弓啊，今天又用上了。把这弓取到手中，又从走兽湖玄天带中抽出锯齿狼牙剑，嘎吱吱吱吱吱吱，搭在弓上，瞄准逃跑的薛家骑，啊，喷射喷射喷射，一箭连着一箭，箭无虚发呀！啊啪！一会儿功夫，这一壶箭全被射空了。再看李世民前方横七竖八倒下了20余具尸体呀！这个时候，刘文静、长孙顺德、刘洪基也赶过来了。远方棕罗侯的骑兵还没有脱离视线。李世民看了看，箭也射完了。把宝弓往背后一背，看了看刘文静、长孙顺德、刘洪基，看起来薛家骑果然不堪一击呀！所谓兵贵神速，咱们要追击到底。传我的命令，让后队史大奈、长孙无忌、段志玄他们加快速度，与咱们保持距离。你们随我一起追击。哎呀，长孙顺德这个时候也累得不轻啊，把掌中刀往地上这么一空，顺着刀杆往下淌血呀，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呢。元帅呀，这薛家骑怎么这样不经打呀？咱们还没现身呢，他们就跑没影了。刘洪基比较沉稳呐，不可大意呀，我看他们忽悠而来，瞬间而散，绝非无能之辈呀。哎，刘文静摆摆手，你们那多虑了，我早就说过，所谓的薛家骑呀，名过其实。你看今天咱们这么一接触，咱们才500骑兵啊，就把薛家骑这得5000骑兵打了大溃，现在再不追还等何时啊？这就得趁胜追击，弄不巧直捣他的老巢。考虑多了容易贻误战机呀。对，李世民说不要再讨论了，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咱们走。说着话，李世民一马当先，带领大队人马在后面就掩杀过去了。这三团马队很快的就变成一字队形，沿着薛家骑的马蹄就追击而去了。但是很奇怪呀，怎么追也追不上薛家骑，但是也追不丢。这薛家骑始终在前方不远处自己的视线当中， 看起来就追上了，但始终就保持这么多的距离，也就是人家始终勾着你。你说不追吧，扔了，怪可惜的；你说追吧，怎么都追不上。就这么着，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这唐军就追进了飞云谷。这个飞云谷的地形啊，其实不是十分险峻。中间有一条宽阔的大道，两旁都是长满矮草的慢坡。要去荆州，这里是一条近道啊。那李世民现在带领三团马队，共有15000骑兵啊。等他们进入飞云谷的时候，已近黄昏了，谷里头是空无一人，万籁俱静。李世民带领唐军冲进谷去，冲了一会儿，薛家骑突然不见了。就在李世民疑心之时，突然间听到两旁咚啪啪啪数声炮响，呜呜呜，牛角号再次吹起，哗，是伏兵四起，正是骄兵冒进，中毒计。飞云谷中遇伏兵。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

0: 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
7: 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这里不只是音符，更是心灵的共振。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红尘一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时段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周五的时间呢，给大家换一换口味，我们要给大家播放的是嘻哈 KTV。 这个周五呢是一个美好的周五哈，进入了七月，也算是今年的下半年的一个美好的开端。
1: 对，
0: 就在这个美好的开端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呢会上火。
1: 上什么火呢？
0: 一个啊，是这个夏天马上要进入伏天，七月中旬就进入伏天，伏天以后人就容易上火。
1: 天热上火吗？
0: 对，天热要上火。
1: 看看天气预报就不上火了。四十天有三十四天
0: 都下雨
1: 天，对，有火都给你浇灭。
0: 不光是这样哈，还有就是今年本身它这个年份也是属于火象比较旺的一个年份。
1: 哦，是吗？
0: 是的。而且呢，就是这几个问题叠加到一起的时候，我身边近期所有的人都在上火，
1: 那就
0: 不同程度的上火。
1: 我感觉是不是自己着火呢？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就不上火。一旦知道，哎呦，大家都上火，那是不是显得我不合群？
0: 那你这个是？第一个，
1: 身体上一点吧，
0: 身体素质好。再一个是这个心量大，不愿意上火的人还是真好。
1: 可上好像
0: 还有一个上火，在中医这个这个上面来讲哈，它属于这个慢性炎症的一种集中爆发。
1: 哦，
0: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慢性炎症在潜伏你的这个体内。一旦如果一个小火苗给你点燃以后，你可能比如说嗓子疼啊，或者是咽喉疼啊，或者是这儿疼那儿疼啊，会有一点点小的爆发集中期。所以说平时啊，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吃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多吃一些降火的，不要吃那些上火的食物。很多东西，比如说精米精面，它其实都愿意上火。
1: 那是不是有一点啊？就是吃辣，喜欢吃辣就上火吧？
0: 当然。
1: 那从小就喜欢吃，是不是就习惯了？所以就不上火了。
0: 你愿意吃辣呀？
1: 喜欢吃辣。
0: 哦。
1: 特别喜欢吃。
0: 这个辣椒，我这是从小到大到现在哈，我一直都是攻克不了它。只要一吃辣，这个嗓子立马发炎。
1: 哦，
0: 那
1: 么反应
0: 对反应就特别快，特别灵敏，而且最近呢，我这个牙龈也发炎，就是火气太大了，可能从小这个身体的慢性炎症一直就在这个身体里越积越多，
1: 比较容易上火。
0: 对，
1: 哎，那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0: 是吧？
1: 我小时候就是，哎呀，动不动就是扁桃体发炎嘛。
0: 哎，对。是的，
1: 三天两头扁桃体发炎，然后医院里的这个大夫哈、还建议我爸妈就领我去把扁桃体，不行就切了吧。你看他老往医院跑，是吧？
0: 这个东西不能随便乱切啊。
1: 你不嫌烦我还嫌烦呢。后来呢，就我爸妈那时候也看我也挺小，小时候长得小嘛，哎，有点心疼，舍不得哈。那不行，姑娘，那咱们就是早点醉吧哈。那生了
0: 你真切了？
1: 没切啊，没切。我爸妈心疼嘛。
0: 它是一种免疫系统啊，你不能随便乱切呀、
1: 哎，我小时候那扁桃体肿的简直了，
0: 哦呦，
1: 就是肿的吧，就已经说不了话，吞咽都困难。
0: 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从事这个，比如说播音的，或者是那个唱歌的，就容易扁桃体发炎，因为他经常运用这一块的这个肌肉和声带。
1: 不是，那我好像反而好了。我小的时候就是总是扁桃体发炎，后来我从事这个职业之后就再也不发炎了。
0: 太好了，
1: 我跟大家都反着来了。
0: 是吗？
1: 就好了，也不发炎了。包括我前几年啊，就疫情期间啊，前几年就是动不动啊，就哎，一年得打两回针。
0: 那现在是不是不用打了？
1: 不用了。
0: 那可能你体内的那个免疫力慢慢的变好了。
1: 但我饮食没有变化呀，我也没有增加什么，我平时不爱好运动，一点都不运动。
0: 那你的身体。

0: 机能它已经就是成长的完整了，
1: 就
0: 小的时候可能会
1: 到四十岁
0: 体质不那么好，
1: 有点晚了。我就想，我就找原因，
0: 嗯、
1: 我就想，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哦，想明白了，
0: 嗯，
1: 因为我胖十几斤，这十几斤肉一定是
0: 给
1: 好肉，
0: 给你阻挡了一些病毒的侵袭。
1: 对，这十几斤肉啊，就让我的体格、
0: 嗯、
1: 就体质啊，
0: 嗯，
1: 就是变好了。
0: 嗯，还是说要这个适当的脂肪储备一些，对身体有益，
1: 是
0: 吧？
1: 储备脂肪，你看我周围，就比如说去年冬天吧，
0: 嗯、
1: 周围的同事，哎呀，三天两头感冒啊，包括
0: 嗯，对，
1: 就我的这两位搭档，一个上华也是，哎呀，
0: 嗯、
1: 老是，哎呀，嗓子不行，
0: 嗓子疼。
1: 那个浩东也是，
0: 嗯、
1: 天天咳嗽，哎呀，就说哎，夏夏姐，我戴个口罩，我离你远点，别把你传染。
0: 嗯、
1: 我说不要紧，尽管来，根本没有问题。后来我就发现，人还是要有肉的，
0: 嗯、对，要有脂肪储备，
1: 对，
0: 嗯、
1: 所以哈、啊，这个节食啊、
0: 嗯，
1: 是要根据你的身体状况。
0: 所以嘛，我的问题就在这儿，因为我长期常年减肥，我吃的非常少，然后呢
1: 看看，
0: 身体虽然说是这个没瘦下来，
1: 嗯，
0: 但是说我可能那个体脂率好像有点低，
1: 嗯，
0: 所以就是一有点小病啊，就愿意就是闹毛病。
1: 哎，我猜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哈？
0: 嗯、
1: 你看你减肥节食吧，
0: 对，
1: 你的精神是快乐了，但是你的身体不快乐，
0: 我肉体不太快乐，
1: 你的身体不快乐，他就抗议，抗议他就啊。是不是啊？
0: 对，他就给你找点事儿了，
1: 找点烦啊！
0: 对，
1: 要你在乎我，
0: 嗯，
1: 啊、
0: 是
1: 不是？
0: 而且人说这个夏天是调养身体最好的时机，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夏天可以祛湿，可以把一些这个什么风湿病啊都给你养回来，
1: 啊、
0: 所以我现在我经常还会揪一揪肚脐，用那个艾灸贴，然后灸。我觉得就是贴完那个贴浑身冒汗，我不知道是虚汗还是什么汗。
1: 有什么作用呢？就
0: 有它那个灸艾灸贴吧，它是祛湿的。
1: 嗯，祛湿气，
0: 因为我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疼，骨头疼。
1: 好像就是关节冒凉风。
0: 对，
1: 感觉。
0: 嗯，而且还就是肌肉疼，一到阴天下雨都肌肉疼。但今年
1: 怎么回事？你这么年轻，你比我小十岁耶。
0: 哎呀，身体真是不行了，人呢，这个一过了三十岁，这个体质真的是不如二十岁了。
1: 我这四十岁还活蹦乱跳的，不要那么说。
0: 这个夏天的一个养生方式，我觉得还是真的很好，因为现在我就是更加注重饮食上的这个干净呢，还有就是吃的这个时间点儿不能这个过量或者是过点儿，比如说早上要吃那个蒸山药。
1: 哎呀，
0: 现在我的胃病已经好很多了。
1: 哎呀，你看这30岁的同志在讲究养生，
0: 你30岁的同志在养生，40岁的同志在胡吃海塞。
1: 我这基本上就是。胡吃海塞，这个虽然有点严重啊，但也差不多了。
0: 嗯，
1: 我没有什么忌口的，我吃什么东西完全看心情，喜欢什么就吃什么。就是没有忌口的。
0: 而且
1: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你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不愿意生病的最重要一点，一个是晒太阳。第二个就是快乐，心情愉悦，
1: 身体很快乐。
0: 当然，心情愉悦是大补啊。
1: 对，
0: 嗯，
1: 就是心情也愉悦。然后身体也快乐，因为他想吃的东西，他就向我的大脑发号指令，然后马上就，是不是？
0: 所以就像你这种没有偶像包袱的人，
1: 没有包袱，
0: 最自在，
1: 对，很快乐嘛。
0: 嗯
1: 啊，然后又熬夜
0: 啊，你还熬夜
1: 啊？当然，夜太美嘛。
0: 比如说熬夜几点算熬夜？
1: 我熬到凌晨1点算熬夜了。
0: 那几点起床？
1: 正常起床，六点多钟就。
0: 六点多，七点。
1: 对，七点。
0: 那你只睡到了6个小时？
1: 差不多5-6个小时嘛。
0: 哎呦，那你不困吗？第二天？
1: 中午再补一觉吧。
0: 都补回来了是吧？
1: 其实午觉吧管用，但是补不回来的。
0: 补不回来吗？
1: 补不回来。
0: 其实正常这个中医说，你必须在10点到11点之间要上床睡着，深度睡眠。
1: 哎呦，我从小到大，
0: 那你这个
1: 10点睡觉，
0: 你就完全
1: 没
0: 背了这个生物钟啊。
1: 就是偶尔那么一年有那么2-3天，
0: 嗯，
1: 就10点之前睡觉，
0: 嗯，
1: 就仅有的
0: 很少，
1: 就是一个巴掌能数过来的，
0: 嗯，
1: 基本上都是11-12点。
0: 11-12点
1: 呢，就常年我从小就这样。
0: 你为什么熬夜呢？
1: 不知道，我妈就说，我小时候就喜欢熬夜。哎，一到晚上哈，就我妈说，这孩子哈，一到晚上那个两眼珠子像灯泡，锃亮，你能不能睡觉？ 特别兴奋，
0: 嗯，
1: 然后我妈就气的哈，小时候就拉电闸，
0: 拉电闸没用啊，你这眼睛还是瞪着的。
1: 拉电闸哈，但是她不知道我被窝里还有手电筒。
0: 你上面有对策，下面有政策。
1: 这小时候就这样，
0: 嗯，
1: 就特别能熬夜，
0: 嗯。
1: 啊，我妈说这孩子，这随谁呢？不能随谁的，一到晚上就不睡觉。
0: 看书是一个，是不是？
1: 反正就是，我就觉得晚上特别美好。
0: 再一个，你说现在的人，
1: 啊就是、嗯。
0: 是被动熬夜，你有没有发现不是主动熬夜？因为咱们躺在那儿吧没啥意思，你就刷手机、
1: 啊、
0: 刷手机的时候比如说刷刷刷，自动的时间就流逝得很快很快。
1: 那小时候也没有手机，
0: 小时候没有手机，那你就是主动熬夜。比如说你要看书，你想你的思维想要主动去那个去看这本书，所以你算是主动熬夜、
1: 嗯、
0: 但现在多数人都是在被动熬夜，你也不想那么晚睡觉，但是你刷刷刷手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这么慢慢的就过去了。
1: 大家
0: 你一看点，
1: 处在这种纠结的状态。
0: 对，哎呀，一看点，哎呀，时间太晚了，
1: 哎、
0: 得睡了。
1: 很多人有这样的，我今天晚上一定要九点之前
0: 睡
1: 觉，然后我就刷15分钟的手机，
0: 嗯、
1: 刷刷刷，
0: 刷俩小时，
1: 一个小时过去，哎呀，已经十点了，那我就是争取10:30睡吧，再看一会儿。
0: 嗯，
1: 哎呀，11点了。11点那再看10分钟，
0: 嗯，
1: 一不小心
0: 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真的、
1: 嗯，
0: 我每次都想我必须10点睡觉，哎，结果刷刷手机到11点了，
1: 嗯、
0: 或者是有的时候跟朋友聊聊天就到11点了，
1: 嗯，
0: 到11点我先不行得睡觉了，
1: 嗯，
0: 哎，那个什么要睡觉之前再刷一遍，再刷一遍这个短视频
1: 啊、
0: 嗯，或者再听首歌，我再睡觉。
1: 嗯，
0: 那你看这时间慢慢不就都耽误了吗？
1: 嗯、
0: 第二天早上其实你还生物钟已经形成习惯了吧？你必须就那个点就自动醒了，
1: 还很懊悔，
0: 对，
1: 还很纠结。
0: 第二天还想着我必须还要这个点睡。
1: 我不是啊，我就是完全就是主动的。哎呀，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快乐，
0: 快乐
1: 要快乐啊！
0: 你的快乐都在晚上，
1: 随心所欲啊。
0: 嗯，
1: 我白天也很快乐。我想干嘛干嘛，
0: 嗯，
1: 是吧？想刷手机就刷手机啊。我最近又养了一只小狗，
0: 嗯
1: 啊，
0: 嗯，这个狗
1: 够你
0: 忙的，
1: 无比的快乐，就特别充实。
0: 是啊，
1: 嗯，
0: 而且每个人的快乐的精神点好像真不一样。
1: 嗯，
0: 有人喜欢养花、养草、养狗，
1: 我这个全有。嗯，对，我的花花草草也被我养得很好。
0: 嗯、
1: 我准备今天晚上回家种土豆呢，
0: 还种土豆。
1: 对，
0: 这个时间种土豆是不是有点晚了？
1: 因为什么？
0: 春种秋收，你春天不种，你夏天种。
1: 我家有一个花盆嘛，哈，
0: 嗯，
1: 嗯，有两个大花盆，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呢是我过年之前，
0: 嗯，
1: 我栽了几棵那个姑娘秧，
0: 嗯，
1: 好、哦，结果长得特别好，这个源源不断的、
0: 嗯、
1: 过年之后呢就开始接姑娘了，源源不断的。
0: 但我吃还挺酸的。
1: 我给你的是酸的，那熟的被我吃了。
0: 我以为是没有光照的事儿。
1: 不是的，不是的啊。哎，从过年一直吃到现在。
0: 嗯，哦，还有呢？
1: 还有呢，只不过现在就越结越小了嘛。
0: 它、哦、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1: 啊，对、
0: 嗯、
1: 对，它那个盛放期已经过了嘛。
0: 对。
1: 它那个，这你知道这姑娘很贵的。
0: 那你说你为什么不种点茄子辣椒？茄子辣椒还有什么香菜呀、小白菜呀？
1: 你看你看，
0: 种点那个呀，
1: 那姑娘多少钱一斤？茄子辣椒
0: 我真不知道。
1: 姑娘一小盒也就我看也就一斤吧哈，
0: 嗯，
1: 50块钱，
0: 有那么贵
1: 啊？很贵的，姑娘，
0: 现在好像买不到，是不是？
1: 现在水果店很贵，
0: 也有，
1: 就秋天那时候便宜点，
0: 啊，秋天有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秋天的东西，
1: 但是我秋天我就吃够了嘛。
0: 太狂了。
1: 我已经从过年吃到现在，我吃了半年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它现在不怎么结果了，那果尖的也小了哈，我想把它拔了，
0: 嗯，
1: 拔了我又种土豆。因为什么种土豆呢？是因为我发现冰箱里头有一袋土豆，因为好久没
0: 长芽了，
1: 好久没动它，也没吃，我都忘了，遗忘了，它发芽了。那好啊，
0: 你都不用培育种子了。
1: 对，那好，那就来吧，我就准备种土豆了。
0: 哦，
1: 到时候接土豆的时候，准备开发的时候，我就录个视频。
0: 你现在种土豆，它不一定能长得很好呀。
1: 就随心所欲嘛，土豆也很开心。
0: 我觉得这个它还是要根据你室内的环境和气温、风力啊、阳光的光照啊。
1: 那不行，那讲究太多的话，它会发炎的。 不行，
0: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我想今天晚上回家种个大葱。
1: 哎，大葱啊，
0: 嗯，
1: 不用种了，我有那个大葱
0: 有，
1: 已经成熟了，明天给你带点。
0: 就是我看哈，有的家庭里面就是拿那个花盆种大葱
1: 啊，对呀，
0: 茶里，然后用的时候把叶子一摘，啊，回回都摘小叶。
1: 我种的是那小葱。
0: 哦，小葱。
1: 小葱就是红头的那小葱。
0: 哦，明白。
1: 都长得很好，
0: 毛那个叫毛
1: 葱，毛
0: 葱，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嗯，
1: 哎呀，
0: 热爱生活就是从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找到快乐。
1: 我都发朋友圈了嘛，有一天晚上，
0: 嗯，
1: 我准备就是还偶尔也是会有节食减肥的这个想法的，
0: 嗯，
1: 那天晚上我就想，哎呀，今天我少吃点吧，
0: 嗯，
1: 于是我就蒸了两个土豆，两个地瓜。后来我觉得，
0: 这不是在增肥吗？这不都是优质碳水吗？
1: 是吗？我以为不吃肉就可以了。
0: 那都是晚上的大忌，都是优质碳水，应该早上吃。
1: 我从来都不太讲，不太讲究。后来我就想，哎呀，这是不是还缺点啥？缺蔬菜和水果吗？
0: 哦。
1: 然后那天晚上家里刚好冰箱什么都没有了。
0: 嗯。
1: 哎呀，怎么办呢？我又没买。哎呀，突然灵机一动，
0: 嗯，
1: 我去阳台去转悠转悠吧。
0: 嗯。
1: 结果我就采了一捆小葱，
0: 小葱
1: 一盘儿，洗了一盘小葱。
0: 你是
1: 又
0: 蘸酱吗？
1: 对，蘸酱。
0: 啊
1: 啊！然后我又摘了几个小柿子，都是我种的小柿子和姑娘。
0: 嗯，
1: 弄了一小盘儿，你看蔬菜水果全有了。
0: 嗯，但问题是你全吃了那天晚上？
1: 全都吃了。
0: 那第二天腰秤了吗？
1: 没有。我感觉似乎是瘦了一点
0: 啊，
1: 感觉有时候不一定准。
0: 那或许是你平时晚上吃的东西都是很高油高盐的，突然吃了一下就是清淡的饮食，或许会瘦一点，
1: 是吗？
0: 消消水肿，有没有这个原因？你想一下，
1: 回忆不起来，
0: 是不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很快乐，一点都不上火。
0: 你这种这个生活方式哈，就是随心所欲，很疯狂，
1: 很快乐。
0: 是的，哎呀，我们这个说了这么多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生活中的小趣事以及这个夏天的小养生知识哈。
1: 嗯。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这个言归正传，给大家继续播放音乐。上半段呢给大家播放一首刘若英演唱的《为爱痴狂》，
1: 嗯，
0: 这首歌非常经典啊，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这首《为爱痴狂》。
0: 嗯。

0: 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倾听心声的澎湃，捕捉灵魂的律动，嘻哈 KTV。不只是唱歌，是为你发声。一场穿越电波，直抵内心的音乐盛宴。

0: 欢迎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在每周五的时段给大家来共同分享嘻哈 KTV 里面的经典歌曲。刚刚播放的呢是崔子格和杨培安共同演唱的《生死相随》，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秦时丽人明月心》当中的一个插曲。很想问问夏天姐哈，这个在这么多华语乐坛当中的一些歌手哈，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唱歌的组合，或者是你知道哪个组合？
1: 我知道的太多了。我比较喜欢的组
0: 合，比如说，
1: 凤凰传奇，
0: 凤凰传奇算，
1: 对，
0: 那绝对算了。
1: 喜欢，
0: 还有吗？
1: 曾经哈，你别说凤凰传奇，曾经我就他刚出道的时候，那个有一阵儿啊，他的歌在广场舞，就广场舞特别盛行，有的是最炫民族风吧。
0: 对。
1: 那个时候我对凤凰传奇我觉得一般吧。星光大道出来的嘛。
0: 对，冠军。
1: 我觉得一般吧。
0: 嗯。
1: 我最喜欢的组合其实很多，那个时候我爸妈很喜欢。
0: 喜欢凤凰传奇。
1: 天天在家唱啊。
0: 哦。
1: 天天在家唱。然后就给我熏陶的哈，我慢慢发现哦，他们歌挺好听啊，
0: 好听啊，
1: 后来
0: 朗朗上口，你还
1: 听越觉得
0: 还想跳一段，
1: 而且这么多年他们又没有什么
0: 绯闻
1: 和负面的一些消息什么的。
0: 两个人你看友谊也非常好哈，
1: 对，非常好。
0: 但是组合像你说到这个点子上了，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组合就因为比如说分钱不均呢，或者是里边有这个你的观点我的观点不同有冲突，
1: 对，
0: 或者就是有人想单飞，或者是有人这个有其他的问题，都会导致这个组合就解散。
1: 那这样的解散的组合其实挺遗憾。
0: 当然了，
1: 水木年华、羽泉，
0: 都解散了，
1: 还有菲儿，
0: 对
1: 对，都是我很喜欢的信乐团。哎呀，好多。
0: 哎，你说
1: 别安乐队小时候啊，尤其小时候最喜欢别安乐队啊，天！
0: 你刚刚说到了，比如说菲儿乐队，他是三个人的，然后信乐团应该是几个人？
1: 也好几个嘛。
0: 还有一个爱乐团是两个人。
1: 啊。
0: 还有哪个乐团呢？反正是啊。我忘记了啊，这三个人的组合
1: ，SHE 三个人，
0: 对，三个人的组合，它有比如说有全是女生，或者有男女搭配的，我认为就是这种男女搭配的是组合里边比较吃香的，因为它既有男生又有女生，这男生女生的这个声线不一样，然后再搭配起来，可能是让这个歌曲更有饱满度。
1: 对，你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组合，很遗憾，
0: 什么组合？
1: 九月奇迹。
0: 哦，
1: 我曾经很喜欢。
0: 确实，我也很喜欢。
1: 要颜值有颜值，要才华有才华。
0: 对，要这个声线有声线，他那个男生的声线特别亮。
1: 对，
0: 女生的声线又很美，但是
1: 而且
0: 解散了，
1: 太有才艺了，
0: 对，
1: 是吧？他俩如果，哎呀，是吧，就好了。可惜没有如果。
0: 所以说，工作不要带有感情，
1: 对吗？只谈工作嘛，
0: 对，别整感情的事儿。今天要给大家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的组合叫做阿依莫，你听过吗？
1: 没怎么听说过。
0: 这个组合你没听过？说错了啊，这个歌曲叫阿依莫，这个歌唱的组合叫阿吉泰组合。
1: 也没听说过，
0: 也没听说过。
1: 嗯，
0: 因为他们的可能发行的歌曲在我们这边好像听的比较少。但这首歌是他们发行当中最火的一首歌，
1: 是吗？
0: 他们是少数民族。
1: 哦，没怎么听说过，
0: 而
1: 没准在短视频当中可能刷到过。
0: 他那个组合也是两个男生，一个吉他贝斯，然后一个女生是主唱。就像比如说像菲儿乐团那种，有点像。
1: 菲儿乐团。
0: 而且我发现这个少数民族在唱歌的时候，他们的声线确实是
1: 不
0: 太
1: 一样，
0: 对，他们有原生态的唱法在里边，而且很吸引人，他们的音乐也有一些原生态的一些音乐元素。
1: 你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组合，来自内蒙的，
0: 杭
1: 盖吧，杭盖
0: 乐队，他们很厉害，
1: 太牛了，那胡麦，哎呦，听了我就觉得哇，太牛了，
0: 对，而且那个长调啊都很好听，
1: 好听好听，
0: 是吧？都感觉又悠扬又忧伤，都集于一体的时候，你把所有的情绪都能够在这一首歌里面找到。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播放的就是阿吉泰组合演唱的《阿依莫》，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周五的嘻哈 KTV 呢，全部的歌曲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希望大家呢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好，朋友们，下周我们再会。
0: 嗯。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解读相关问题。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2026年6月1日实施。针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心的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答：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查处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行为。暴雨天惊险水滑，拖着大片水雾撞防护栏，车头报废。2026年5月22日，二广高速湖北荆门段暴雨，张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驶时，因雨天视线不佳，在经过一片积水时未及时查明情况，导致车轮突然打滑。随后张某应对不当，车子直接侧滑漂移，撞上中央护栏，又旋转了一圈才停下。事故造成车头撞烂，气囊弹出，损毁严重，万幸的是无人受伤。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开车时一定要降低车速，遇路面积水时提前松油门备刹车，根据积水面积轻柔小幅打方向盘，避免单侧轮胎压水。万一发生侧滑，要保持冷静，握稳方向盘，松开油门，轻点刹车，并向侧滑方向轻打方向以控制车身，切勿急打方向猛踩刹车，以免加剧失控。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入汛，南北方均频繁出现大雨、暴雨甚至大暴雨。开车在高速上行驶时，要根据能见度情况保持合理车速、车距，保证行车安全。中国三轮全球爆单，日常代步的电动三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潮热。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我当你是宝贝，你当我是 ATM 机，陌生美女主动加好友搭讪聊天，制造暧昧，你觉得是爱情来了，可事实上却让你终身难忘。 AT 是你眼中的白月光，你。

0: 却是 AT 砧板上的一块肉。近日，云南昆明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张先生网聊结识女子并确立恋爱关系，对方以家人患病、创业周转等借口多次索要钱财，受害人累计转账40000余元后对方失联。民警巡线追查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经查涉案钱款已被其挥霍，目前吴某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畅行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5: 宝贝，
6: 我们去这里。
7: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8: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9: 我是最棒的，
10: 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11: 宝宝的世界丰富多彩，成长的过程多变又复杂。
8: 解读育儿常识，丰富育儿知识，
11: 你来听
8: 我来说，
11: 育儿宝典，
8: 你的私家讲师。
11: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之育儿宝典》，我是甘露。
12: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育儿宝典，我是陈丹。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请到了敦化市第5幼儿园的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好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关于呢这个育儿方面的知识。那你好啊、我们这位老师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13: 大家好，我是第5幼儿园的高老师、很高兴来到了潮宝来了。
12: 那高老师，那您现在是在幼儿园负责哪一方面的工作呢？
13: 我现在是大班老师，刚刚送走了一批一届
12: 毕业生是吗？啊，那感觉这个经验非常的丰富了哈。那这个也是有至少这一届有3年的陪伴是吧？
13: 对的。
12: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话题呢？
13: 主要是一个大班孩子的一个分享，因为马上可能又有一批中班孩子升入到大班了，所以说讲一下
12: 关于这个幼小衔接过渡方面的这个知识哈。那作为一名大班的老师，您觉得这个这一学年哈，那对孩子一生的成长意味着什么呢？
13: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已经从事幼教这个行业8年了，可以说送走了很多届的学生。大班是孩子们幼儿阶段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中班小班可能对于孩子是适应集体、培养快乐、建立安全感，属于一个被照顾的阶段，而大班是孩子建立幼儿思维、慢慢转向准小学生思维的一个关键过渡期。孩子的自律、专注、独立、责任感、情绪管理还有规则意识全都集中在这一年，可以说小班是适应阶段，中班是养成性格，大班是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这一年的沉淀呢，可以直接决定孩子未来上小学的适应速度和一个学习状态。
12: 那很多的家长呢，其实也认为大班只是升了一个学年哈，也没有这个学知识多一点就行。那这个主要家长是让我们多学知识，还是让我们少学知识呢？毕竟对于现在幼小衔接的孩子来说，可能是教育的发展好像不太适用，就是很多的这个教学。
13: 对，因为其实对于国家来说的话，是不太注重小学提前学习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现在大家的一个误区。大班绝对不是说多学几个字、多做几道题，而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能力和心智的一个升级。中班孩子是有一些随性的，有一些放松，或者是有一些依赖的，但是到了大班开始，孩子们需要有任务、有责任、有自律、有坚持、有时间观念。看似只是简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升班，但实则是对于孩子从游戏生活的模式切换到学习意境的模式的一个分水岭， 所以说只抓知识不抓能力的孩子，从小学前期看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后期很容易就后劲不足，厌学，坐不住，跟不上节奏了。
11: 嗯，那在您的日常带班的观察当中啊，你像升入大班，他的孩子最大的一个身心的变化，它体现在哪里呢？
13: 嗯，我觉得可能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就主要是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可能是在心理上，孩子的自尊心明显变强了，有自己的主见，渴望被认可、被尊重，不再是完全听从安排，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孩子。第二就是在行为上，专注力的时间变长了，愿意倾听，愿意配合，愿意坚持完成一件事情，合作意识和集体荣誉感也大大的提升。第三可能就是在情绪上，中班的孩子情绪化比较重，可能说哭就哭，但大班开始学会了克制情绪，学会等待，学会换位思考，学会自我调节。简单的总结就是，中班可能重在快乐无忧，但是大班重在的是成熟一个蜕变的过程。
12: 嗯，那在您的日常带班当中呢，您最优先培养大班孩子的核心能力是哪些呢？
13: 嗯，我觉得可能得需要抓四项的底层能力，我觉得比识字呀、算术呀是更为重要的。第一就是他的专注倾听能力，可以坐得住、听得进，不随意分心。第二就是独立自理能力，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第三可能就是责任感的能力，接到了任务能完成，不半途而废。第四个就是情绪的自控能力，不随意哭闹，遇事愿意沟通，坚持。这四项能力可能是孩子未来十几年学习生涯的一个地基。
11: 嗯，那么很多孩子啊，在升大班的时候非常不适应，可能就是学小班的时候，嗯，老师什么都管，就不太适应。您在班级的日常当中啊，看到最多的不适应的表现是什么呢？
13: 嗯，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也是现在所有大班刚升入到之后的一些共性问题。第一个就是任务意识薄弱，因为可能是在家庭中还有小班中没有过多的太多的任务交代给个人，但是通过大班有值日、有小作业或者是课堂小任务，很多孩子习惯性依赖老师的提醒，不会主动的完成。但是第二呢，就是专注力跟不上，大班的课程时间会增加了，我们基本上是会上升到30分钟左右，所以说安静倾听的时间变长，孩子很容易就走神了、乱动了、坐不住了。第三就是自理松散，中班老师协助的多、包办的多，但是大班可能会要求他们独立整理、独立收纳、独立的解决小事情，孩子们会产生一些落差，容易一些拖拉啦、松散啦。
12: 嗯。那面对于孩子坐不住啊、爱分心、调皮好动的孩子，那日常课堂我们是如何引导的呢？
13: 嗯，是这样的，我们是主要是不会说简单的去批评、呵斥、压制孩子，因为大班的孩子是天性比较好动的，这不是一个坏的习惯。我们日常会采用趣味的引导、分担专注、正向的激励方式，把课堂内容游戏化、情景化，用孩子感兴趣的动手操作、探索体验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同时遵循孩子一个延长倾听、学会安静倾听、专注操作的时间。孩子专注力不是批评出来的，是培养出来的、保护出来的、鼓励出来的。只要耐心的去引导，调皮的孩子反而思维更活跃，潜力更大。
11: 嗯，那其实啊，就是在您的教育理念当中啊，嗯，就是怎么样和孩子平时去相处呢？您坚持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呢？
13: 这也是通过我们幼儿园的一个教育理念，然后我给自己也设立一个小小的一个教育理念，一个方法就是温柔有爱、管教有度、尊重天性、培养习惯。在生活中，我会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包容孩子的小缺点、小调皮，耐心倾听孩子们的想法，又温柔陪伴守护孩子的童真。在规则中，我也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溺爱、不纵容。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做到天真但不任性，可以活泼但遵守规则，可以可爱但是有担当。
12: 嗯，那现在呢，大班孩子是不是也会出现拖拉呀、磨蹭啊、做事慢？那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13: 嗯，我觉得大多数孩子不能用 孩子偷懒，没有时间观念，没有意识这个方面去概括他们。因为中班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是老师家长在催促，在帮忙完成，孩子不需要负责，不用赶时间。但是升入到大班后，很多的事情就会要求的变高了，要求自主完成。孩子可能刚一升入到大班，不会跟着节奏，就会变得拖拉磨蹭。在我们班级日常生活中，也会给孩子建立一个时间概念，做一些事情，给他们定一个小闹钟，计时，有要求，有反馈，慢慢的帮助孩子建立做事情要完成，不要做事拖延的一个意识。
5: 那升入大班之后啊，孩子脾气可能会变大，有自己的意识了，爱顶嘴，有一些小叛逆，这样正常吗？
13: 其实是正常的，因为孩子的自我意识是飞速成长的一个标志。大班孩子开始有独立的思维了，不再盲从的听从大人的安排，他开始思考，我想不想，我愿不愿意，为什么要听你的。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是不是叛逆了，开始不说话了，不听话了，其实孩子这是长大了，懂事了，有思想的一个表征。所以说我们大人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压制，而是耐心的沟通，正向的引导，尊重沟通，建立一个好的边界感，接纳孩子的情绪，纠正孩子的行为，这是大班家长和老师最需要掌握的教育方法。
12: 在班级里啊，您如何培养大班孩子的责任感和集体意识呢？
13: 我们会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事可做，有责任可担。比如说我们日常会设置值日生、班级一些小岗位、整理员、收纳员、播报员、纪律小卫生员，每个孩子都会轮流上岗，各司其职。孩子们在服务班级、帮助同伴、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慢慢就懂得了付出，懂得了承担，懂得了集体荣誉。孩子的责任感从来不是说教出来的，而是做事做出来的。
5: 那么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像大班的孩子，同伴矛盾会变多。比如说有自己的意识之后，你抢我的东西，我可能会不干，就爱吵架，也爱争抢。那比如说遇到这样的事情，您平时在班级当中是怎么处理或者是怎么引导的呢？
13: 其实这种现象可能对于大班的孩子来说是比较普遍的，也是特别常见的。因为大班的孩子在社交能力成长的一个关键期，小矛盾非常的多。我不会是一上来就会批评他对与错，也不会直接去包办解决。我会引导孩子先自己去表达，自己去沟通，自己去协商，然后主动道歉，互相包容。我会教孩子有情绪我们要好好的说话，有需求要大胆的讲出来，有矛盾试着先自己去解决，小事放手让孩子历练，大事呢老师就会介入去引导。学会处理同伴关系是孩子入小学阶段非常一个重要的必备技能。
12: 那对于很多这个内向啊、胆小、不爱说话、不敢表达的孩子，那我们当老师该如何引导呢？
13: 我觉得内向从来不是缺点，只是孩子温柔的一个性格表现。对于这类孩子来说，我不会去强迫他，反而可能会多等待、多鼓励、多给一些小机会。课堂上先让他小范围的表达，生活中多肯定他的优点，给他放松、安全、被接纳的环境，慢慢的帮孩子突破这种胆怯的心理，建立信心。我始终相信每个安静的孩子心里都会藏着一个巨大的能量，只要需要被看见、被鼓励，他有一天都会闪闪发光的。
5: 就是其实倾听啊，还是应该是大班孩子学习的一个好的习惯。那么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倾听习惯和课堂的常规的呢？
13: 其实大班的学习基础就是倾听，无论是大班到了小学阶段，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日常会坚持口令引导、情景式有序化的训练、榜样示范、正向表扬，多肯定、认真倾听孩子，用榜样带动整体，同时也让孩子明白会倾听、会等待、会遵守规则是长大的一个标志。日复一日的坚持孩子的常规呀、课堂呀、倾听习惯就会慢慢的变得稳定了。
12: 很多家长呢喜欢超前的现在学习知识，那这个在大班的时候呢就会给孩子呢施加一些压力哈，比如说刷题呀，或者是超前的识一些字，这种情况呢应该怎么来引导呢？
13: 其实这不光是我不建议，也是一个国家的倡导，是不提前小学化的。超前的学习看似是短期的，可能到入小学阶段是领先的，但实则是透支了孩子的一个学习兴趣，破坏了孩子的一个专注力。提前学习知识的孩子上小学后会觉得我都会了，反而不爱听课，坐姿松散，注意力不集中，养成一个非常糟糕的课堂习惯。真正优质的大班衔接应该是习惯大于学知识，养能力大于学刷题。
5: 那么大班阶段啊，孩子他最需要重点培养的学习习惯具体有哪些呢？
13: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呢，我会以重点五个习惯来抓。第一个就比如说认真倾听不插话的一个习惯，第二个就是专注的做事不三心二意的习惯，第三个就是听完指令做事的习惯，第四个就是遇事不要轻易的放弃，愿意坚持的习惯，第五就是物品归位，整理收纳学习预备的习惯。这五个习惯也相信是孩子们未来学习路上最扎实的一个底气。
12: 其实我们都知道生活的自理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也会是一生的哈。那对于大班孩子到底有多重要，会不会影响未来的学习呢？
13: 我觉得是非常影响的。自理能力就是一个学习能力的一个底色，一个能自己整理自己收纳自己规划生活的孩子，他的逻辑思维条理性责任性是一定很强的。生活事事被包办的孩子依赖性重，拖延散漫，没有任务感，上小学之后书包不会整理，物品杂乱，作业丢三落四，学习状态也一定会是松散的。所以说生活及教育自理能力越强，他的学习就会越自律。
5: 像大班的孩子他有一些畏难的情绪比较重，就这个东西太难我就不再往下做了，遇到难一点的事情就会放弃，就会哭闹，怎么改善他们呢？
13: 我觉得这是大班孩子普遍缺乏的一个短板，他的挫折能力不足。我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我会把一些活动的难题呀、循序渐进、由简易难的分享给孩子们。孩子完成一个小的任务，就会给他肯定、鼓励、认可，帮助孩子积极的去建立一个成就感，同时会告诉孩子，成长从来不是一定不会发生错误的，可以自己去学习，做错了也可以改，不要去害怕。大班的一个受挫能力和适度的一个挑战，是在帮助孩子未来一个抗压能力做一个基础。
12: 那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不是应该注重孩子在幼儿园的这个户外的活动呢？包括对他的体能的培养，那对大班孩子的成长有什么帮助吗？
13: 是的，像我们幼儿园的话，每天都会长达2个小时以上的一个户外活动，所以说身心成长一定是双向的。充分的户外活动可以增强孩子的体质，锻炼肢体的协调能力、平衡能力、专注能力，同时运动可以释放孩子的情绪精力，让孩子的身心舒展，性格阳光，运动量也充足的孩子，他的情绪上也会更稳定一些，专注力也会更好，睡眠质量也会更高。这样的话，在活动的时候精气神儿也是比较饱满的，劳逸结合，这才是大班孩子最好的一个成长状态。
5: 那么在大班阶段啊，就是想问一下老师，阅读重不重要？日常如何正确的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呢？
13: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阅读是大班孩子的一个核心素养，但绝对不是说要强迫的识字，强迫的背诵。我建议可以家庭每天固定在10分到15分钟的一个亲子共读，以看图说话、理解内容、大胆讲述为主，培养孩子的倾听、理解、表达和想象的能力。从小爱阅读的孩子，语言能力、理解能力、专注力都会远超同龄人。
12: 那现在就是很多的老人喜欢宠溺包办哈，和老师的这个理念是有冲突的。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您是怎么看待的？
13: 其实这是在大班育儿当中一个非常阻碍的一个之一的一个因素。老人疼爱孩子，习惯性包办穿衣、喂饭、收拾、代劳一些小事，导致了孩子在园的独立和在家的退化，教育反复的拉扯，很难进步。我会经常和家长沟通，统一家庭教育的底线，生活小事绝不包办，原则问题绝不妥协，家园只有达成了一致，孩子的成长才能稳步的向前发展。
5: 那升入大班之后啊，你像家庭作息为什么一定要调整？就是常见的家庭误区有哪些，给我们家长说一下。
13: 因为到了大班的作息，其实从幼儿园开始就逐渐向小学靠拢了， 家长最常见的误机是晚睡晚起、午休过长、零食不断或者是作息混乱。但是晚睡的话会导致孩子的第二天的注意力差、情绪差、精神也不太足，所以我建议家庭要有固定的入睡起床时间，缩短午休时间，三餐规律，戒掉一些零食，让孩子可以提前的适应一个小学的生活。
12: 嗯，好的，那我们也希望高老师最后呢送给所有的大班孩子和家长呢一段成长的寄语。
14: 对，也是让我们家长好好的学一下哈。
12: 嗯，
13: 好。亲爱的孩子们，还有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中班升入到大班是一场温暖最珍贵的成长蜕变。大班这一年我们不要急躁，不要慌张，好好养成习惯，好好养成心性，好好养成独立。教育上是一场漫长的等待花开，幼儿园负责科学引导，玩中学重能力 重品格，家长负责温柔陪伴，育儿共同坚持培养。愿每一个大班的孩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自立勇敢，成长快乐的生活。
14: 嗯，好的，感谢高老师您的介绍，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能收获更多。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也同时呢想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啊一定要好好的学习。
12: 嗯，好的，那高老师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吧。
13: 再见，
14: 拜拜。

0: 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1: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0: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6: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6: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

0: 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2: 我是陈丹，
1: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将开展消费券促销活动。
2: 吉林省家庭家教家风大课堂活动走进敦化。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将于7月3日启动第二期消费券促销活动，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3日10时至7月16日22时。百货、餐饮、家电、成品油、汽车类消费券活动共4轮，活动金额为200万元。第一轮活动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3日10点。核销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5日22时。第二轮活动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7日10时，核销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8日22时。第三轮活动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10日10时，核销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12日22时。第四轮活动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14日10时，核销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16日22时。百货类消费券共计15500张，合计金额70万元。餐饮类消费券共计2800张，合计金额10万元。家电、手机及数码产品类消费券共计700张，合计金额50万元。成品油类消费券共计15000张，合计金额是50万元。汽车类投入财政资金20万元。对于在敦化市内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车的，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后，按照不同额度分3档享受政府补贴。支付宝 APP 为本次消费券发放活动的领取平台入口，市民可在活动规定时间内打开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通过点击敦化市政府消费券界面领取消费券。每种面值消费券每人每轮最多领取1张，详情可登录敦化世界 APP 查询。
2: 近日，吉林省家庭家教家风大课堂活动走进敦化市。此次活动以吉家和美、责任万家为主题，为广大家庭送上专业教育指导。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心理系教授李兆良以积极家庭教育促进孩子健康成长为题开展专题授课，直面当下家长普遍焦虑的子女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效率低下、亲子沟通矛盾突出等现实痛点，通过专业心理学理论与现场互动交流，深入浅出拆解青少年学习心理规律，分享可落地易操作的科学教子方法。互动环节，李兆良教授引导家长总结孩子的10项优点，并询问孩子总结是否正确，在增进亲子互动的同时，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优化陪伴方式，以温润家风滋养孩子成长，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铁路暑运即将开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七部门启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
1: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办。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日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2: 新华社消息，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记者近日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本次宣传周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29日，由民政部主办的“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我们的救助故事”法制篇宣传交流活动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启动仪式上，7位社会救助工作者和3名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分别分享了有关社会救助领域感人故事。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将在试点地区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3周岁以下婴幼儿实施救助。
1: 人民网消息，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近日在湘潭市举办，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据介绍，本届旅游发展大会以红色旅游为主题，近年来湖南坚持保护和利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持续深化红色家融合发展，着力做好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的大文章。下一步，湖南将坚持更加注重实际成效，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市场化运作，更加注重惠及民生，更加注重群众参与，更加注重绿色生态，更加注重投资效益，更加注重厉行节约的办会原则，进一步提升旅游发展大会的带动效应。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与湖南深化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做法， 进一步挖掘湖南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在地文化等资源，发挥各自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元文化的旅游需求。
2: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天津呢近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据了解，购房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一是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二是购买的预售商品住房已在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业务。三是如购房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且没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可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针对群众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首付款的需求，我们深入购房交易全链条开展调研，会同住建部门研究房款监管机制，与商业银行优化资金划转流程，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多部门数据共享，简化业务流程。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于莹说，
1: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领域对外贸易，邀请来自圭亚那、巴林、菲律宾、柬埔寨等14个国家地区的驻华大使和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官员出席活动。活动遴选30余家企业入选参展名册，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演艺设备、潮流生活、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组织其中的20余家企业现场进行展示推介。在产品路演环节，来自广州市南沙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泡泡玛特、国潮 IP、 珠江钢琴、巴马茶叶、中国茶礼等11家单位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展示推介，展现中国文化相关产品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与会外宾认为，本次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希望以此为契机链接更多优质企业资源。参展企业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实现了与更多国家贸易对接的机会，达成了交易合作意向，为下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打开了新通道。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较高文化附加值和可贸易性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和交易达成。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国潮文创、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高考志愿填报拒绝速成规划师。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人民网消息，高考考得如何？报哪所大学有把握？哪些学科前景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呀，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 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五花八门。然而，火爆之下也有一些乱象。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指手画脚。有的花几千元参加几天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教育部此前已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借机牟利。近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推出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上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啊呈现仍显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尚有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有差距。这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工具，让信息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要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范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划划定了准入标尺。这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进入市场，更好满足考生的个性化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无真才实学的假行家，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将越来越难浑水摸鱼，终将会被淘汰。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警惕中毒减肥法背后的畸形瘦身心态。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布误食未熟的、没有熟透的豆角之后的食物中毒，三天暴瘦八斤的视频，本意是警示公众要注意饮食安全，而评论区却意外的跑偏，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打听豆角的生熟程度啊，试图照搬这种方式来快速减重。各类视频的博主顺势炒作，把食物中毒却包装成了所谓的中毒减肥疗法，扎堆拍摄试吃生豆角、夹生豆角的内容博流量，不仅煽动了不少急于瘦身的网友盲目的跟风尝试，还衍生出了多种伤害身体的极端减重手段。靠食用生豆角中中毒所换来的体重下降的风险其实相当高。生豆角含有的毒素会强烈的刺激肠胃，引发持续性的腹痛、上吐下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电解质失衡，加重心、肝、肾的负担，甚至直接可以危及到生命。另外，中毒吐泻减掉的它只是水分和肠道残渣，恢复正常饮食后体重极易出现反弹，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减肥方式。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啊，这类罔顾健康的极端瘦身方式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说饭后催吐会让强酸、胃酸长期的腐蚀食道和牙齿，极易引发消化道出血、心律异常。再有像常年依赖泻药、清肠饮品强行排泄，久而久之会让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出现退化，诱发慢性肠道疾病。而除此之外，极端断食、单一液体代餐、过量高强度运动等违背生理规律的瘦身噱头，加上社交平台上销售的三无减肥产品，持续误导有减重需求的民众，埋下了诸多健康隐患。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这场豆角中毒跟风热潮既暴露出当下一些人的扭曲失衡的瘦身观念，也为健康科普敲响的警钟。减肥的初衷是养护身体、提升状态，而非是片面的追求更低的体重数字。任何损伤内脏、扰乱生理平衡的减重方式都不可取。只有树立温和科学的减肥认知，接纳自身正常的体态，才能远离各类的减肥误区。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维，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则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解读相关问题。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答：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答：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交通案例。超员100%全是小孩，司机涉嫌危险驾驶罪。2026年5月29日，河南新野，17:05许，交警根据前期摸排线索，发现了一辆涉嫌超员面包车的行驶轨迹，遂联合派出所警力一起行动，在沙堰镇某村路段将该车查获。经现场清点，这辆合载7人的面包车实载14人，除司机万某外，其余的全都是低龄孩童。经询问，孩子们都是附近小学生，万一发生意外，13个家庭都将陷入悲痛深渊。最终，交警将孩子们安全转运。同时，万某对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的违法行为，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刑事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覆盖14个平台，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查，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保持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进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着看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又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里都自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在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乐节奏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会牢牢地抓住听者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通过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我的纸飞机呀，飞到了芦荡边，带我去看日落晚霞，还有看满的山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也长大了。母亲的头发渐渐的变白了。人真的是越长大，就会越怀念过去，越想回到过去那些让人快乐的时光。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纸飞机》，由狗狗王之瑞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4日。小时候总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又怀念小时候。要是我知道那快乐的时光那么转瞬即逝，我定不会那么急急忙忙长大。成长过程中经历很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一样，总要过后才会觉得美丽。就像我们要长大之后才会知道，逝去的童年是多么的美好。

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崩溃。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愕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让我深爱的你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歌者的心，听一次都会觉得痛一次。如果我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头，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浪漫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所以我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S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旋律优美， Su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歌是 Sunk 献给曾经去世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致自己。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会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会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听雕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追光灯下的我们在共舞，却看不清你真正的面目。小心翼翼跟着你的脚步，使我早已忘了退路。每一段真挚关系的发展与毁灭，都是不由得控制。一个人的出现和离去，不会因为你在哪个路口说没的哪句话就能够改变。你权衡把控的只会是节奏，不会是结局。走过的人生繁华凄凉，尘世的沧桑泯灭了曾经的曾经，越来越懂得命运就是无论怎么重来，我们依然会义无反顾的相爱和分开，但我仍感谢这安排。

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想要的》，由严仁中演唱，发行于2020年3月28日。我送了你一车苹果，你却说你喜欢吃梨。在爱情中感动了自己，却总是感动不了你。原来我的付出不是你想要的礼物。有多少这样的情都是隔岸观火，有多少爱都是到达不了的彼岸。严仁中用沙沙的嗓音唱了一首心碎的情歌，送给触不可及的爱情，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幸福。

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等到那天我们或许会相爱。茫茫人海，千里之外，遇见你或许是上天的安排。最好的安排，相识于人海，跟随着爱，等风吹来，花已盛开，在晚风中与歌声相拥。

中世界不再黑白，看尘埃聚会深层蓝海，让爱意蔓延无限宽带。爱是跨越时间的力量，也是一把玫瑰烟嗓中娓娓叙述的诗和远方，告别昼夜遗忘悲伤，向光而行，遇见花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等风吹来》，由新民那一高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16日。爱如一缕清风，轻拂过每个思念的角落。新民那一高的歌声缓缓绕过耳畔，唤起心中未曾触及的温暖与感动。他用音符编织梦境，用盛开的花朵去拥抱关于爱的美好瞬间。等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奔赴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在荆棘路上勇往直前，怀揣初心和炙热，奔赴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你还有什么值得感慨？既然世界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意外难忘的，怎么也都和每个人不一样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由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秘密中快步疾行。

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5: 도나이민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

0: 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好好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16: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

0: 吧，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

0: 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

0: 副司长郭瑞。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6: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 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

0: 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 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30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将进行最后3场比赛，明天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3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0: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15: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0: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16: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0: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16: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0: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
17: 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16: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7: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6: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7: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18: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那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14: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19: 好的，主持人。
14: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19: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叶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14: 嗯，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19: 嗯，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 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三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4: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20: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21: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22: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顺便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20: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2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14: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45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1: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泥儿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水浸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14: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2: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3: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2: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晓晨：
4: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2: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24: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2: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藿香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25: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14: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1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 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

0: 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1: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2: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1: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3: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2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1: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4: 预备接，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因为总是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对手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呢，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受到尊重啊。面对冷酷的世界，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

现实很有好处，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至少

0: 这个明朝的道路啊就此确定啊，不妥协不退让。相应的结果呢也很确定，皇太极带着兵再次攻入关内，开始抢掠。这次入关的可谓是豪华阵容啊，清朝最能打的几个包括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全都来了，只用3天就打到了密云，京城呢再度戒严。要对付蒙人呢只能靠蒙人。这个崇祯随即调祖大寿进京，同时呢他还命令陕西的孙传庭、山东的刘泽清进京啊，拉兄弟一把。总之啊，最能打仗的人他基本都调来了。但问题在于，这个祖大寿、孙传庭这类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有个问题，不太服管。特别是祖大寿，自从袁崇焕死后，他基本上就算是脱离了组织，谁当总督都不敢管他。当然呢，他也不服管呐。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崇祯很愤怒，但后果不严重，毕竟能打的就这么几个，你要把他办了，自己提着长矛上阵，但不管终究是不行的。崇祯决定找一个人当前敌总指挥啊，这个人必须有能力强、战功多、威望高、威到祖大寿等蒙人服气，且就在京城附近，说用就能用。满足以上条件的唯一答案是卢象升。崇祯11年，卢象升呢到京城赴任。他赶到京城，本来想马上找皇帝报道，然而同僚打量他后问：你想干嘛？之所以有此一问呢，是因为这位仁兄来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尚在奔丧，所以没穿制服，披麻戴孝，还穿着草鞋。如果这身行头进宫，皇帝坐着中间，他跪下磕头，旁边站一堆人，实在太像灵堂。披了身衣服见到了崇祯，崇祯问：现在而今怎么办？卢象升看了看旁边的两个人，说了一句话：主战。站在他身边的两个人分别是杨嗣昌、高启前。这个举动的意思是知道你们玩腻了，就这么着。据说当时杨嗣昌的脸呢都气白了。崇祯呢倒很机灵，马上出来打圆场，说和谈的事儿啊那都是谣传，是路边社，压根没事儿。卢象升说：那好，我即刻上阵。第二天，卢象升赴前线就任。就在这一天，他收到了崇祯送来的战马、武器。其实崇祯送来这些东西只是看得远道而来，意思意思。然而啊，卢象升感动了，他说：以死报国。就如同9年前没有命令无人知晓，他依然率军保卫京城。他始终是个单纯的人。几天后呢，卢象升得知清军已经逼近通州，威胁京城。当时他的手下只有3万多人，大致是清军的一半，而且此次出战的都是清军的主力，要真死磕估计是要休息的，所以大多数识时务的明军将领都很消停，能不动就不动。然而卢象升不识时务，他分析形势后决心出战。卢象升虽然单纯但不蠢，他明白要打白天是干不动的，只能晚上摸黑去夜袭。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士兵出发前，他下达了一条名垂青史的军令：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穿汗，违者战。趁着夜色，卢象升向着清军的营帐发起了进攻。进攻非常顺利，清军果然没有提防，损失惨重。正当战况顺利进行之际，卢象升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的后军没有了。按照约定啊，前军进攻之后，后军应尽快跟上。然而他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后军，虽然现在还能打，但毕竟是趁人不备打了一闷棍，等人家醒过来就不好办了。无奈之下， 只能率千军撤退。陆相生决定夜袭时，高启前就在现场。作为监军太监，高启前并没有表示强烈反对，他只是说路途遥远，很难成功。卢相生坚持，他也就不说了。但这个人不但人阴，人品也阴，暗地里调走了卢相生的部队，搞得卢总督白忙活了半天，差点把命搭上的卢相生气急败坏，知道是高启前搞事，极为愤怒，立马去找杨嗣昌。这个举动充分说明，卢总督虽然单纯，脑袋还很好使。他知道高启前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且文化低，没法讲道理，要讲理只能找杨嗣昌。在杨嗣昌看来，卢相生是个死脑筋，没开窍，所以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卢相生上了堂思想教育课，告诉他议和是权宜之计，是伟大的，是光荣的。卢相生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杨嗣昌闭上了嘴。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单纯的卢相生有时也似乎不单纯。我首领上奉宝剑，身负重任，如果议和，当年袁崇焕的命运就要轮到我的头上。袁崇焕这辈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不讲政治。相比而言，卢相生很有进步。九年前他在北京城下亲眼看到了袁崇焕的下场，那一幕在他的心里播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很清楚，如果以后再被朝里那帮言官扯几拳，汉奸叛徒的罪名绝对是没个跑，与其死在刑场，不如死在战场。他下定了决心。杨嗣昌也急了，当即大喝一声，
1: 你要这么说，就用尚方宝剑杀我。
0: 卢相生毫不示弱，
1: 要杀也是杀我，关你何事啊？如今呐，只求拼死报国。
0: 杨嗣昌沉默，他明白这是卢相生的最后选择。卢相生想报国，但比较恶搞的是崇祯不让。这个事实上啊，卢相生对这个形势分析是很准确的。因为夜袭失败，朝廷里呢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言官正准备弹劾他，汉奸呐、内奸之类的说法呢也就开始流传。如果他同意和谈，估计早就被拉出去一刀了。更麻烦的是，崇祯也生气了，因为卢相生上任以来啊，清军依然嚣张，多处城池被攻陷，打算换个人用用。此时啊，一位名叫刘宇亮的人站了出来，他说：“
2: 我去。”
0: 刘宇亮，时任内阁首辅，朝廷重臣，国难如此，实在看不下去，极为激动，所以站了出来。崇祯非常高兴，大大的夸奖了刘大人几句。等皇帝大人高兴完了，刘大人终于说出了话的下半句：“
2: 我去阅兵。”
0: 崇祯感到很抑郁，好不容易站出来搞得这么激动，竟然是涮我玩的。其实这也不怪刘首辅，毕竟他从没打过仗，偶尔激动以身报国，激动完了回家睡觉，误会而已。但崇祯生气了，生气的结果就是他决定让刘首辅激动到底，一定要他去督师。关键时刻杨嗣昌出面。杨嗣昌之所以出头，并非是他跟刘首辅有什么交情，实在是刘首辅啊太差，太没水平，让这号人去带兵，他自己死了倒没啥，可惜了兵。所以他向皇帝建议，刘首辅啊就让他回去吧，目前在京城里能当督师的只有一个人。崇祯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不想用。杨嗣昌坚持这是唯一人选，崇祯最终同意了。三天后，卢相生再次上任。此时清军的气势已经达到了顶点，接连攻克城池，形势非常危急。然而卢相生没有行动，他依然按兵未动，因为此时他的手下只有5000人。杨嗣昌讲道理，高启前却不讲， 阴人阴到底调走了大部主力，留下的只有这些人，打只有死路一条。卢相生很犹豫，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消息，高阳失陷了，高阳未出之力，就是今天的河北，是个小县城，没兵也没钱。然而这个县城的失陷却震惊了所有的人，因为有个退休干部就住在县城里，他的名字叫孙承宗。他培养出了袁崇焕，构建了关宁防线，阻挡了清军几十年，熬得努尔哈赤啊，包括皇太极都挂了，也没能肯动。无论怎么看呢、啊，都够意思了。心血才华，战略人才，这位举世无双的天才已经奉献了所有的一切，然而他终将把报国之誓言进行到人生的最后时刻。清军进攻的时候啊，孙承宗76岁，城内并没有守军，也没有将领，更没有粮草，弹丸之地不堪一击。很明显呢，清军知道谁住在这里，所以他们并没有进攻，派出使者耐心劝降，做对方的思想工作，对于这位超级牛人可谓是给足了面子啊。而孙承宗的态度是这样的，清军到来的当天，他就带着全家20多口人上了城墙，开始坚守。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数千百姓无一人逃亡，准备迎敌。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想起黄道周，想起后来的卢相生，想起这帮顽固不化的人。正如电影《集结号》里，在得知战友战死的消息后，男主角叹息一声的那句台词：老八区的教导队出来的，有一个算一个，都他妈死心眼儿。黄道周和孙承宗应该不是教导队出来的，但确实是死心眼儿。这种死心眼儿在历史中的专用称谓叫做气节。失望的清军发动进攻，在坚守几天后，高阳失守，孙承宗被俘。对于这位俘虏，清军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希望他能投降。当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被拒绝之后，他们毫无意外，只是开始商量该如何处置此人。按照寻常的规矩，应该是推出去杀掉，成全对方的忠义，比如文天祥等等，都是这么办的。然而清军对于这位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老对手似乎崇拜到了极点，所以他们决定给予他自尽的权利。孙承宗接受了敌人的敬意，他整顿衣着向北方叩头，然后自尽而死。这就是气节。消息很快流传开来，举国悲痛。崇祯11年12月20日，听说此事的卢相生终于下定了决心。此前呢，他曾多次下令希望高启前部向他靠拢，合并与清军作战，但高启前毫不理会。而从杨嗣昌那里，他得知自己将无法再得到任何支援，他的粮草已经极度匮乏，兵力仅有5000，几近弹尽粮绝。而清军的主力就在他的驻地前方，兵力是他的10倍，锋芒正面。弄清眼前形势的卢相生走出了大营，和孙承宗一样，他向着北方行叩拜礼，然后他召集所有的部下，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作战多年，身经几十战，无一败绩，今日弹尽粮绝，敌众我寡，而我决心已定，明日出战，愿战者随，愿走者留，但求以死报国，不求生还。12月21日，卢相生率5000人向前进发，所部皆从，无一人留守。 出发的时候，卢相生身穿校服，这意味着他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前进至巨鹿时，遭遇清军主力部队，作战开始。清军的人数至今尚不清楚，根据史料推断，至少在3万以上，包围了卢相生部。面对强敌，卢相生毫无畏惧，他列阵迎敌，与清军展开死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战况极为惨烈。卢相生率部反复冲击，左冲右突，清军损失极大。在这天临近夜晚的时候，卢相生明白败局已定，他的火炮箭矢已经全部用尽，所部人马所剩无几，但他依然挥舞马刀继续战斗，为了他最后的选择。然后清朝官员编写的史料告诉我们，他非常顽强，他身中四箭三刀依然奋战，他也很勇敢，自己一人杀死了几十名清兵，但他还是死了，负伤力竭而死，尽忠报国而死。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卢相生虽然位高权重，却很年轻，此时才刚满40岁。他死的时候啊，身边的一名亲兵为了保住他的尸首，伏在了他的身上，身中24箭而死。他所部数千人，除极少数外，全部战死。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气节。在明末的诸位将领中，卢相生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率军于乱世，却不扰民，不贪污，廉洁自律，坚持原则，从不妥协。中庸有云，国有道不变色焉，国无道至死不变。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坚持自己的信念，我钦佩这样的人。记得这个前不久啊，有一位观众说呀，之前很喜欢啊听明朝这些事儿，看明朝这些事儿的书，但最近呢却发现了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之前喜欢听喜欢看，是因为啊这个书啊写的历史很幽默很乐观，但最近呢发现呢越来越不对劲儿，怎么会越来越惨呢？是啊，说句心里话啊，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应该改变一下，怎么说怎么写。比如崇祯没有杀袁崇焕，皇太极继位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死了，接班的多尔衮也没蹦几天就被孝庄干掉了，然后孤儿寡母在辽东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李自成进入山林后没过几天由于水土不服也都过去了，然后伟大的大明朝终于千秋万代，崇祯和他的子孙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是的，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历史的真相，历史从来不幽默也不乐观，而且在目前可知的范围内都没有什么大团圆的结局。所谓历史都是过去的事儿，它的残酷之处在于无论你哀嚎悲伤痛苦流泪落寞追悔，它都无法改变。它不是观点也不是议题，它是事实，继承事实，拉到医院急救都没办法的事实。
3: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10: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往后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不能被这无形的过去吞没。当我看见你在人群中被冷落，还会难过没资格说。心里有个恋恋不忘的人，总会莫名的希望，莫名的失望，也总会活在那一瞬间的情绪里走不出来。有人喝了酒，眼里全是温柔和浪漫，也有人喝了酒，眼里都是泪水和心酸。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往后要快乐》，由二黑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9日。用心爱过的人是无法忘记的，爱一个人很累，想一个人很痛，等一个人很苦，忘一个人很难。有一种爱，明明深爱却又说不出来，有一种爱，明明是煎熬却又无法忘记。爱到底有多苦，只有自己最清楚。人生不易，且行且珍重，祝你祝我往后都要快乐。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的我们就没有好怀念的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欢你。
1: 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专属于自己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值得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假如爱过的人没有伤悲，怎么会有人深夜买醉？如果孤独时能有你陪，又怎会想起你时流泪？听着忧伤的歌，泪水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此歌感慨万千，撕心裂肺，像针锥刺痛了我的心。

忘掉了一个入了心的人真的好难，嘴里说的不再联系，可这心里还是拼了命的惦记，不想打扰却心疼到失眠，忍不住去联系却想得要快发疯。爱上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忘记一个人却要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你无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16日。爱是一种无私的情感，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惩罚和指责。当我们爱一个人时，我们应该用心去爱，不计较得失，不计较对错，只是单纯的爱着对方。只因为在爱的世界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真心和善意。所以让我们用心去爱，让爱你无罪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座右铭。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

0: 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4: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6: 一件小事爱地球，
7: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6: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8: 坚守新闻价值，关注多元诉求，
1: 有温度随身听。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新闻广场。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沙果，
1: 我是主持人红海，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雨打风霜，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四月天，四月是春天最美好的月份，百花盛开，春意宜人，你是爱，是暖，是希望。当爱有牵挂时，能给对方的只有祝福，这首歌就是最美好的祝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人间四月天》，由邵帅演唱，发行于2019年2月14日。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幻。你是四月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雨细点洒在花前。愿我穷困潦倒，一贫如洗时，你是我最后一件行李。愿你永远安然无恙。

两片三片，片片想念，想念你微笑的脸，雨水一点两点滴滴纪念，纪念我们的从前，伊人走远，时光变迁。

落叶一片两片，片片皆是想念的形状。岁月荏苒，红颜不复，雨水一点两点，滴滴不乏纪念的意义。

不管今夕何年，无论岁月如何交叠，千年前上演的爱情故事也好，眼前沦乱的现代感情也罢，只要相爱着，思念着，所有的情怀便会出奇的一致，如此历久弥新，深刻动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秋殇别恋》，由杨雅乐、鸽子心演唱，发行于2012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三世天堂》中。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隔着那些浮动的音律，依稀可辨梁祝生离死别的纠缠，宝黛前世注定的良缘，还有那些古意苍苍的等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疯狂。

及珍贵厚重的情谊，生死契阔，与子成说的坚定忠贞，舒缓温柔的曲调，写永别之词的填词，漫不经心地哼唱着深入骨髓的想念。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秋殇别恋》。

角必须去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行渐行渐渐的泛黄，月光下隔了几台。

终是李白，醉了酒，你是孤独也是愁，爱到最后还是放开手，说好余生共白头，却留寂寞来相守。最是情字难解意难求，一段感情走到最后，往往是爱得最深的先放手，不是不爱了，而是越爱越痛苦，除了再见别无选择。人生不是剧本，很少能完美收场，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很多事因为有了遗憾，更让我们刻骨铭心。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孤独也是愁》，由人夏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3日。悠悠相爱到永恒，万卷真爱一生情，想你是我的唯一，寂静的夜增添了几分寂静，几分落寞，几分相思的眷恋，对你不变的相思，不移的深爱，灵魂最深处永远只有你，全是你的影子，你是我永恒不移的真情，不变的真爱，此生最深的思念。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4: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2: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14: 爱情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陈奕迅用温润又深沉的嗓音，在稳稳的幸福里 唱尽了这份平凡的美好。整首歌的编曲简约又温柔，钢琴的旋律轻轻突沉，搭配着陈奕迅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没有激昂的高潮，却像一股暖流缓缓躺进心底。他唱着，我要的幸福是你眼睛里的温度，字句里满是对安稳感情的期许，把爱情拆解成生活里的点滴美好，一起走的路。

0: 一起说的话，一起熬过的平凡日子。这首歌像一杯温温的白开水，看似平淡，却是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滋味，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都是稳稳地握在手心，岁岁年年。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心里最动人的样子，莫过于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赵咏华用清甜又温柔的嗓音，在最浪漫的事里勾勒出这份极致的浪漫。歌曲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民谣气息，吉他的旋律轻快又温暖，和赵咏华的声线完美融合，像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她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的温柔。这首歌把浪漫从遥远的童话拉进平凡的生活，让我们明白，浪漫从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有人愿意陪你走过朝朝暮暮，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情是一场漫长的奔赴，更是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陈奕迅用细腻又深情的嗓音，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诠释了这份坚定的守护。歌曲的编曲舒缓又治愈，弦乐的铺垫让旋律多了几分温柔的力量。陈奕迅的声线在舒缓的节奏里，像是带着温柔的承诺，轻轻诉说着陪伴的意义。他唱着，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把爱情里的陪伴化作前行的力量。从青涩的相遇到漫长的相守，从一路的迷茫到坚定的相伴，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不管风雨我都在的笃定。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个人愿意陪你看遍四季的风景，便是此生最美的幸运。

爱情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选择，往后余生满眼皆是你。马良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深情的嗓音，在往后余生里唱透了这份专属的温柔。歌曲的编曲简约又深情，吉他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在马良的演绎里透出满满的温暖。他的声线像在诉说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恋，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藏进歌词里。他唱着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简单的字句却藏着最坚定的承诺，把爱情里的偏爱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情是遇见之后便认定彼此，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悲欢离合，都只想和你一起度过。

爱情里最珍贵的是兜兜转转后，身边依然是那个最初的人。水木年华用干净又醇厚的和声，在一生有你里道尽了这份岁月里的深情。歌曲的编曲带着浓浓的校园民谣气息，旋律轻快又带着淡淡的怀旧。水木年华的和声清澈又温暖，像一阵清风吹过青春的岁月，也吹过漫长的时光。他们唱着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字句里满是对爱情的珍惜，把青春里的心动化作岁月里的相守，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能抵过时光的考验，能抵过岁月的变迁。这首歌像一本青春的纪念册，记录着最初的心动，也见证着一生的陪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一生有你，便是圆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

0: 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雪山下的风信子。藏地的风总带着凛冽的清寒，卷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雪粒，掠过纳木错湖畔的草甸，也拂过扎西港村外那片迎风生长的风信子。每年春末，淡紫色的花穗便会铺满山脚的缓坡，在皑皑雪山的映衬下，像揉碎了的星河落进人间。林野第一次见到这片风信子是在3年前的5月，他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踏着未化尽的残雪，跌跌撞撞地闯进这片藏地秘境，也撞进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那时的林野正陷在创作的瓶颈里，都市的霓虹晃得他眼晕，镜头里的画面总少了点打动人心的温度。他辞了职，背着相机一路向西，只想在藏地的蓝天与雪山间找回对摄影的初心。车子在扎西港村外抛了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弱得像风中的残烛，凛冽的风刮在脸上像细针一样扎人。他裹紧冲锋衣，沿着土路往前走，

以为只会遇见茫茫的草原和冰冷的雪山，却在转过一道山湾后，看见了那片盛放的风信子，还有蹲在花丛边轻轻抚弄花穗的女孩。女孩叫央金，是土生土长的藏地姑娘，眉眼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清澈，笑起来时眼角会弯成月牙，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她穿着藏青色的藏装，腰间系着五彩的哈达，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竹篮，正采摘着风信子的花穗，说是要带回家晒成干，给村里的老人泡花茶。他看见狼狈的林野，没有丝毫的生疏，只是笑着朝他招了招手，用带着淡淡藏腔的普通话要他去家里喝杯酥油茶，避避风雪。央金的家在扎西岗村里一座藏式的小楼，院子里种着格桑花，屋檐下挂着金幡，风一吹便发出簌簌的声响。阿妈端来滚烫的酥油茶，奶香混着茶味儿，暖了林野冻僵的指尖，也暖了他焦躁的心。那天他在央金家住了下来，央金成了他的向导，带着他走遍了扎西岗村的每一个角落。清晨的纳木错湖畔，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湖面，远处的雪山在朝阳下泛着金红的光，午后的草原，成群的牦牛低头吃草，牧人的歌声在风里飘远，傍晚的山岗，金帆在夕阳下飞舞，归巢的飞鸟掠过天际。

林野的镜头里渐渐有了温度，他拍雪山的巍峨，拍湖水的澄澈，拍草原的辽阔，而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央金的身影。他站在风信子花丛中，迎着风扬起笑脸，他坐在牦牛背上，挥舞着木鞭，歌声清脆。他蹲在湖边，举起一捧湖水，眉眼弯弯。林野发现自己的镜头总是不自觉地追着央金的身影，而原本焦躁的心也在他的笑容里慢慢变得平静。央金喜欢听林野讲都市的故事，听他说高楼大厦，说车水马龙，说那些他从未见过的风景。他总会拖着腮，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漫天的星光。而林野也喜欢听央金讲藏地的故事，讲雪山的传说，讲湖水的秘密，讲风信子的花语。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央金说，这片风信子是阿爸亲手种下的。阿爸说，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生长，看似柔弱，却有着最强韧的生命力，就像藏地的人，也像藏地的爱情，简单坚定，一往无前。日子像纳木错的湖水，平静而温柔地流淌。林野的相机里存满了藏地的风景，也存满了央金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了这片雪山脚下，留在了这个像风信子一样坚韧又温柔的姑娘身边。他开始学着说藏语，学着喝酥油茶，学着在草原上骑马，学着像藏地人一样对着雪山祈福。而央金也开始学着看林野拍的照片，学着用相机记录生活，学着听林野喜欢的歌，学着了解那个遥远的都市。他们常常一起去山脚的风信子花丛，林野坐在花丛边拍照，央金便坐在他身旁，一边采摘花穗，一边轻声哼着藏地的歌谣。风拂过花丛，带来淡淡的花香，也带来雪山的清寒。可只要身边有彼此，便觉得万般温暖。林野会给央金讲相机里的参数，讲光影的变换。央金会给林野编藏式的手链，用五彩的线串上小小的松石，戴在他的手腕上。那串手链成了林野最珍贵的宝贝，无论走到哪里都舍不得摘下。转眼秋意渐浓，藏地的风变得更加的凛冽，雪山的雪线慢慢下移，山脚的风信子也渐渐枯萎，只剩下枯黄的花茎在风里摇曳。林野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必须回到都市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他站在风信子花丛边，看着眼前的雪山，心里满是不舍。想和他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和央金的世界隔着万水千山，他不确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打破他平静的生活，也不确定这份在雪山脚下滋生的爱情能否抵过都市的诱惑，抵过遥远的距离。离开的前一天，央金带着林野去了纳木错湖畔，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给林野，布包里是一束晒干的风信子，淡紫色的花穗还保留着淡淡的花香，里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是央金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的：风信子开，等你归来。林野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央金的温度，眼眶瞬间湿润。
他想抱住他，想告诉他他一定会回来，可最终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布包，说了一句：等我。

央金只是笑着点头，眼角的月牙弯得更甚，只是那笑容里藏着淡淡的不舍。他看着林野的车子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站在湖畔，直到夕阳落下，直到雪山的影子铺满湖面，才缓缓转身，手里攥着一根风信子的花茎，在风里站了很久很久。林野回到了都市，可心却留在了藏地，留在了雪山脚下的扎西岗村。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看着手腕上的藏式手链，看着布包里的风干风信子，脑海里全是央金的笑容。都市的霓虹依旧晃眼，可他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心动。镜头里的画面又变得冰冷而空洞。他知道自己属于那片雪山，属于那片风信子，属于那个像湖水一样清澈的姑娘。他开始拼命工作，只想快点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快点回到藏地，回到央金的身边。他把在藏地拍的照片做成了摄影集，取名《雪山下的风信子》。照片里有巍峨的雪山，有澄澈的湖水，有辽阔的草原，而最耀眼的是央金的笑容。这本摄影集意外地获得了大奖，林野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可他却丝毫没有觉得开心，因为他知道这些荣誉都不及雪山脚下的一抹笑容，不及风信子的一缕花香。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林野再次踏上藏地的土地，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山脚的风信子又一次迎着风盛放成一片淡紫色的清河。他背着相机沿着熟悉的土路往前走，远远的便看见那片风信子花丛边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那里，轻轻抚弄着花穗，像他离开时那样。林野的脚步渐渐放慢，他站在花丛边看着那个朝思暮想的姑娘，眼眶再次湿润。央金抬起头，看见站在花丛边的林野，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便漾开了温柔的笑容，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像风信子盛放时的温柔。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一个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林野走到央金身边，蹲下身，轻轻握住他的手，手腕上的藏式手链与央金手上的松石手链轻轻相触，像两颗心紧紧相依。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小小的风信子，是他在都市里精心培育的。他说，我把都市的风也带来了，以后无论风雪，我都陪你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一片风信子。央金的眼泪轻轻落下，滴在风信子的花穗上，像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他靠在林野的肩头，听着他的心跳，听着雪山的风，听着风信子的风在风里轻轻摇曳的声响。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巍峨而温柔，纳木错的湖水泛着粼粼的波光，山脚的风信子在风里盛放，像一片永远不会凋零的星河。此后的扎西岗村外的风信子花丛边，总能看见两个人的身影，一个背着相机用镜头记录着雪山与湖水的美好，一个提着竹篮用温柔守护着风信子与岁月的温柔。藏地的风依旧凛冽，雪山的雪依旧洁白，可风信子年年盛放，爱情也在雪山脚下生根发芽，坚韧生长。他们会一起在清晨去纳木错湖畔看日出，一起在午后去草原上骑马，一起在傍晚去山岗上看经幡飞舞，一起在风信子花丛边细数岁月的温柔。
林野的镜头里永远有央金的笑容，央金的身边永远有林野的陪伴。他们把彼此的心意藏进雪山的风里，藏进湖水的波心里，藏进风信子的花香里，藏进往后的每一个朝朝暮暮里。雪山不语，见证着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湖水无声，流淌着这份温柔坚定的陪伴，风信子盛放，诉说着这份生生不息的美好。在这片蓝天白云下，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岁岁年年，而他们的爱情也像雪山下的风信子，坚韧而温柔，在时光的长河里永远盛放，永不凋零。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有人这样评价他，说闲居日对中山坐，赢得儒林外史祥。他在南京搬过好几次家，一个是经济原因，一个是环境关系，他要的是一个能够安心写作的地方。最后吴敬梓搬到了安静偏僻的大中桥畔，每日灌园种菜，不受外界干扰，一个儒林的逃兵跳出了迷人的科举怪圈，以冷眼旁观的身份去剖析那些亲眼目睹耳熟能详的圈内芸芸众生奇人异事，寄予的是无限的同情和痛快淋漓的鞭挞。可是吴敬梓写这部《儒林外史》是相当艰苦的，他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有时候靠朋友接济，有时候忍痛将仅剩的一些书拿去卖掉换点米来。南京冬天很冷，他又无火取暖，饥寒交迫实在难熬的时候，他就约了五六个穷朋友，踏着月色从东郭门出去，沿着城墙一路小跑，绕到西国门回来，血液流畅，身上暖和了，他坐下来接着继续写作。吴敬梓就是在生活和才华的强烈反差下，现实和理想的尖锐矛盾冲突中，孜孜不倦地精心描绘出了一幅长卷儒林百丑图啊。跟吴敬梓相比，另一位大文人活得就别有特色，这位就是那位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郑板桥是扬州兴化人，板桥是他的字，名字叫谢，郑谢郑板桥。所谓扬州八怪，就是那些被世俗社会视为不合群、有离经叛道之嫌的书画家和学者。郑板桥 少年好学，多才多艺，身怀三绝。哪三绝呀？诗书画，这可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呢。所以同时代人称他的文化素养更是三绝之中三真。怎么个三真呢？真气、真意、真趣啊，称他为性情中人。康熙晚年，郑板桥多次考试中了秀才，因为家境贫困，只有在真州江村这个地方开设私塾，当一个教书先生。真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苏仪征啊。郑板桥勉强养家糊口，后来又到了扬州卖书画为生。雍正十年的时候，40岁的郑板桥在南京中举。乾隆元年，郑板桥进京会试，考中了进士，但没有期限的后缺试选，久居京城多不容易啊，他就又回到扬州重操旧业。他自称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乾隆六年的时候，郑板桥再一次进京，受到了皇叔慎郡王允禧的礼遇。大概是出于这位慎郡王允禧的推荐，郑板桥被外放到山东范县做知县。在范县呢，一开始郑板桥不习惯官场，别的甭说，您就拿知县出行来说吧，前面有青旗四面，蓝伞青扇各一把，铜棍皮槊各两根，肃静牌一对，还带着随从几十个人拥着官轿，吆五喝六在头里开道。郑板桥不喜欢这样的排场，所以经常是遍服出巡，访贫问苦。他写有贺道诗啊，诗中写道：贺道排场懒不禁，忙携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途尽，惭愧村余百姓心呐。他觉得这样对不起老百姓。郑板桥在范县五年，想念家乡，对那些当年患难与共的亲友，他这念念不忘啊。他经常说呀：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皮糠，喝麦粥啊，旁边贴点荞麦锅饼便以为美食，幼儿幼女争吵，这个声音时常在耳边回荡，每一念及此情此景便含泪欲落呀。所以他特别同情下层百姓，他将自己的俸禄托人送给穷人家，挨家挨户敲门，逐一发散。乾隆十一年，郑板桥调任山东潍县去做知县，他的一年的俸禄银是45两，养廉银却跟地方税收挂钩。潍县呢又是一个大县，养廉银多达1400两。当时该地荒年呢，老百姓饿着肚子，甚至有的地方人吃人了。郑板桥不等他申报，就开仓放粮，先救人命啊，只要写上借条的就可以到国库来领粮。又以工代赈，修城凿池，召饥民旧时复工，不能白吃得干活呀，命大户开粥厂，秋天又欠收了，他就捐出了养廉银呢。郑板桥后来离任，将饥民的借条一把火扑全给烧了，吃的就白吃了吧。乾隆18年的时候，郑板桥因为经常以赈灾得罪了大户，干脆辞官不做回家了。离开潍县的时候，老百姓是痛哭挽留，很多家把他的模样绘画成图像用以祭祀啊，好多好朋友舍不得他走啊，他就用他最擅长的画竹画出画来赠给这些友人呢。好些友人拿着这竹子泪流满面，怎么呢？郑大人连养廉银都发给我们穷苦百姓了，您走的时候两袖清风啊。郑板桥微微一笑，在这画上提了这么几句诗：乌纱掷去不畏冠，囊唾萧萧两袖寒， 携取一只青瘦竹，秋风江上做鱼竿。就这样一种风度，就这样一种气质，就这样一种对待金银、对待百姓的态度，更让后世人感慨万端。两任知县郑板桥一共干了11年，应该说让他感慨万分。乾隆27年，在郑板桥辞世前3年的时候，他曾经以做官为经验写了一个对联：民于顺处皆成子，官到闲时斗读书。横批是难得糊涂。郑板桥做知县的时候就多次提款难得糊涂。想当年乾隆17年的时候，他在潍县知县任上就写有此题款，还有一段跋语啊，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柱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也是他做官做人的理念。其实此说也蕴含着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之意。钱勇在《吕元诗话》里说，郑板桥常书4字于左右啊，曰难得糊涂，这不就座右铭吗？此乃即聪明人之语也。语谓糊涂人难得聪明，聪明人又难得糊涂，必须要于聪明中带一点糊涂，方为处世守身之道。若是一味聪明，便生荆棘，必招怨尤，反不如糊涂之为妙用也。这就是郑板桥的感悟。不管吴敬梓的怨恨鞭挞讽刺也好，还是郑板桥的超然物外也罢，统治者们依然在忙碌着他们自己总也忙不完的事情。乾隆皇帝这会儿忙什么呢？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很会运用儒学之道，他组织编修国史，同时呢还搞了一部另册，即编修降臣和降而复叛的叛臣传，用负面史传去教育臣民。清朝定都北京，经过顺治到乾隆前期百年统治，国家逐渐的安定和富强了。这时候坐了将近30年龙椅的乾隆皇帝突然想起来应该把儒学全面贯彻，那就需要在朝野强化纲常，重节义，明廉耻啊。他首先是大树特树正面的前朝忠臣形象。乾隆40年，皇帝提出来要为南明的那位史可法证明，表彰史可法的忠节之风啊，树史可法为一代完人，赐予他忠正谥号。2年后又在扬州梅花岭兴建史忠正宫祠，并据臣下所献上的史可法画像以及字书，写了一首5言的近体诗赞扬史可法，命人刻于祠堂内供后人瞻仰。又过了1年，乾隆命朝野上下广泛搜集前朝与大清国作战被俘虏被杀死的臣民，经过一番筛选确认，赐其中上千人谥号。这表示对前朝这些有功于历史的人的确认跟首肯。早在乾隆34年，

诗人沈德潜来北京参加皇太后万寿节，给乾隆他母亲过生日，向乾隆帝送上了自己编的国朝诗别才集呀、啊，请乾隆皇帝作序。当乾隆翻到手绢，看见有钱谦益这三个字的时候，乾隆皇帝对沈德潜是大发脾气。这位沈德潜先生，大伙都知道，那是乾隆最尊重的一个老诗人呢、啊。今儿当着面批评他，就因为钱谦益，就柳如是那丈夫啊，命令沈德潜把钱谦益的诗撤了去。后来乾隆皇帝又读了钱谦益所写的《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也不怎么看他，认定钱谦益的诗文里边有很多地方都在诋毁王朝政治之处，于是对着钱谦益欺人欺事要做全面批评啊，特地下谕告诉文武朝臣，说这钱谦益乃是一个有才无形之人，在前朝的时候，明代他身任南明南京礼部尚书，赶到了本朝定鼎之初，他率先投顺，渐渐的又混上了高官，但此人大节有亏，实不足耻于人类啊，这个人没有大的节操，所以他的书再也不能传世，必须销毁啊。乾隆43年，清朝国史馆奉命编修国史列传，乾隆特地关照钱谦益此人只能列入二臣传中，而且在二臣传中的乙编不得与洪承畴等人同列在一卷呢。那就说二臣传是什么呀？二臣传的编修应该说是前不见古人的一大文化产品，它是在国史列传之外由国史馆格外编修的，属于另册。这部二臣传共12卷，分甲编乙编，共编辑了清初重要的降臣，其中文臣66个，武臣54人，一共是120人呢、啊。前6卷为降清以后为大清王朝立过赫赫功劳的文武臣工，首卷所列的是降清后英勇战死的将军，比如说孔有德这样的人。那么第2卷呢，是入关前投降清朝又为统一中国立有功勋的开国功臣，比如李永芳、张存仁、孟乔芳等等。以此类推，像洪承畴这样的只能列在第3卷，以后呢那就等而下之了。后面几卷的二臣是对大清王朝没有贡献，甚至犯有罪行而被革职流放送回田园的，比如钱谦益，跟他列在一块的有周亮公、唐通、王国宝等等。第11卷有孙可望、白文选。按乾隆皇帝所说，此类之人只是因大势所趋，日暮途穷，投机取巧，都属于无耻之辈。二臣传之后还附有逆臣传4卷35人，前3卷是吴三桂跟他的高级文武以及响应三藩叛乱的人，第4卷乃是降而复叛的重要官员，先投降清朝然后又转个身不干了，把这些反复不定的人单独列在一卷中，其中有一个就是郑芝龙啊。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呢、啊、其实郑芝龙是这里边冤枉的人，他投降清朝之后长期被软禁在北京啊。清朝为什么没杀郑芝龙啊？起初是拿他做诱饵准备招降郑成功呢、啊、后来一看父子反目，这郑成功坚持抗清，那么郑芝龙就毫无价值了，所以说他降而复叛，实际啊是莫须有的罪名。郑芝龙稀里糊涂的还是被清朝给杀了。那位深受乾隆皇帝青睐的大诗人沈德潜这会儿也吓得够劲呢，他连忙老老实实把钱谦益的诗作从自己编辑那书里边撤出来。那么沈德潜为什么深受乾隆的青睐呢？说来这个人物是极具传奇性啊。沈德潜受乾隆帝恩宠长达30年，相传呢乾隆皇帝留下诗47000多首，您琢磨这诗写了多少吧，其中有好些都是沈德潜代笔的，或者是他给改写的。
沈德潜整整活了97岁呀。早年沈德潜就很爱读书，多次参加应试，可是多次也没有考中，就在家乡苏州开了一家私塾教授学生。当时这读书人都热衷于作诗啊，而沈德潜更加勤奋，稍有余暇就吟诗不已。他的诗作崇尚唐人雄浑宏壮的风格，十分注重诗歌的提法声调，在江南地区很有知名度。江苏布政使额尔泰编辑《江南文人诗文集》《南都离县集》，选进了沈德潜的几首诗。当时这乾隆皇帝还是皇子呢，皇子弘历从这部诗集里读到了沈德潜的诗，相当喜欢。乾隆元年的时候，沈德潜来北京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又没考中，直到乾隆四年这才考中进士。这会儿沈德潜已经67了，是白发苍苍的老翁。再过了三年，沈德潜任庶吉士期满，参加殿试。乾隆还记得这位老诗人，马上就问呢，名单上写着呢，沈德潜哪位是啊？有人给引荐之后，乾隆点头称赞呢，江南老名士啊。啊，我没继位时候我就知道你呀、啊，当即授沈德潜为翰林院编修。乾隆七年又一次召见沈德潜，乾隆把自己的诗作拿出来，要沈德潜奉贺一番呢。沈德潜仗着才思敏捷，即席贺萧夏诗10首，又贺落叶诗好几首。他的贺诗受到乾隆皇帝的称道。此后几年里，沈德潜是连升5级啊，到乾隆13年已经成为内阁学士了。当年沈德潜要开缺回乡改葬父母，先不能做官了。乾隆皇帝破格不予开缺，你不能走，还赐他3代封赐恩典。临行前赋诗：“我爱德潜德，春风报谷出啊！”以此为沈德潜送行。这是清朝皇帝难得有的对汉臣的高规格的荣誉。沈德潜回京之后，又被提升为礼部侍郎。你看这么大岁数，回家忙完私事回来还接着做官，这就是乾隆皇帝对他恩宠的表现呢。朝中很多满汉大臣都不服气，这老头这么大岁数除了会写诗还有什么德能啊。乾隆帝开导众人呐，说沈德潜诚实谨厚，又是这么高龄才见到朕，朕所以多次加恩，就是为了激励所有老实而又有才学的读书人，并非只是他能写诗而用他呀。乾隆13年，沈德潜已经76岁了，这一次他请求告老还乡，乾隆帝摇摇头没答应。转过年来77了，他再次请求，乾隆这才勉强同意啊，但是提出要走行，必须把自己写的14册诗集进行一番严格校阅，然后你才能回家。他告诉沈德潜，朕与德潜以诗始，也当以诗终啊。我认识你是从诗开始的，那么咱们结束呢，也结在这诗上。沈德潜敢不从命啊，认真校阅乾隆的14册诗集呀、啊，时有所更易，有时候他给改一改。乾隆帝也表现出少有的虚怀若谷的姿态，听任沈德潜改动。完成任务之后，沈德潜辞行，乾隆即兴作诗告别：“青史旧寒士，无下老诗翁，尽稿经商阙，将之见史中啊。”他还告诉沈德潜，今后有新著作可以专递送往北京啊。沈德潜就回了老家了。回家不久，送成了《归于集》的抄本。乾隆读完很高兴，说沈德潜的诗伯仲高王啊。高王是俩人，高是明代大诗人高启，王是当代大诗人王士珍。

0: 那乾隆这话的意思是说，沈德潜伯仲于高王之间，跟他们不相上下，可以媲美呀。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开始首次南巡呢，南巡中接见沈德潜。这年冬天，沈德潜到北京参加皇太后的生日。乾隆皇帝因为这年沈德潜已经80了，特别还给他提了个匾额，上写四个大字：“贺姓松身”呢。松鹤代表长寿啊，这是对他的嘉奖跟恩宠，而且给他赐了一尊佛像。沈德潜回家之后，又给送来一本禁作《西湖志》，乾隆帝读之后，又提了三首绝句充作序言。乾隆22年，皇帝再次南巡，这一次对前来叩见的沈德潜加礼部尚书衔，而且赠诗。兴元帝有其无有，吾下诗人尚有人呐。4年后，沈德潜再赴北京，祝皇太后70大寿，送历代圣母图册。乾隆皇帝更高兴了，赐给沈德潜一根拐杖，可以说对这沈德潜是恩宠至极呀。正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沈德潜绝没料到，在他身后有一张文字狱的大网向他无形的扑来。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3: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乾隆皇帝对这老诗人沈德潜可以说是越看越高兴啊，因为他的诗写得好，大概也因为这个老诗人是一个长寿老者吧。乾隆皇帝还特意赐给他拐杖，当时他命文武官员70岁以上的有9位，命名为九老啊，沈德潜名列第一啊。乾隆命人画沈德潜的肖像藏于内府。乾隆27年的时候，沈德潜在乾隆帝第三次南巡的时候到常州去参见皇帝，又博得皇帝的欢心，乾隆赐诗一首称他为江南大佬啊。乾隆30年，沈德潜在乾隆第四次南巡时候又被加封为太子太傅，应该说这30年来他受尽了皇恩。乾隆34年，97岁的老诗人江南大佬沈德潜寿终正寝，乾隆帝相当痛惜呀，加赠太子太师，赐贤良祠，赐匾诗坛老硕和楹联玉皇暗立金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呐。但是乾隆皇帝对死去的沈德潜有点不放心。怎么不放心呢？关于对钱谦益的问题，这沈德潜到底怎么想的呀？乾隆密令地方官员查找沈德潜家里有没有收藏钱谦益的著作。哎呦，这一下真就查出来了。乾隆43年在处理遗著楼籍这个大文字狱案的时候，发现了沈德潜曾经为这部集子作序。乾隆帝大兴文字狱啊，下旨追夺沈德潜的谥号官衔，打碎他的墓碑呀、啊！一场文字狱，连老死身后的沈德潜也没有预料到自己是深陷其中。纵观乾隆一朝，

有清官，受皇帝信任并作为表率的，不能不提到刘统勋、刘墉父子。由于文化传播的威力，原本有历史地位的刘统勋反而不如他儿子刘墉在后世有名，这是文化传播的影响。刘统勋这个人品行端正，敢于说真话，不护短，经常在广庭大众是直言不讳啊。乾清皇帝呢注重吏治，特别是严肃高级官员的奉公守法，皇帝缺不了刘统勋这样的人物，你没他帮着监察怎么行啊？所以刘统勋能受到有作为的皇帝的信任。乾隆皇帝评价这刘统勋是神敏刚正，终身不失其正啊。刘统勋死后，乾隆皇帝亲自到刘家去吊唁，一到这儿啊，乾隆也愣了，怎么呢？门户低矮，乾隆那小轿根本就进不去，怎么办呢？得把那小轿轿顶子摘了，这才能勉强通过。抬到屋里一看，乾隆眼泪好像没下来。刘统勋家里陈设是极为简朴啊，没有什么精致名贵的摆设，时值隆冬，冷风自窗户的空隙处吹入，寒气咄咄逼人，令皇帝心酸呐。吊唁完毕，乾隆回到了乾清宫，含泪召见群臣呐，说刘统勋辞世，朕失意古公矣，就像去掉了我的胳膊腿一样，我那么难过呀。像刘统勋这样的人，不愧为真宰相啊。刘统勋忠于职守，在任上善于发现弊政和贪官污吏，凡经发现立即参劾。他在浙江视察海棠的时候，发现每次有新任的督抚提朕走马上任的时候，多有将他所带来的亲信委以肥缺的现象，因而上奏请示啊，除了和公、军前效力等等职司之外，其他官员皆不得将亲信安插，你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徇私舞弊啊。乾隆同意了，这样一来，以亲信补肥缺的不正常的官风有所收敛。乾隆六年，刘统勋在左都御史任上对元老大学士张廷玉、尚书纳亲这两位重臣进行指摘，他说臣听到舆论，桐城、张瑶两家占半步近身呐。那么张廷玉家族有19人做官，姚家有10人做官，而且这两家是互相推举，今后必然会使荣源虚衔泛滥。而纳亲这位官员是盛气凌人，毫无谦让之处，这些要请皇上严加训斥，督令改过。乾隆皇帝呢比较偏袒大臣，读了奏章之后想给圆一圆，朕想张廷玉、纳亲如果真敢擅自作威作福的话，刘统勋哪有胆量上书啊，肯定是其中有误会啊，这正说明两臣绝无此事啊。他实际是不让刘统勋再查了，但是呢却把刘统勋的奏折当堂跟大臣们传阅一番，你们看一看吧。显然他又提倡称赞刘统勋这种刚正不阿的做法。乾隆皇帝提升刘统勋为大学士、刑部尚书，命他每年出京去巡查各地，纠察吏治。有一年刘统勋视察黄河，黄昏时分，他身着便衣走在杨桥河堤上，看见这河堤上停留着50-60辆牛车，车上呢都满载着高粱杆、玉米杆和草料，车下堤旁边有衣衫褴褛近100个老少乡民，很多人疲惫不堪，相对而泣。刘统勋纳闷啊，这哭什么哭啊，觉得诧异，就问根由啊，你们为什么哭啊？这些穷苦人回答说，我们都是种田的，奉本县父母官的命令前来向河工送草料，谁知收料的那位官员居然让我们每车交纳
一两八分银子，不交就不收我们的料，我们就完不了工。可是我们哪有钱呢？现在我们在这儿已经停了少的三天，多的都十天了，随身带的口粮也吃光了，想回去又没法交差，是进退两难呐。刘统勋一听就有些生气，但是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他觉得有些半信半疑，这何工这么霸道吗？啊，给你干活还得收钱呢。这样吧，我也是送料的，我因为跟老爷随从相识，所以刚才我那草料他们就收了。刘统勋这会儿穿的是便装啊，大伙儿也没在意，那现在我帮你们交得了。说着他拉了一辆稻草车就奔交纳处了。交纳处那位何工一看，要说这服装像是一般人家，看这面料可挺讲究，甭问，这是乡间一个土财主，他这得多要点。你要交料啊，你得先交出十五两银子来。刘统勋一听啊，我这是为办公差，怎么还得给你们交钱呢？啊呸！这官员闻听大怒，拿鞭子来。好嘛，他拿这位当朝宰相当牛马了，举鞭就抽啊，把这牛车没收了，把刘统勋给打跑了。刘统勋这气，急忙回到自己的办公处所，急忙发令箭将这何工捉来，二话不说呀，摁着先给我打，两边差役一摁他脑袋，你先挨着吧，你就呸，巴掌，四十大棍打完，睁开你的狗眼，你看看。这何工一抬头一看，怎么这张官的眼熟啊？哎呀，想起来，这不刚才我拿鞭子抽的那位吗？感情这位不是土财主，这位是当朝高官。哎呀，我错了。刘统勋面沉似水呀，打死你这狗奴才都不冤呐！来呀，把他套上大枷，到河堤示众，让大伙看看，这就是坑害百姓之人的结果。别的河工谁还敢勒索百姓啊？此后只要是送草料的，随到随收，再也没人敢刁难了。咱们再说刘墉，刘墉是刘统勋的儿子，他继承了他父亲正直清廉的品格，因此也有清官之称。乾隆中期以后，当权者叫和珅呐。这和珅权力大到什么程度？满朝官员是趋之若鹜，即便像纪晓岚、彭元瑞这样的人，也为他捉刀代笔。只有刘墉采取不合作的冷淡态度。这和珅因为有权有势有钱，衣着十分奢华，刘墉呢却故意穿着敝衣旧服跟他同列，俩人站一块儿，反差特别的明显。诚心这刘墉是让这和珅难堪，咱俩拿一样的俸禄，你怎么有那么些钱呢？和珅倒满不在意，反正皇帝宠着我。有一年春节时间，风雪交加，刘墉派人一打听，说和珅出宫了啊，由打宫中往外走，必经哪条路啊？刘墉在那等着，命人拿自己的名次，就是名片，在那等着，只要和珅一到，赶快献名片，于和珅的轿前高呼啊，说刘中堂亲自过府，贺年未遇，现在禄新恭候，刚才到你家拜年去了，没找着你，感情你见皇上去了，在这儿要给您拜年。那个年代满人拜年跪倒施礼，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呢，和珅没办法，也不能说不下来，这是同级别的官员呢。再看刘墉破衣啰嗦，戴着个烂草帽子，身穿那旧衣服早跪在地上了。和珅穿着这一身衣服值多少钱，他自个儿都说不上数来，出于礼貌，人家跪下了你也不能站着呀，急忙跪地还礼呀。刘墉站起来晃荡荡走了，和珅站起来气得直咬牙呀，怎么呢？锦衣绣裤已经被这泥跟这水给脏了一个乌七八糟，是当街狼狈不堪呢。这就是刘墉戏耍和珅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戏耍归戏耍，和珅依旧那么受宠，要不那位大学者纪晓岚怎么也惧他一头呢？纪晓岚就是那位《四库全书》的总编。乾隆皇帝自诩平生做了两件大事啊，

件是十全武功，一件就是四库全书。所谓十全武功，随着岁月流逝早已烟消云散了，但四库全书尚留在人间呢。这部巨著的出现仰仗的就是大才子纪晓岚。纪晓岚是乾隆朝的大学问家，科班出身，乾隆十九年的进士，一直在翰林院供职。翰林院当翰林，这是一个比较穷苦的京官，没有外劳啊，也没有养廉银，只拿着一般的工资，但是要跳出院子可也不容易。纪晓岚经过考察，哎，口碑极好，被外放出任贵州都匀知府。乾隆皇帝呢不打算让纪晓岚远走，因为什么？他学问太好。那这样我给你加品级呀、啊、于是以四品衔留任编修原职，不久又擢升纪晓岚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我给你加工资，你就在我跟前待着不就得了吗？有一位两淮盐运使卢建增犯有贪污罪，而这位卢先生跟纪先生又是儿女亲家，纪晓岚得知之后就派专人给通风报信，又送枣子又送盐的，你留点神，让这亲家做做手脚。但是仍然被人抓的证据呢，事后一查，纪晓岚曾经通风报信，那就得犯了连坐罪呀。他虽然强辩没有一字交往，你看我给亲家送点盐送点枣的，这也算礼貌的问候，没有书信文字往来呀，但是也解释不过去。乾隆皇帝按律治罪，把纪晓岚贬谪到了乌鲁木齐呀。可是纪晓岚刚一走，乾隆又有点想他了，过了一段时间要把他召回，在密云接见纪晓岚，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务。乾隆38年，乾隆皇帝开设四库全书馆，提出要搜集古今群书，包括散落于民间的那些书籍，总数要超过康熙朝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啊，并且成立了由刘统勋、刘伦、于敏中为正总裁的高层官员组成的机构，选调京内外有识之士300多人参加编修啊。当时的著名学者姚鼐呀、翁方刚啊、邵晋涵呢、戴震呢，都囊括其中。但是挑来挑去，就缺一个总编纂官，主持日常工作，而且做最后定稿的拍板者。乾隆征求诸人意见，首席正总裁刘统勋推荐纪云纪晓岚作为总编纂官，乾隆皇帝点头应允。可见纪晓岚这学问呢、啊、他平生好读书，相传这位纪大人是博学强记，过目不忘，有超人的记忆力。他从残存的9000多卷《永乐大典》中搜集散佚，读尽了各省各府各县成进的图书典籍啊，统一辑录整理校订编著，最后完成任务。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078册，是大功告成啊。乾隆帝读了表文是大为欢喜，说这篇表文出自纪晓岚之手吧。果不其然呢，传令嘉奖。为了这套四库全书，纪云纪晓岚在修书馆里溜溜坐了10年板凳啊。他任职最久，贡献最大，最后被升为礼部尚书。纪晓岚这一生是和书打交道的学者型官员，可是在民间呢却被说成一个风流倜傥、插科打诨，有几分传奇有几分胡闹的这么一个幽默形象。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乾隆皇帝要捉弄纪晓岚，让他投水自尽，结果这纪晓岚跑到那河沟边上又回来了，说在水中看见屈原了。屈原说，我当年投水是因为碰见了昏君楚怀王，你现在遇到是有道明君乾隆啊，你怎么也投水啊？说的跟真事儿一样。乾隆皇帝一高兴就不让纪晓岚跳河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

0: 人把这个事情安在了刘墉身上，主要是用以形容这些文人机智的一方面。在编辑《四库全书》中，有一个大才子叫戴震，咱们不能不提呀。戴震从小也喜欢读书，当时蒙学的主课是四书五经啊，四书就是《论语》《孟子》还有朱熹从这《礼记》里摘编的《大学》《中庸》这四本。朱熹呢，对他们分别做了评述注释，成为儒家最根本也是注释本最具权威的一种。相传这位戴震在十岁的时候就对朱熹表示过怀疑，朱熹著《大学》章句，他学不明白，就问这四书老师说，这如何知道就是孔夫子所说的话呢？孔夫子学生曾子传达孔夫子的话，那怎么知道这就是曾子的意思呢？师叔老师一听，这是朱夫子说的呀，朱夫子就朱熹呀。哦，那朱夫子是什么时候人呢？孔夫子是什么时候人呢？老师一听，朱夫子是南宋时的人，孔夫子是东周时的人。先生，东周跟南宋相隔多少年呢？四叔先生掰手指头算了半天，2000多年呐。那朱夫子怎么能对2000年前发生的事儿知道那么清楚啊？这个把四叔老师问的无话可说呢。少年戴震小的时候就喜好深思质疑，他很讲究读书打根基，那就必须得识字啊。要想真正的做到识字，就得理解每个字的含义跟音韵，以及这个字形成的来龙去脉，和十三经注疏是爱不忍释啊，一字一字的研读，一字一字的熟悉。他说，经所以载道，所以明道，关键是词，而所以成词者学也，所以学者应该由字而通词，由词而通道，你得好好做学问。乾隆20年，这一年戴震33岁了，在安徽休宁家乡遭受的豪强逼害，最后避难京师，一到了这个地方是穷困潦倒，住在会馆里边一日三餐都维持不上，经常被人骂为狂生。无奈之下，戴震带着自己的著作前去拜访27岁的翰林院庶吉士钱大新，这也是一个文化人，俩人那么一谈非常投机，交上朋友了。临别之时，钱大新送客到大门外，目送戴震远去，感叹一声啊，此乃天下奇才也。转过天来，钱大新找到刑部尚书秦惠田介绍这戴震，秦惠田也是一个重视人才的官员，没有架子，听完这番话马上跟钱大新驾车去探望戴震，邀请到尚书府小住。由于前秦二位的赞誉，转过年来吏部尚书王安国请戴震到家里的私塾去教书，命自己的儿子王念孙拜之为师。后来王念孙跟他的儿子王隐之都继承了戴震的考据学，使得高邮二王成为钱家学派的延续和后继。从此戴震声誉大振，京城的一批很有才学的进士，什么王明胜、王昶、纪云、纪晓岚、朱云都愿意跟戴震结交，有什么事情找他来请教。乾隆38年的时候，四库全书馆开馆了，由总编纂官纪晓岚推荐戴震作为编纂之一啊。在纂修馆里应该说功名最低的就是这戴震了，他是一个没做官资格的举人，那么其他呢都是进士出身，最次的也在翰林待了好些年了。但是这些人只要遇到有奇闻异义的都来找这戴震请教，可见其学问高深，知之甚多呀。戴震在四库全书书馆里始终保持日日研读的事态，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都钻在书海里做查阅考证，仔细审读是一丝不苟。乾隆40年，戴震会试又没有考中，乾隆知道以后觉得挺可惜，特意破格 准许戴震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呢，受翰林院庶吉士。戴震在音韵、小学、名物、制度、古天算、古地理方面都有研究，比如整理郦道元的水晶柱，把1000多年来混淆在一起的泾河柱分开了，基本上恢复了原貌。戴震辞世10多年之后，乾隆才知道他教铸水晶柱大有成效，就问那些大臣戴震尚在否，他对水晶柱太有贡献了。众人告诉他戴震已经辞世多年了。乾隆闻听是一声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往后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不能被这无形的过去吞没。当我看见你在人群中被冷落，还会难过没资格说。心里有个恋恋不忘的人，总会莫名的希望，莫名的失望，也总会活在那一瞬间的情绪里走不出来。有人喝了酒，眼里全是温柔和浪漫，也有人喝了酒，眼里都是泪水和心酸。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往后要快乐》，由二黑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9日。用心爱过的人是无法忘记的，爱一个人很累，想一个人很痛，等一个人很苦，忘一个人很难。有一种爱，明明深爱却又说不出来，有一种爱，明明是煎熬却又无法忘记。爱到底有多苦，只有自己最清楚。人生不易，且行且珍重，祝你祝我往后都要快乐。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

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专属于自己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值得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假如爱过的人没有伤悲，怎么会有人深夜买醉？如果孤独时能有你陪，又怎会想起你时流泪？听着忧伤的歌，泪水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此歌感慨万千，撕心裂肺，像针锥刺痛了我的心。

忘掉了一个入了心的人真的好难，嘴里说的不再联系，可是心里还是拼了命的惦记，不想打扰却心疼到失眠，忍不住去联系却想得要快发疯。爱上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忘记一个人却要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你无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16日。爱是一种无私的情感，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惩罚和指责。当我们爱一个人时，我们应该用心去爱，不计较得失，不计较对错，只是单纯的爱着对方。只因为在爱的世界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真心和善意。所以让我们用心去爱，让爱你无罪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座右铭。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坚守新闻价值，关注多元诉求，
4: 有温度随身听。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新闻广场。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雨打风霜，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四月天，四月是春天最美好的月份，百花盛开，春意宜人。你是爱，是暖，是希望。当爱有牵挂时，能给对方的只有祝福，这首歌就是最美好的祝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人间四月天》，由邵帅演唱，发行于2019年2月14日。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幻。你是四月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雨细点洒在花前。愿我穷困潦倒，一贫如洗时，你是我最后一件行李。愿你永远安然无恙。

两片三片，片片想念，想念你微笑的脸，雨水一点两点，滴滴纪念，纪念我们的从前。伊人走远，时光变迁，落叶一片两片，片片皆是想念的形状。岁月荏苒，红颜不复，雨水一点两点，滴滴不乏纪念的意义。

原来不管今夕何年，无论岁月如何交叠，千年前上演的爱情故事也好，眼前沦乱的现代感情也罢，只要相爱着，思念着，所有的情怀便会出奇的一致，如此历久弥新，深刻动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秋伤别恋》，由杨雅乐、鸽子心演唱，发行于2012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三世天堂》中。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隔着那些浮动的音律，依稀可辨梁祝生离死别的纠缠，宝黛前世注定的良缘，还有那些古意苍苍的等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疯狂。

及珍贵厚重的情谊，生死契阔，与子成说的坚定忠贞，舒缓温柔的曲调，写永别之词的填词，漫不经心地哼唱着深入骨髓的想念。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秋殇别恋》。

必须是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彷徨。月光下，歌落，请太多。

正是李白醉了酒，你是孤独也是愁，爱到最后还是放开手，说好余生共白头，却留寂寞来相守。最是情字难解意难求，一段感情走到最后，往往是爱得最深的先放手，不是不爱了，而是越爱越痛苦，除了再见别无选择。人生不是剧本，很少能完美收场，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很多事因为有了遗憾，更让我们刻骨铭心。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孤独也是愁》，由人夏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3日。悠悠相爱到永恒，万千真爱一生情，想你是我的唯一。寂静的夜增添了几分寂静，几分落寞，几分相思的眷恋，对你不变的相思，不移的深爱，灵魂最深处永远只有你，全是你的影子。你是我永恒不移的真情，不变的真爱，此生最深的思念。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戏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听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有着直抵心底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曲褪去浮躁，以质朴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

是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因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0: m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1: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4: 音乐。

情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他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就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头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他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可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她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书页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愿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秦琼、秦叔宝，可就使上了罗家的回马枪喽。这回马枪啊，轻而易举不使。可今儿个要想赢王爷，不用回马枪真不好使。我今儿个单独用这回马枪来赢你，赢你可是赢你啊！我可不能伤害王爷，我到时候也是点到而已。俩人今儿个在场上这一比划呀，在表面上得让王爷呀有获胜的感觉呀，他就处处啊躲着王爷这杆枪，这王爷还越战越勇。按理说王爷呀，你应该知趣儿，人家秦琼的枪啊比你这枪法好，人家没跟你使绝活呢。可王爷不管这套啊，当然了，他也不能下死手，他也挺喜爱这个秦琼、秦叔宝。两个人呐，叽叽咔嚓打着这来劲儿啊，表面上看俩人打得很激烈，突然之间呐，好像秦琼这枪奔着王爷这心口就扎过来了。王爷一个天王来月，咔嚓一下子就把秦叔宝这枪磕飞了。秦叔宝是一抹马头就要往下败，没想到秦琼啊没跑出3丈远，一回身就是个回马枪。这枪真要是给王爷扎进去，那肯定给王爷就得来个透心凉。可是这秦琼啊点到而已，唰的一下子他把王爷那征袍给挑个大口子。然后王爷哈哈大笑，好小子，跟我来这套，行了，本王啊看出你这枪了，走走走，回去。俩人回到座前，都翻身下了马。秦牌军呐，我看你这枪有点像罗家枪啊，这罗家枪法太明白了。他跟罗毅这关系尽管不是什么密切的好朋友，但是两个人都是同朝为官。尽管他哥哥也好，他弟弟也好，一直防着罗毅，可这个杨林对罗毅是另眼相看呐。在他眼里边啊，觉得罗毅这个人呐很仗义。两个人一到战时，有的时候互相都有个关照。咱在前文书已经讲了，在这儿呢就不细讲了。就是两人在打李天笑的时候是齐心合力啊，可眼下这个李天笑啊还真就被这个杨广给重用了。据说这个杨广下了一道圣旨，让这个李天笑当上了朝廷的骠骑大将军了。有关李天笑的故事啊，咱在后文书再接着聊。就说明这个杨林呐、啊、他对罗家枪是了如指掌啊。秦琼呢又不能把话说明了，一旦他把他跟秦姨的关系挑开了， 就怕引起这个杨林的疑心。杨林呢，现在还没见到唐璧呢，唐璧不在这儿，我跟罗家的关系啊，我先不给你挑开，可我得怎么回答老王爷呢？要说秦琼啊，反应的也挺快，王爷呀，我在济南城啊当了十几年的班头，由于我这个工作环境特殊，经常下去抓筛办案呢、啊，可以这么说，见多识广，我认识好多使枪的朋友，我跟这些朋友呢在互相切磋武艺的时候，我对他们不保留，他们也跟我不保留，就这么着我学会了这手枪啊。是这样啊，本王看你刚才用的剪法也是相当到位呀、啊、我看你这个剪法呀太眼熟了，有点像当年跟我一块儿对过阵的秦怡呀、啊、可秦怡是马鸣官人，你是济南人，尽管你们是同姓，可你们并不是本家，这不是本家，你跟谁学的这秦怡的剪法呢？回老王爷，我跟你已经说了，由于我这个差事啊经常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交的朋友也多，这也是一个朋友传授给我的啊，也是这样。好了，那我就不多问了，将来有机会你再把这些剪法和这枪法呀指点指点本王爷，我也绝不会亏待你。上官迪啊，这是你的朋友，你代表本王负责好好招待招待他，这个事儿啊先放在这儿啊，咱们于公于私呢先别提，将来这个秦琼是去是留，咱们再做打算。我这两天呢给皇上上个折子，把这个黄杠的事儿跟皇上再沟通沟通，看看能不能先缓一缓，开凿南北大运河的费用不够，再跟各地州衙府县重新征集一些，给他们加加码，把这个难关先渡过去。这个案子呢本王再继续慢慢的查，一定要把它查个水落石出，你们听明白本王的意思了吗？大伙一听都明白了，王爷啊不会再继续追这个银子的来龙去脉了，这个事儿呢也就先放一放了。看来对人家掌权人来讲啊，这钱就是个数字，这老百姓要是丢了这几十万两银子，肯定得倾家荡产呐、啊。再说上官迪呀，按照王爷的旨意把秦琼秦叔宝领到自己的书房，他明白王爷让他看着秦琼是最放心不过了，秦琼呢绝不能跑，为什么呢？秦琼讲义气啊，真要跑了那就是你上官迪给放跑的，他也知道秦琼啊绝不能给上官迪带来麻烦，因为秦琼讲义气啊，不过这王爷对秦琼可就要另眼相看了，他要另眼相看呐，上官迪倒没察觉出来，他领着秦琼秦叔宝回到自己的书房啊，他就开始埋怨秦琼，二哥呀你今儿个跟王爷比武不应该使这回马枪啊，您太冒失了，万一失了手你把王爷要是废了怎么办啊，好在你把王爷的袍给挑了，可是你挑了王爷的袍，尽管没伤到王爷的皮肉，可这也是个麻烦事儿啊，跟王爷比武王爷从来没败过呀，那次跟李天笑被李天笑打败了，是王爷饿着肚子才没打过李天笑啊，你今儿个不给王爷面子，恐怕呀王爷心里边会记恨你，假如你不挑王爷的战袍， 王爷对你的看法是相当不错呀。贤弟呀、啊、我是没办法的办法啊。再说这战袍挑了，王爷也明白呀，王爷知道他的枪不是我的对手，那么我是给王爷面子，我想王爷呀他一定能正确对待这件事儿。行了行了行了，二哥，这么的，你先呢在这歇着啊，一会儿到饭时有人给你送饭，我到前面看看去。单国尼走出书房来到阴暗殿，王爷呀、啊、我按您的意思把秦琼已经带到我的书房了，王爷您有什么吩咐可以随便的吩咐。单国尼啊，你哥哥的枪法不错呀，回王家千岁，我这哥哥在后边啊后悔呢，他怎么后悔了，他说他不应该冒犯王爷，特意让我来呀、啊、给王爷道个歉，让王爷恕他的罪。这扯不扯，这武场上比武什么道歉不道歉呢、啊、凭的是真功夫真本事，他的枪法我心里透明白，他让着本王我呀，他要真给我一下子，过年的今天呐、啊、就是我的周年呐、啊。

0: 话说，比武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再者说了，人家让着我了，我感谢他还感谢不过来呢，我怎么能挑他的理呢？今天没有外人，本王有个想法，我跟你说一说，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王爷，您什么事要跟我商量啊？您就自己做主吧。嗨，你这个哥哥跟你是好朋友啊，我想把你这哥哥收为我的义子，你看这事行不行啊？
1: 上官迪这一合计，哎呀，这可真是好事，打着灯笼也难找啊。这就说明我哥哥要是攀上了皇亲，下一步就给我哥哥带来运气了。这个爹可不是普通的爹呀，这个爹是当今天子的亲叔叔啊。你说给他当个儿子，跟当朝的皇上不也都是哥兄弟了吗？哎呀，看来我这个秦兄一步要登天呐。
0: 他心里这高兴就是甭提了，
1: 我哥哥真要有了这么一个王爷的爹，以后啊啥也不用怕了。哎呀，我还跟着借光了。
0: 要说这个上官迪呀，有意思。嘿嘿，想到这儿他情不自禁的乐了。你笑什么？觉得这事儿不可能吗？
1: 王家千岁啊，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0: 首先我替我哥哥高兴，我得替我哥哥谢谢您。我先替我哥哥给您磕个头。说着话他过去帮帮帮给王爷磕了仨响头，把王爷逗乐了。起来起来起来，我又没要收你当干儿子，你也知道我手下有十二太保，我早就想收到第十三个太保作为关门的太保，
1: 说白了也就打住了，再也不收了。在上官迪眼里啊，他看得透明白，这个王爷啊要是能把我哥哥收下，我哥哥乐得一定都找不到东南西北了。我赶快去给我哥哥送信儿去啊。他刚要走，
0: 慢着，你这个哥哥要是认我做他的义父，赶快过来给我磕个头，也不用摆汁儿了，摆汁儿就是得摆一桌子，把老杨家的支脉都得告诉告诉这个秦琼。这不用摆汁了，就是这事儿啊简化了。早年间呐，你要想认个干爹，那得摆个字儿。为什么得摆字儿呢？就像那个师傅收徒的呀，得把各个关系都得告诉你。哎，三叔二大呀，还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认义父啊，就等于认亲爹。尽管不是一个姓，你义父的一些直系关系啊，也就成了你的直系关系了，就跟那个古代师傅收徒的那仪式啊，差不多少。按理说这老王爷要收义子，那得大张旗鼓的得拜一拜，让各处的亲朋好友啊都得知道这个事儿，大伙都知道了这是老王爷的儿子了。可今儿个咱这位王爷呀心里太喜爱秦琼了，一些事儿啊就简化了。你再告诉你哥哥啊，他同意就磕个头，这事很简单，他不同意啊我就治他个死罪。他这个死罪啊说得狠了狠似的，把这个上官迪吓一跳。哎呦，看来这个事儿我哥哥真要不答应啊，他真就不能让我哥哥好啊。嗨，我哥哥能不答应吗？啥也别说了，王爷我这就去。他刚要走，慢着，王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啊？你告诉他啊，他要是不同意啊，我不光把他治个死罪啊，济南府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我都把他们治个罪，那些当差的仆役一个也跑不了。
1: 上官迪一听啊，哎呦，这个事儿看来这老王爷还真就较上真来了。他赶紧的他噔噔噔噔 回到了自己的书房。哥哥，哥哥，有件事啊，还真得你做主。你要不做主啊，可麻烦了。
0: 什么事啊，兄弟？
1: 首先我得恭喜您呐，恭喜我。我现在是个罪犯呐，你恭喜我干什么？
0: 哎呀，可不是罪犯了，您呐一步就登天了，是这么情况。
1: 哎呀，这个，你快说呀，别这个的。王爷呀，要收您做他的第13太保，您呐给王爷当了干儿子，还不用摆字儿，也不用请客，您就给他磕个头就行啊。
0: 啊，这使不得呀。
1: 怎么了哥哥，这可是好事啊。
0: 什么好事啊，你不明白吗？啊，
1: 你知道我爹怎么死的？我跟大隋是国仇啊，我跟他有杀父之仇。
0: 我母亲一直让我不要忘了为我爹报仇啊。本来我在罗王府就可以当大帅呀，可我娘不同意，给我捎信儿让我回济南呐。你看我当个小差呀，这不算当官，这就是个打工仔儿。我当了大元帅，我就得死心塌地的保着大隋呀。我爷爷是南陈的宰相啊，我跟大隋有国仇啊。
1: 上官迪听到这儿，哎呀，那可坏了。怎么能坏了呢？
0: 你回去就跟王爷说，我秦琼宁可一死也绝不认义父，说白了就是他不认这个干爹。
1: 上官迪听到这儿啊，他就有点懵登子了。怎么，哎呀，兄长啊，这是好事啊。
0: 你要知道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啊，别人想认都攀不上王爷这个大树，可是王爷今儿个主动要收你做干儿子，这对别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您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啊。
1: 兄弟啊，我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你还听不明白，你赶快按我的意思啊，上王爷那儿禀告去。
0: 哥哥，我不能去。
1: 你怎么不去呢？
0: 我去了，我再也见不到您的面了。
1: 怎么？王爷说了，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他先治你个死罪。
0: 他杀了我呀，我也不认这个义父。
1: 哥哥呀，不光他要杀您呐，连我的命和堂弟的命，还有你们济南府历城县大大小小这些官员的命啊，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0: 哥哥，我的命不值钱，
1: 可是这堂弟唐大人跟您可有交情啊。
0: 您下一步棋怎么走啊，您自己拿主意吧。当弟弟的把这话跟您说到这个程度，您自己琢磨吧。
1: 秦琼听到这儿，当时还真就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啊？
0: 他是思来想去呀，
1: 就犹豫上了。上官迪一看，这功夫我还得敲敲边鼓啊。
0: 哥哥呀，您的意思是为了救大伙儿，可您把大伙儿没救，反倒把大伙儿给坑了。你看这案子不破呀，王爷就是想追责，也不能把这些人都杀了，只能啊给他们革职查办。可是因为您不认他这个干爹，他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杀了，您不是把这些人都害了吗？哥哥呀，您有爱心呐，您心胸宽阔，您总是关心着大伙儿啊，可到头来大伙为了您搭了命，您说哪儿多哪儿少啊。您也不傻，您合计合计吧。秦琼听到这儿长叹一声啊，嗨，我也是这么想的。你呀，这么办，立刻回去见王爷。我有三个条件。第一呢，请王爷追回谕旨， 别再跟济南府要人了。第二呢，响马还可以继续抓，但是别跟济南府一个地方要人呐。再说这大隋朝的皇上管着多大的地盘啊，这些响马又到处游窜，虽然他们说话是山东口音，可谁知道他们是哪儿的人呐？假如跟赵本山，也就是那个最大的城市铁岭的剧团学点什么地方话，学点方言土语，咱们还能上铁岭去抓人吗？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时候也没有赵本山这个人。不过呢，咱说这意思啊，这响马完全可以模仿某个地方的语言呐，他混淆你的视线呐，说白了就是别看着济南府一块地儿啊。再有就是第三个条件，我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那是我最亲的亲人了，这以孝治天下吗？我呀得孝顺我老娘，我老娘啊9月9日是寿诞之日，等我老娘办完了寿诞之日，我一定会来正式的认干爹。上官迪听到这儿啊，乐得屁颠屁颠的，好好好，我这就去。不过二哥呀，你也得为我们大家着想啊，差个一条半条的可就别太为难咱们王爷了，行不行？好吧，你去吧。紧接着上官迪啊就来见王爷来了。他见到王爷跟杨林这么一说，一共三个条件，杨林一听倒乐了，好啊，真是个孝子，给他老娘办寿，这是他尽孝心呐，将来对我这个义父也一定错不了。行行行，那两条啊也不算什么大事儿，我都答应了。上官迪一听，哎呦，王爷都答应了，赶快是一抹身，他噔噔噔噔噔回到自己的书房。哥哥呀，这回可好了，王爷呀都答应了。就这么着，他领着秦琼一块儿来到了阴安殿。秦琼怕这里边有诈呀，没有直接认这个义父，他来到王爷面前，扑通双膝跪那块了。王家千岁在上，罪犯秦琼特来拜见王爷。杨林听到这儿啊，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他来拜见王爷？我不跟那个上官迪说好了吗？上官迪啊，我答应他仨条件，他赶快过来见我，给我磕个头，叫声义父或者是干爹，然后啊他就可以自便了。怎么这里边又有变化了？看来这个秦琼他是言而无信之人呐。老王爷当时是火冒三丈。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 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

见我呀。再说我要收他做义子，中间人谁呢？是他的好哥们儿上官迪。这上官迪怎么传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啊。我怎么答应上官迪的，上官迪怎么跟他说的，我都不知道啊。再说我的意思他能不能给传达到呢？这是不是人家秦琼再为了把这个事儿啊得核实一下子，看看究竟是真是假呀。人家拜见我的时候啊，以罪犯的身份来见我，也是要跟我具体见见面，核实核实究竟有没有这码事儿。这收干儿子是大事儿，人家干儿子认爹呀也是个大事儿啊。早年间讲究啊，师傅收徒弟得师访徒三年，徒弟认师傅也得访师傅访三年。我们俩就一交手，他又是个罪犯，我把他抓起来了，我就听他一捣鼓，我就收他，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认我，这肯定从情理上讲不通。人家把这个事儿啊落实落实也没毛病，我干嘛没弄明白就跟人家发火呢？再说我也确实喜欢这个秦琼秦叔宝，很可能是这个秦琼害怕其中有诈呀。好，既然这样啊，那我就先把这话挑开。秦琼啊，你跟为父我要求的那三件事儿我都答应了，上官迪是不是都跟你如实的说了？杨林说到这儿心想，这回我把底儿交给你了，我看你怎么表现吧。这时候秦琼啊赶快跪在那儿啊，又向前爬了半步，如此说来义父在上，不孝孩儿秦琼给父王磕头了，帮帮帮，嘿，来发奖头。哈哈哈哈，好，从今儿起啊，你就是本王的十三太保，赐名杨秦虎，首却绝望，明令殿下。这明令什么意思啊？明令据说是一种幼虫，这种虫啊就是说它不直接生小虫，而且还尽职尽责的哎抚育那幼虫。后来人们就把这明令子呢解释成义子的意思了。行啊，这个事儿啊咱也解释不明白，暂时就说这么几句啊。接下来啊，这杨林可高兴坏喽。当时啊他身边有十二太保，这十二太保是你瞧瞧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扁的狗眼睛啊都长过了。哎呀，还是人家这个罪犯打妖啊，到这儿来就关门了，成了十三太保了。再说杨林一辈子没成家，划了这么多干儿子，这一划了就划了十三个太保了。这十三个太保可都是他的眼珠子，这十二个太保在登州都是表面的水呀、平汤。你看这十二太保今天呢他们都感觉很惊奇，也都羡慕人家秦琼秦叔宝。你看人家是明灵殿下，又是首却绝王，也就是说王爷一死，人家这个首却绝王就等于皇宫里边的皇太子喽，这来不来就高我们半格。这些人心里边啊别看不大得劲儿，但是也心服口服，他们也明白王爷绝不会看走眼。这些人呐、在心里边对这个秦琼秦叔宝就佩服起来了。我们呐得打打溜须呀、得拍拍马屁，我们这回都是哥们儿了，一旦有那天老王爷要是宾天呐，都知道老王爷没老婆没孩子，这十三太保就等于他十三个儿子，他真要是归了西

这十三太保就得有一个继承王爷的王位呀，那肯定就是这位秦琼秦叔宝了。既然你这十三太保以后要掌舵，我们跟你啊可得套套近乎，咱们可是哥兄弟了。咱们这十三个太保就等于十三个亲哥们儿啊，这亲哥们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我们一切听你的，到时候你啊也得关照关照我们几个呀。这杨林今天是非常高兴啊，安排伙食房子大摆宴宴。王爷今天呢有了第十三个儿子了，这下子整个阴安殿可热闹非凡呐。就在王爷正高兴的时候，忽然呐就听有人来报丧，怎么回事？一边哭一边喊：“王爷呀，可得给我报仇啊！王爷呀，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我弟弟被人家给杀了，就是为了帮着王爷抓响马才被杀的。”王爷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今儿个是我的大喜日子，谁呀哭哭咧咧的来报丧啊？谁在外边哭哭咧咧的？赶快把他打发走。王爷呀，打发不走啊，他是咱们王府的一个中军呐。我听这哭声有点像高谭胜，把他给我带到我跟前。这个人呐不用带就进来了，他是中军官呐，跪在王爷面前呐：“王家千岁，给我报仇啊！”“给你报仇？给你报什么仇啊？”“我弟弟高谭福被人家给杀了。”“你弟弟被谁给杀了？”“我弟弟就是为王爷抓响马被杀的，他死得冤呐。”“怎么，你弟弟把响马抓到了？”“是啊，响马在万海楼上喝酒啊，我兄弟就打算把他抓来，然后到王爷这请功。两个人动手了，没想到这个响马太厉害了，他就把我弟弟给杀了。”“王爷呀，看在我在您面前鞍前马后的这么些年，你怎么也得给我弟弟报仇啊。”“那我问问你，响马既然把他杀了，这个响马在哪儿啊？”“就是他。”他上前用手一指，指向谁了？指向王爷的十三太保秦琼秦叔宝。王爷当时也闹愣了：“怎么，你拿他当响马了？你这个东西真不识抬举，你知道他是谁呀？”“我就知道他是响马，别看他把眉毛啊修理过来了，把胡子也剪下去了，可扒了皮儿我也认得他的牙，他跟那个响马一模一样，他现在是化了妆了。”“啊，高谭胜啊，你既然指证他是响马，你有什么证据？”“我弟弟要抓他没抓住，结果他就把我弟弟给杀害了，后来他就改了装了，跑到咱王爷府来了。王爷呀，我说的是千真万确呀，他就是响马呀。”王爷一听啊乐了：“行了行了，高谭胜啊，我问问你，你说这个响马姓什么名谁呀？”“他说他叫程达尤金。”“那是他亲口对我弟弟说的，我弟弟一听他就是尤达成金呐，我弟弟就把您发下那些画影图形的告示啊拿过来一对证，虽然差点，但是跟他的形象也差不多，就要为您立功啊，去抓他，结果被他给杀害了。我弟弟是为国尽忠啊。”“高谭胜啊，你就别说了，他是我的十三太保，还是我封的首缺爵王，明令殿下
你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吗？我告诉你，他姓杨，叫杨秦虎。你这纯粹是瞎编乱造啊！别说他没杀你弟弟，就是杀你弟弟也是白杀。你知道吗？我儿子那是十三太保，那是王爷的儿子，杀个人算什么呢？就当撵个臭虫。你说这人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啊？王爷儿子怎么的？王爷儿子就能随便杀人？可是当时就那个时候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再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秦琼杀的，你还真别说，还真是秦琼杀的。书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秦琼来到登州得找个住的地方，在找住地方之前，咱不说了吗，他得找有镜子的地方啊。这一找找了半天没找到，后来他也饿了，他就想啊，故意在这个登州暴露暴露身份，他就到一个叫望海楼的酒楼去喝酒。结果这一喝酒啊，这个高台胜的弟弟呢，就是这个开酒楼的店主，他一看这人长得跟那个画影图形的不大像，但是这身高差不多呀，我何不这么办呢？他上前就问，您尊姓大名啊？我姓尤达，我叫程金。这下子他可对上了，他就安排手下人呐，你们给我照看点啊，把你们手里的家伙事都拿着，我先上去，我上去啊，我把他想办法一刀结果了，咱就把他的人头砍下来呀，去领功请赏啊。如果我要一刀杀不死他，我把他杀伤了，你们可得上啊，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领赏。这些人一听，哎呦，这可不错啊，我们在这儿挣您的劳进钱，我们顺便呢也得挣点外财。俗话说得好，没有外财不发家呀，这个东家确实够意思。再说你弟弟还是中军官大老爷，就是抓错了也没有我们什么毛病啊，我们是听你的。结果这个高谭福就上去动手，他以为一刀能把秦琼给结果了，没想到秦琼啊这一躲一反腕子往后一推，如果这个高谭福把刀扔了就没事了，他死死的攥着这刀，这刀已经变方向了，刀尖啊冲他了。秦琼没合计别的，就一推他的手腕子，扑的一下子他自己用刀尖啊把自己这肚肠子给划了出来了，这跟秦琼啊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这些人一看啊，我们的东家躺在楼梯底下了，他们就懵了。有的拿着大扁的，有的拎着大马勺，有的拿着擀面杖也过来了，一看秦琼啊在那威风凛凛的一站，谁也不敢上了。秦琼说，饭钱呐我已经给完了，我呀走了，他这刀是自己把自己划了的，跟我没关系，我确实叫尤达成金，我直接呀奔王爷府去了，不理你们了。就这么着，秦琼从望海楼出来，这些人根本就没敢拦挡啊。秦琼出来以后顺大街是走小巷，拐了好几个弯才找到那个有镜子的客栈。秦琼一听说这个客栈有大镜子，秦琼就住下了。住下以后啊，他就藏到这里屋不出来了，他就开始化上妆了。秦琼明白现在这个望海楼肯定是乱了套了，这些人呐就像没头的苍蝇似的，肯定得找官府衙门呐。官府衙门也知道了这个尤达成金呐已经到了登州府来了，他们各处都得严加把守啊。我在这屋啊我可千万不能出去，我化完了妆我再出去，那个时候我让你们看一看真正的尤达。

0: 成金，确实到了登州府来了。我要把登州府叫个乌烟瘴气呀！这时候，满街筒子都在喊：“程达尤金那响马到登州啦！抓程达尤金呐、啊！不对，抓尤达成金，也说不上叫什么了。”大伙儿啊，就跟着乌孬所喊的，一边喊一边去找官府衙门报案呢。秦琼这功夫啊，已经蔫咕咚的躲在这个客栈里了。他躲藏在客栈的时候啊，这登州城可就乱套喽。整个登州一听说这个大响马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登州府的这些衙役捕快呀，都不敢穿号服了。他们哪曾想，人家这功夫秦琼啊，正开始在那个客栈化妆呢。化完了妆，秦琼啊都不敢出屋了。这个高谭胜早就接到了他弟弟死亡的消息喽，说他弟弟被人家杀死了，他赶紧得处理他弟弟的后事，把这情况都了解完了。结果就是第二天的天光大亮了，他赶紧呢得回到王爷府。到了王爷府才明白，这个响马已经被咱们王爷呀收为义子了。这下子可把这个高谭胜气坏了，我要为帝报仇，他就来找王爷来了。王爷觉得呀，他本来就不是响马呀，你怎么赖我干儿子是响马呢？这王爷越看这个高谭胜啊越来气。结果这高谭胜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是见好就收也就得了。王爷呀，我鞍前马后的伺候您这么些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啊，你干嘛袒护一个响马呀？你要不给我弟弟报仇啊，我就不能报效您老人家了。这句话呀可把这王爷气坏了。杨林可就生气了，今儿个是我大喜的日子，本来杨林呐早就要发火，这下子杨林可就控制不住喽。来人呐，在很快就过来几个捆绑手和刀斧手，把高谭胜推出斩了。这家伙王爷可来火了，王爷要是杀个人呐，那算个啥呀？就像吃一盘小菜，根本就不算个事儿。整个的天下都是人家老杨家的。这几个捆绑手刀斧手上前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就把高谭胜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啊。这刀斧手提着鬼头大刀上前推着高谭胜往出就走啊。秦琼一看这哪行啊，人家为弟弟报仇情有可原呐，他赶忙上前给老干爹跪下了：“父王大人在上，以孩儿之意，还是刀下留人。今天可是咱们父子团圆大喜的日子，今儿个要是别人求情啊还真不好使，可今儿个是秦琼为高谭胜求情啊。好了好了好了，让他下去吧。”高谭胜扭身就走。回来，真不识抬举，让你下去你就下去，还不来谢谢我这十三太保。高谭胜心里这个气呀，他是杀我弟弟的凶手啊。王爷呀，您应该主持公道啊，我弟弟是为了抓响马被他无辜的就杀害了，这天底下看来真没有王法了。哪有王法呀，人家王爷就是法律，还讲什么王法呀？本来他应该给我道歉呢，反倒我还得给他赔礼。哎呀，把他气的扑通一声在王爷面前又跪下了。王爷呀，我要是给他赔礼啊，于情于理都过不去，他是杀我弟弟的仇人呐，我给谁道歉也不能给他道歉呐。高谭胜啊，你怎么不识抬举呢？ 今天你的命是秦琼，我这十三太保为你求情，我才免于你死啊！我让你给他赔礼，感谢感谢他，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可你为什么还不去给这个秦琼赔礼道歉呢？王爷呀，我宁愿被你杀了，我也不能给他去赔礼道歉。您要杀要剐，随您的便吧。王爷一合计，这个人这脑袋呀，怎么这么不钻摸啊？再说王爷已经赦免了他的死罪了，我要再派人把他捆起来杀了，这就有点失信了。既然我儿子给他求情了，这么办吧，我呀也得处分处分你。来人，传我的令，免去高谭胜军中一切职务，立即把他轰出银安殿。这王爷的话就是法律啊！高谭胜这个中军官呐，一下子被人家给撸杆子了。他心里这个气呀，恨谁呀？恨秦琼，也恨这个杨林。可是他嘴上不敢恨杨林呐，他是咬牙切齿啊！这些捆绑手和刀斧手就把高谭胜给推出去了。这功夫突然之间，王爷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哎，这事我何不这么办呢？结果王爷呀，这道令把这事儿可就做过了。王爷把这事儿一做过，给秦琼、秦叔宝可就带来危险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往后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不能被这无形的过去吞没。当我看见你在人群中被冷落，还会难过没资格说。心里有个恋恋不忘的人，总会莫名的希望，莫名的失望，也总会活在那一瞬间的情绪里走不出来。有人喝了酒，眼里全是温柔和浪漫，也有人喝了酒，眼里都是泪水和心酸。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往后要快乐》，由二黑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9日。用心爱过的人是无法忘记的，爱一个人很累，想一个人很痛，等一个人很苦，忘一个人很难。有一种爱，明明深爱却又说不出来，有一种爱，明明是煎熬却又无法忘记。爱到底有多苦，只有自己最清楚。人生不易，且行且珍重，祝你祝我往后都要快乐。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的我们就没有好怀念的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专属于自己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值得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假如爱过的人没有伤悲，怎么会有人深夜买醉？如果孤独时能有你陪，又怎会想起你时流泪？听着忧伤的歌，泪水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此歌感慨万千，撕心裂肺，像针锥刺痛了我的心。

忘掉了一个入了心的人真的好难，嘴里说的不再联系，可这心里还是拼了命的惦记，不想打扰却心疼到失眠，忍不住去联系却想得要快发疯。爱上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忘记一个人却要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你无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16日。爱是一种无私的情感，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惩罚和指责。当我们爱一个人时，我们应该用心去爱，不计较得失，不计较对错，只是单纯的爱着对方。只因为在爱的世界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真心和善意。所以让我们用心去爱，让爱你无罪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座右铭。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7: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8: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9: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0: 坚守新闻价值，关注多元诉求，
5: 有温度随身听。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新闻广场。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沙果。
1: 我是主持人红海，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雨打风霜，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四月天，四月是春天最美好的月份，百花盛开，春意宜人。你是爱，是暖，是希望。当爱有牵挂时，能给对方的只有祝福，这首歌就是最美好的祝福。

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幻，你是四月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雨细点洒在花前，愿我穷困潦倒，一贫如洗时，你是我最后一件行李，愿你永远安然无恙。

两片三片，片片想念，想念你微笑的脸，雨水一点两点，滴滴纪念，纪念我们的从前。伊人走远，时光变迁，落叶一片两片，片片皆是想念的形状。岁月荏苒，红颜不复，雨水一点两点，滴滴不乏纪念的意义。

不管今夕何年，无论岁月如何交叠，千年前上演的爱情故事也好，眼前沦乱的现代感情也罢，只要相爱着，思念着，所有的情怀便会出奇的一致，如此历久弥新，深刻动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秋殇别恋》，由杨雅乐、鸽子心演唱，发行于2012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三世天堂》中。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隔着那些浮动的音律，依稀可辨梁祝生离死别的纠缠，宝黛前世注定的良缘，还有那些古意苍苍的等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疯狂。

以及珍贵厚重的情谊，生死契阔，与子成说的坚定忠贞，舒缓温柔的曲调，写永别之词的填词，漫不经心地哼唱着深入骨髓的想念。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秋殇别恋》。

继续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隔了起太多的离殇，繁华哀伤终生过往，有些活

正是李白醉了酒，你是孤独也是愁，爱到最后还是放开手，说好余生共白头，却留寂寞来相守。最是情字难解意难求，一段感情走到最后，往往是爱得最深的先放手，不是不爱了，而是越爱越痛苦，除了再见别无选择。人生不是剧本，很少能完美收场，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很多事因为有了遗憾，更让我们刻骨铭心。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孤独也是愁》，由人夏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3日。悠悠相爱到永恒，万卷真爱一生情，想你是我的唯一，寂静的夜增添了几分寂静，几分落寞，几分相思的眷恋，对你不变的相思，不移的深爱，灵魂最深处永远只有你，全是你的影子，你是我永恒不移的真情，不变的真爱，此生最深的思念。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人生 处处充满比较啊。乾隆皇帝弘历时时都跟他的祖父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比较，想当年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乾隆帝也是六下江南，但是当年康熙南巡那是调查研究去的，而乾隆呢每次出巡主要是玩乐，比他的祖父要奢侈多了，而且他十分讲究排场。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他先后六下江南，通常是先走陆路，然后在山东境内走大运河，途经扬州、镇江、江宁、常州、苏州和嘉兴，到达杭州，行程是5800多里呀。所经之处，凡是道路，必须黄土垫道，净水泼尘，黄沙把路得垫平整了之后，他才能打这儿过呢。途中光行宫就盖了30多个，随时可以停住休息呀。每次南巡带的皇宫人员、王公大臣、侍卫兵丁多达2000-3000呢。行进的时候，1000多只大小船只是首尾相连，长达10余里。其中为皇帝及其家属还特地建造了5艘巨大的龙舟，这些船用了3600个合兵拉纤，您想拉纤的有3600多人，就跟那龙的须子一样，这就叫龙须纤呢。有时候乾隆皇帝为了效仿隋炀帝，还命地方官员征集两岸妇女拉纤，他坐在船头，哎，饱赏人间美色，欣赏奇特的风光，不亦乐乎啊。您说这皇帝也不考虑考虑老百姓多苦啊。乾隆南巡为了一个人的快乐而使江南是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因为这个在皇宫外边玩耍，他这个欲望是越来越大，这乾隆出门这个想法是有增无减，原来皇宫里边的生活规格呢也并没有因此而降低，所以这个消费是越来越大。乾隆每到一地，地方官员自然要粉饰管辖区域呀，表示这儿很富裕，老百姓很安居乐业呀，所以是竭尽全力孝敬土特产，人间珍奇。乾隆呢也不能光收不出啊，还得给地方官员、绅民以及退休的老臣赐宴，所以每次出巡京都光把那专用的牛羊就得带一大批，随时宰杀赐宴呢。乾隆皇帝十分注重日常饮用水，离京前得装上好几仓的京郊玉泉山的净水，路上还要选择名泉随时补充，比如济南的珍珠泉、杭州的虎跑泉等等。在乾隆巡游的地方，这些地方官绅忙得一个不亦乐乎啊，因为这也是拍马溜须的最佳时机，所到之处大街小巷装饰的千娇百媚，彩棚华灯是鳞次栉比呀，园林古迹修葺一新，以便皇帝欣赏游乐。乾隆帝首次南巡的时候，仅刑部员外郎蒋济在苏州捐办的一条黄沙路，就铺这条路啊就花了白银30万两，你想想他折腾6回得花多少钱吧，光铺一条路吗？光有铺路的费用吗？那钱简直算不过来了。乾隆帝第六次南巡的时候已经75岁了，身体虽然还不错，但是打这儿起他也不南巡了。之前有很多官员不赞同他南巡，但是乾隆根本就听不进去。工部侍郎尹惠一在试学江苏回来之后向皇帝报告说，您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啊，这本来是忠言呢，可是乾隆听完恼羞成怒，指责尹惠一呀，你说民间疾苦是指出是谁人苦啊，你说怨声载道是指出是谁人道啊，问的这位大臣哑口无言呢。得了，你给我充军吧，他把这位给发配了。可是现在六次南巡结束了，乾隆在晚年他已经感觉到国库空虚了，这俩钱被他霍霍的差不离了， 清朝由顶峰开始走向衰退，乾隆有所感触。在禅让之后，当上太上皇了。有一天，乾隆跟直隶总督吴雄。

光昙花。自己检讨自己呀、啊，在位60年，并无失德处，只有这6次南巡，劳民伤财，做了很多无益的事啊。假如将来皇帝也要南巡，他指他儿子嘉庆帝，那你就要劝阻啊。你若不劝阻，爱卿，日后陛下你就无颜见朕了。后来吴雄光还真向嘉庆帝做了专门的报告，可见乾隆到晚年也知道自己有点败家了。应该实话实讲，乾隆下江南劳民伤财是很不得人心的。在江南有一个年幼的画家就曾经拒绝为乾隆的西湖行宫作画，这小小的画家这么有胆量，叫什么名字呀？他叫西刚。乾隆几次下江南，最终的目的地就是杭州啊，就在杭州的西湖孤山为乾隆帝建造了富丽堂皇的行宫，每逢皇帝驾临前夕，行宫就要修葺一新。这次又要来了，杭州城大小官员都当作头等大事，其中最为忙乱的就是杭州知府。杭州知府几次视察了装修好的行宫，觉得可以过得去啊。但当他来到宫前那又高又长的粉墙前，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他似乎比一般的宫身大宅照墙都差得很多。他就召集师爷官员商议，咱们请哪个名画师给做做画得了，因为这儿的宫墙不同寻常，皇帝要在这住啊，必须请个大手笔。有人建议用神童画家西刚得了，这时候西刚还没成年呢，但是绘画的名气已灌溉全城啊。杭州知府终于拍板了，就找这西刚了。他知道西刚人小而有气魄，能在几丈长的白绢上绘画出气势磅礴的作品，另外也认定日后皇帝观赏后有问话，也可以因为小孩子有才能显示在我的治理下地杰人灵，以此来作答，会受到皇帝格外的嘉奖。这杭州知府是这么打算的，就派人找这小画家西刚来了。西刚是一个未着青山的童生，这天正在自己画室东花庵里边读着书呢。他打算忙着参加下月的府学考试，所以没时间画画。差役进门就叫他走吧，到行宫作画吧。西刚一听，哪的行宫我就给你画画，我这得学习呢啊。差役一看，你现在天大的事儿也得先完成这件啊，哗噔枷锁绳子这么一抖，套着西刚绑着他就奔了孤山行宫了。然后命人把那东西都准备好了，什么彩笔呀、调色盘的颜料都放好，画吧。西刚根本就不理睬，头一天不画有能耐把我杀了，谁敢杀他呀。第二天他就在孤山上登高远望，看大好湖山，还是没动笔。第三天差役一看粉墙还是白的，没辙了，赶快告知府吧。知府一听这日子越来越紧了，还没画呢。杭州知府连忙派人抬着自己坐轿，他就到行宫了。知府指责西刚拖延不画画，西刚听了反而嘲笑，哼，请人作画难道是用绳子枷锁牵来的吗？知府一听假装不知，有这事儿吗？啊，我将来一定重责这帮狗奴才，但是还得请你画呀，你要不画那可是抗旨不尊哦。这知府来个大帽子压人，西刚毫不畏惧呀、啊、老爷，粉墙没人作画，皇帝岂知我西刚是何人呢？只知你渎职啊，只怕老爷您得先进监狱，至于我嘛，随你便了，怎么处置都行，反正我就是不画呀。杭州知府自知理亏呀、啊，面对这个小小年岁的西刚，这份倔强造出来的僵局，他也实在没辙了。真把这事儿闹大传出去了，反倒弄巧成拙，有误自己的前程啊！权衡利弊，最后干脆哪位把西刚给提了来的？谁拿绳子把他套来的？站出四个来，我们四个，你们几位把他抬回去吧。这帮差役平时对老百姓那凶狠惯了，
今儿一看，连老爷都触这西缸一头，那我们也别硬气了，赶忙扶软儿，乖乖的送西缸往回走，抬着他，半路上一边走一边跟他开玩笑：“小兄弟，你真行啊！你在大老爷面前也这么倔头倔脑，不简单呐！你什么？你要考试啊？啊？你现在什么功名啊？我是童生啊！你怎么叫童生啊？你应该叫铁生才对呀！”西刚一听，好，谢谢几位老兄，铁生这名字我就用了。打这儿起，西刚取字铁生，在他所擅长的山水跟竹石花木画上就署名西铁生。他也再没有参加科举，仍以布衣作画，但名气却越来越响亮。40岁之后，他还赴日本游历，海外各国都以高价购买他的画作呀。由此看来，西刚成名全在于拒绝杭州知府的摊派。乾隆时期的文人，除了这位西刚性格倔强之外，还有一位巧中状元的毕沅，这个人很有传奇。在乾隆25年的时候，礼部举行会试，军机处有3个行走小官员也都参加了，这就是朱重光、童凤三和毕沅。朱重光跟童凤三两个人学问好，书法一流，那么相比较而言，毕沅呢学问不错，这字儿写的差一点，谈不到什么题呀。会试还可以，要是殿试的话，这书法相当关键呢。那皇上一看这字写的歪歪扭扭呢，不乐意看呢。会试张榜揭晓前，军机处西院照例轮到朱重光去值夜班。朱重光告诉毕沅，今天晚上的夜班你帮我值啊。毕沅就留下来值夜班吧。哎，闲着没事儿，他就发现这卷宗里有一份陕西总督黄廷贵根据新疆屯田问题写上来的奏折。哎，这事儿挺好玩，毕沅就看了起来，越读越有兴趣，读了好多遍。转过天来会试发榜，没想到这三位都中了贡试呢，毕沅名列第二。几天之后，仨人一块参加殿试啊。这次殿试对策的试题由乾隆皇帝亲自出题，乾隆打破了过去泛论经史的惯例，而是命题与新疆屯田有关呢，以此为题。你想，当时新疆刚刚平叛结束，清朝打算在那儿屯田垦边，乾隆也想听听这些学子们的见解，以便从中选拔人才，所以就命了这个题。恰恰毕沅值夜班时候刚读完陕西总督黄廷贵的屯田奏折，所以对这些情况相当熟啊，再加上自己的见解，答起题来颇为得心应手。但他文章好，咱们说过字儿写的一般呢，主考官就把他列入到第4名，由皇帝最后拍板。乾隆皇帝钦点状元，对朱重光等前3名不满意，往后一翻，毕沅这试卷对策贴切，字儿差点，可以再练嘛，啊，就满意他这份。就这么着，御笔一挥，把第4名的毕沅改为1甲第1名，点他做了状元呢。你说这不是巧合吗？毕沅字儿到底练得怎么样，无事可考了。反正这个毕沅是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呢，虽为封疆大吏几十年，仍然努力读书写书。他的代表作就是那部《续资治通鉴》。这部书记是上承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述了宋、金、辽、西夏和元各朝历史。毕沅自定体例，通纂全书，经史学家邵晋涵、钱大新、张学成的帮助，历时20年完成了这部230万字的巨著啊。毕沅这个人善于交接朋友，选拔人才，讲业后进，张学成啦、邵晋涵呢、洪亮吉、孙兴衍都做过他的门客。尤其那位孙兴衍曾经很傲慢，同僚要把他赶跑，毕沅听说之后发表自己的看法：你们即使不愿意和他同事，
那也得

0: 有容他之处啊。碧园特意为这位孙兴衍独设专室，你一个人居住，大伙一看，嘿，越闹这孙先生待遇越高。有诗人黄景仁生活贫寒，有一天碧园读了黄景仁的诗，看其中写一家具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一看这句子写的太好了，也说明家境多么贫寒的，马上派人送50两银子去救急呀。相传碧园在做陕西巡抚的时候，这一天路过一座寺院，问及老方丈读经读过多少啊。老方丈说，我读了什么经什么经。哦，那么请问老方丈，一部《法华经》有多少个阿弥陀佛呀？给老方丈问愣了，那怎么数啊？老方丈回答得很巧妙，第四很荒僻，老衲浅薄无知，深愧顿根呐，我天性不好。那么大人您是天上文曲星下界，自然聪明绝伦，不知一部四书得有多少子曰呀？碧园一听，他也约不出来了，谁数这个呀？不过碧园并没有因为老方丈的顶撞而恼怒，相反他乐了，赏识老方丈敏捷的才思啊，把自己的工资薪银拿出一部分，作为这个老方丈置田置办香火的资费，并修葺寺院呢。碧园自我标榜为官，需清廉爱民，但他特别喜爱金石文物，在他做陕西巡抚的时候曾经严禁送礼行贿，可是某县县令听说他喜好古玩，趁碧园60岁生日的时候派家人送上20块古砖呢。碧园就喜欢古物啊，闻之大喜，亲自接待这送砖的家丁，哎呀，万分感谢呀。他告诉这家丁，我早有通告，受礼一概不收啊，现今你家主人能留意古物，足见非风尘俗吏呀，说明这人很有学识啊，与寻常礼品不同，所以暂留于此吧。你可回去待我隔日再致函谢臣，回来我再谢谢他。哪知这送砖的这位一高兴，喜极而忘形，随口把底兜出来了，回禀大人，这是我家主人知道您喜好古物，特意换各地能工巧匠连夜仿制的，而他是亲自监工打造，挑最好的甲骨砖给您送来的，你要要我让他回去再组织人接着造。嗨，碧园一听这尴尬呀，一笑了之，这些砖留下，回去也告诉他甭作假了。碧园对古物就这么喜爱，不过呢，他对保护古物也确实做出了贡献。现如今西安的碑林就是碧园在广泛搜集关中地区的碑碣的基础上积攒下来的成果。在乾隆时期还有一位学贯古今的大文人叫袁枚，这袁枚不光文化高，对自然现象也有研究。乾隆十年的时候，5月份有一天，南京周边刮起了一场龙卷风啊，漫天沙土，明亮亮的白天突然是一片昏暗，这飓风把城里的一位姓韩的姑娘卷到了离城90里的铜井村，当地村民发现了，当然这姑娘受点伤，但是好在这性命保下来了。等她恢复健康之后，一问她哪的人，送她回家吧，家人满以为这姑娘死了呢，一看平安归来，万分惊喜，邻居们是亲眼所看呢，当然说不了什么呀。可是这韩姑娘的未婚夫李秀才偏偏是勃然大怒，怀疑哪有这么大的风把人卷到90里以外还活着回来的，什么飓风卷人，这分明是顿词啊，你韩说其词，欺人妄谈，分明是犯奸逃婚的借口，你是不外边养汉子了？好，这李秀才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口不择言，干脆我告你吧，向地方衙门起诉，要求解除婚约。袁枚这会儿正做江宁上元知县，这案子就到他这儿了。袁枚仔细询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 就问这原告李秀才，这可是有相近的故事呢，你知不知道啊？李秀才一摇头，哪有相近的故事，我不知道。你白做秀才了，看的书不多呀。袁枚取出了元朝初期大学者郝经的《灵川集》，翻开了一篇《天赐夫人词》，指给这李秀才看。你看这里写着，黑风当岩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脉，良家有子是新郎，米氏父从终见悲呀。又说自说无门六千里，仿佛不知来此地，甘心肯做良家妇，召起高门榜天赐，几年夫婿做相公，满眼儿孙进朝归。这些字儿你都认得吧？念了半天什么意思呀？说当时苏州有个姑娘被龙卷风刮到六千里外的成都，被一个姓梁的人家娶做了媳妇。其中诗里边还有一个典故，这米氏是春秋时期楚昭王的妹妹，在跟哥哥逃难的时候行走困难，多亏有小臣忠谏背着他得以解困。后来昭王为这米氏选择配偶，问他妹妹你想嫁给谁呀？他妹妹就指着小臣忠谏，他背着我这一道，从不曾舍弃，我就嫁给他得了，以此表示真诚，自无嫌疑呀。那么这个事儿说的当年就有过龙卷风刮人卷走的事实，你怎么就知道他非是背着你另有奸夫啊？若有奸夫逃婚，他何必回来呢？问着这李秀才哑口无言呢。袁枚一指这书，有书本为证啊，这可是古已有之的天下。郝经先生是元初的名臣，一代大儒，学识渊博，事出有据，怎么会打诳语胡说八道呢？这李秀才还是半信半疑。袁枚一笑，这位苏州姑娘真是天外姻缘，天作好合。后来夫婿当了宰相，儿孙成为当朝贵人，可是这位韩姑娘，就指这李秀才的未婚妻呀，恐怕没这个福分了吧。李秀才一听这回相信了，连忙叩头谢恩，夫妇完婚。这个事儿后来被两江总督知道了，他深有感慨呀，父母官必须用读书人呐，只有读书方可以明断是非。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乾隆年间，有一位叫黄景仁的，被称为白衣诗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乾隆36年的时候，23岁。

云最欣赏的是洪亮吉，还有这位黄景仁黄先生。曾经跟朋友们在信里提过呀，说我在安徽得到洪亮吉、黄景仁两个年轻人，其文采有如龙泉太阿，像那两把古时名剑一样，皆万人敌。又特别提到黄景仁，更是潇洒自若，有如闲云野鹤。黄景仁在朱云的幕府中写诗很多首，与他常有诗歌相和，交谊很深。交往比较不错的有一个人叫汪中，这汪中是个哲学家、史学家，对墨子推崇备至，否定宋儒道统说，被当局视为异端呢，被视为明教的罪人。但是汪中汪先生对黄景仁很器重，有诗相赠：“骆驼误何惨，余生见鹦鹉啊！”说我起伏跌宕的落魄人生算得了什么呀？因为相比较我见到黄景仁，此人乃鹦鹉，英雄人物，人杰之物啊，所以我也就没什么可惭愧的了。各怀心万里，高士重云上啊！黄景仁呢也写诗答赠汪中：“先生吟太苦，终日闭京关，我一诗穷者，邀君数往还呐、啊。对床听夜雨，分枕梦青山，一任春江上，流红万点烟。”两个人诗歌往来，交情不错。转年三月，采石矶景色灿烂，朱云在采石太白楼大会文人，赏景赋诗。与会的名士有几十个，其中年纪最小的就属黄景仁。黄景仁身穿白色的春衫，徘徊在三台阁前，日影照耀之中，远笔构思，不大会儿的功夫成文几百言呢、这就是著名的思和先生斜雁太白楼最终作歌。当时安徽八府的读书人正在当涂应试，听说朱学正在此雅会，都赶来聚集在楼下，争着抄这首佳作，顿时纸张价格上涨，这首诗很快就传遍了长江两岸八府啊，一时传为文坛佳话。人们拿这个作品跟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相提并论，就连大学者袁枚读了，判断龙卷风那位看完黄景仁这篇作品，都盛赞他风采过人，不同凡响啊。黄景仁这首诗富有辩证哲理的味道，情与景与理与混为一体，他清楚人生是短暂的，但自己的诗歌将会永存。正因为这一天写这个大作的时候他身着白衣，所以被人称为白衣诗人。黄景仁作诗相当勤奋，在朱云的墓中，白天要帮着学政审读考生试卷，利用晚间自我创作，有时候文思涌起，长达通宵，直至悬壶漏尽方才休息。每得一篇佳作，即便是深夜得意之后，他也会把身旁熟睡的同伴推醒。这一屋睡俩人，谁住这屋啊？还有那洪亮吉啊，他们俩最年轻啊。洪亮吉很有意见：“怎么我睡得正香呢，你那什么好文章啊，我给你念念，甭管是文章还是诗。”读完之后，洪亮吉也特别高兴，高兴过劲儿，要不我接着睡吧，你接着写吧。写着写着又有一篇佳作，他又把这洪先生推醒了。洪亮吉是哭笑不得呀，但是也不得不佩服这位白衣诗人黄景仁，有时候他灵感迸发，一夜间竟能吟出几篇佳作。那也就是说，意味着这一宿洪亮吉要起来好几次听他念好几遍作品，像黄景仁的《七夕怀荣府有采石》《太白楼贺雅存》上朱四和先生等等篇章都是这时候写的，其中最有名的是那篇杂感。杂感写：“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明，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时有九人看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衬，春鸟秋虫自作声。我们提到了白衣诗人黄景仁，这是乾隆时期很有特点很有影响的一位文人。还有一位大文人不能不提及他的大名，这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曹雪芹出身于江宁织造世家，江宁织造虽然是三品官，但所安排的都必须是皇帝的亲信。曹雪芹的祖宗曹世选一家最早是辽阳的汉族人，大概是在后金天命六年前后被后金俘获，沦为包衣。什么叫包衣啊？就是满族女真人贵族的家奴。那么曹世选的儿子，也就是曹雪芹的高祖，叫曹振彦，他后来在后金曾经担任过教官，经过提拔到了多尔衮麾下任牛录章京，作为武将随军入关。曹振彦的儿子曹玺出任江宁织造，织造负责皇家衣物供应，在江宁、杭州、苏州是各设一人呢。你想，专门给皇帝家制造衣物的呀，这是外人能干了这活吗？曹玺的儿子曹寅就是曹雪芹的祖父呢。曹寅成年后在北京栾仪殿供职，曹玺死后曹寅任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康熙29年任苏州知造啊，两年后改任江宁知造，受到康熙的宠信。康熙皇帝每次南巡到南京就住在江宁知造府，以曹寅他们家作为行宫，还时常向曹寅透露自己的设想和措施，要他经常以密折通报，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他人代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呐。这等于告诉曹寅，你可以有什么事单独跟皇帝联系，只是不能走漏风声而已，这是特权呢。每次密折送来也每次送回本人，皇帝也不留着，你自己把它销毁就完了。康熙51年曹寅病死了，在他手里虽然兼刻了《全唐诗》《配文韵府》等巨大的出版工程，这是功劳啊，但是在任上府库亏空很大，曹寅临死前高达32万余两的欠债。雍正帝即位之后对曹寅的继任者曹府开刀，要他偿还库欠，你怎么欠这么多银子呀？雍正6年皇帝下命令查抄曹府全家，曹府被革职囚禁，家属赶回北京。这时候曹雪芹刚刚13岁，就住在崇文门外，从此曹家是穷困潦倒啊。乾隆10年曹雪芹开始写作《红楼梦》，在此之前他先写了小说《风月宝鉴》，此书后来融入了《红楼梦》中。在乾隆17年的时候，曹雪芹完成了《红楼梦》的初稿，前80回的人物和情节大致定型。此后几年他又移居到西山附近居住，生活更为艰苦了，所居为茅屋草舍呀，瓦灶绳床，但是他的个性仍然是放达傲世。他和敦敏敦诚兄弟结为挚友，这两个人赞扬曹雪芹的写作文才和风采，他和敦敏敦诚兄弟结为挚友，这两个人赞扬曹雪芹的写作文才和风采，经常仨人一块聚会吟诗饮酒。曹雪芹在乾隆27年的除夕，还不到50岁的时候就穷困而病故啊，举家十周的日子怎么能让他长寿啊？他在经常饮酒，酒大伤身呢。曹雪芹死后身无长物啊，破屋里只有几捆子文稿跟画卷，朋友们看到他这种惨状写诗怀念，北风土冷，浑难返，白雪歌残。

0: 梦正常。曹雪芹的《红楼梦》80回生前就被人传抄了，在他死后流传更广，好事者每传抄一部就到庙会出售，能换几十两银子呢。曹雪芹在世时候还没达到这种市场轰动性，要不他自己抄几部书也能换来饭钱呢。乾隆56年的时候，有书商程美元把搜到的无名氏所续的后40回《红楼梦》跟传抄的前80回两书合璧，请高鄂整理修饰，用木活字排印，这就是成甲本。转年来呢，又对排印本加评校阅，改定出版，这就是成乙本。120回本的《红楼梦》大体形成了完整的悲剧情节和全书建构，《红楼梦》问世后就成为读书人永远的热点，它很快就传遍中华大地。早在嘉靖4年就有人说，由湖北到江西，再由江西到浙江，现在又来到福建，每到一处都在轰传《红楼梦》。它更大的影响当然还是北京啊。学者郝逸行曾说过，予以乾隆嘉庆间入都啊，我在乾隆嘉庆年间来到北京，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可见这流行程度啊。当时流行北京的竹枝词就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诗句，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呐。有见识的读书人对《红楼梦》都是极其喜爱，并且给予了非常恰当的评价。黄遵宪就说过嘛，《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呀，当与日月同光，万古不磨也。此说不虚呀，以至于在清末已经出现了把《红楼梦》研读评说称为红学的盛况。说完了乾隆时期这几位大文人，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乾隆。在公元1780年，也就是乾隆45年的时候，乾隆皇帝过70岁大寿啊，被称为万寿节，班禅六世迢迢万里前来北京祝寿，乾隆帝极为欢心呐、啊，这可是打西藏来的，远路而来，表明西藏班禅是非常忠于大清政府啊，特派皇六子永乐于千里之外迎接六世班禅，陪着一路送到热河，还在热河赶见须弥福寺供班禅居住。班禅到了避暑山庄，乾隆有盛宴款待啊。7天之后，班禅进到北京，很不幸啊，也是旅途劳累，一路颠簸，到了北京城，班禅染上天花圆寂了。乾隆帝非常伤心，派专使护送班禅灵柩回扎什伦布啊，就是现在的日喀则呀，并且带去了乾隆帝和大臣们赐送班禅的珍宝财物。跟西藏接壤而且日益强大的有一个国家叫库尔喀国呀，这库尔喀国特别关心跟班禅灵柩一块送回的这批珍宝，就借贸易不平之势入侵西藏。当时库尔喀国力图对外扩展，他所改铸的新银币成色比较纯，他们来西藏进行贸易，要求以自己国家新铸的新银币1枚换西藏人2枚旧银币，西藏人当然不答应啊，就借着这件事儿，库尔喀国借口入侵，占领了边界聂拉木、季陇和宗喀等地。乾隆帝接到了西藏送来的鞭报，3天内连下5道圣旨，调兵遣将，还跟达赖新班禅打招呼，要他们将仓库存粮拨充军用，先估价，日后朝廷再拨银两算买他们的。而且乾隆说了，大军进入西藏无非是保卫西藏，保护你们。为此乾隆还下诏给驻藏大臣们，倘若库尔喀得逞向前藏侵犯，必须将2位大喇嘛移至青海泰宁居住，免遭惊扰。 作为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是关怀备至啊。乾隆帝派理藩院的侍郎巴中前往西藏主持军事。巴中呢，熟悉藏情，又会说藏语，所以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乾隆皇帝运筹千里之外，可以说考虑的相当周到。可是就没有想到，西藏内部人员已经跟库尔喀商议定了一个协议，同意交纳银子赎地求和。交纳多少呢？每年向库尔喀国交纳300锭银子，每锭为32两的大元宝啊！好，这300锭那可值了钱了。以这些钱来赎回备战的3个地带。巴中到那儿之后，这事儿已经谈成了，巴中也就认同了。可他回北京之后却没实话实说，反而报了一个假消息，说库尔喀人经他的说服教育之后，乖乖撤出西藏了。西藏给人家钱这事他没提，而且又说库尔喀国王要来朝贡听封呢。乾隆这个人就是好大喜功啊，一听服了就好办呢，很高兴。可没想到纸里包不住火，乾隆56年，蒙在鼓里的乾隆皇帝突然又接到了驻藏大臣800里红旗加急奏报，说是库尔喀人因为西藏聚焦元宝，又重新占了聂格尔、基隆等地，而且还抢掠了扎什伦布，把那日喀则庙里的金银佛像以及金塔顶上镶嵌的绿松石、珊瑚全都给摘了。奏报还说，库尔喀人扬言将分军3路直入西藏。呀，乾隆听完勃然大怒，怎么出尔反尔？找巴中，你当时到西藏是怎么办的事啊？再找巴中啊，巴中死了。怎么呢？他一听皇帝问到这件事，自知难以蒙骗，巴中一着急跳河自杀了。巴中的自杀引起了乾隆皇帝更加关注了，终于弄清了巴中欺主的真相，可把乾隆皇帝气坏，再次调兵遣将，命大将福康安为总元帅，率军14000出征啊，还为福康安制定了这次出征的战略，不是说咱们要兼并库尔喀，而是要制止库尔喀入侵西藏，保持藏地的安全，维护我大清国对西藏的管辖呀。乾隆考虑的很周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命四川总督孙世义负责粮台，藏族民众积极支援自己的军队进藏，踊跃出售余粮。孙世义呢，又每担加价1倍，也才3两啊。那么较之内地输运1担粮食需要30两来算，1担粮食就省了20两文银呢、啊。达赖班禅各个寺庙也是全力相助，送出马牛火药。达赖还派专使到青海等地购买马匹，以供军用。第二年夏天，福康安出师1个月之后，就尽赴失地呀、啊。库尔喀的兵马屡战屡败，大军进入敌境700里，在敌国都城杨布，就是现在的加德满都附近几十里的地方，再次痛击敌军主力。也有说此次战斗清军孤军深入，损失不小，尤其是最后一战，福康安有些骄傲了，自以为用兵如神，他学着《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的姿势，手里边拿着鹅毛扇，坐在4人抬的轿子上，从容自若的在那指挥。不过这都是流传，库尔喀也可能趁着福康安的疏于戒备发动突袭，给他造成一些打击。但不管怎么说，库尔喀国算是战败了。战后不久，主动前来求和，西藏又回到了大清政府的管辖，恢复了太平。打完这一仗，乾隆皇帝更自信了，感觉这一仗是跟外国人打的，简直是名扬世界了。别说，真有很多外国人在关注着神秘的东方中国，比如英国人。在英国人心目中，东方具有着难以替代、无法言尽的神秘魅力，而中国就是第一个神奇国家。英国产业革命发展了经济实力， 在全球各地开拓产品销售市场，当然他也把目光瞄准了中国呀。英国派出以马加尔尼勋爵为特使的一个访问团，先在印度搞外交，然后让他祝贺乾隆80岁寿辰，以此为借口率领外交使团对中国做正式访问。这是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乾隆57年，马加尔尼使团带着英王乔治3世的国书和礼物起锚航行，开始了东方之旅。使团成员经过精心挑选，副使叫斯当东，那是马加尔尼的好朋友，也有过在印度办外交的丰富经验，配备的秘书、议员、医生都具有相当的经历，还有化学、天文、力学、航海各门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随行的军官也是军事情报方面的专家。这是一个庞大的使团呢，正式成员和士兵水手多达700余人，分乘5艘海船，经过10个月的航行，在第二年7月25日，马加尔尼一行抵达天津。乾隆帝决定在热河行宫的万树园接见英国使者。这里傍山临水，林木风貌，与烟雨楼隔湖相望，是乾隆皇帝经常接见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外国使者的地方。9月14日黎明，盛装的英国特使马加尔尼在满族、蒙古族王公大臣的陪同下，在万树园等待召见。这一次接见给中国引来了无限的赞誉。
1: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聆听是一种生活，
15: 是一种生活，
16: 一种生活。
7: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7: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里的歌。
18: 当爱的激情在婚姻里面慢慢变成了一种亲情，当浪漫渐渐变成了一种习惯，以为婚姻就是埋葬自己幸福的地方，是自己的不甘，还是内心的寂寞？情感的出轨总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当爱人变成了亲人，当自己的亲人有了不如意的时候，才明白原来自己找寻的却是一直都在。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杨伟迫不及待地从家里逃了出来，身后汹涌的声浪也在关门的瞬间无声无息。

擦一偏腿，跨上摩托车，向办公室骑去。徐徐的微风吹来，带来丝丝凉意。杨伟下意识地加大了油门，车速明显快起来。风舞动起他的头发，他挺起身子，使劲儿地甩了甩头，像是要把那些烦恼琐事都赶出去似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妻变得暴躁易怒，爱慕虚荣，越来越像个悍妇了。最近身形也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他们之间好久都没有那事儿了，一个月，两个月，反正记不清了。有时候也想，但一上床碰到他腰间像条腰带似的赘肉，又想起他那张横眉冷竖的脸，他的兴致就全没了。勉强为之也是马马虎虎，敷衍了事，这倒应和了他的名字杨伟。中国的文字挺有趣儿，有些词谐音一念就变了味儿。以前也有人拿名字取笑过他，他总是一笑而过，而现在如果有人喊他的声调稍稍有点变音，他就会像马蜂蛰了似的，一脸的不自在。窝囊废，妻子竟然骂他是窝囊废，他满肚子的怨气和委屈。他倒没提他那方面的事儿，只是数落他赚钱少，不懂交际，没有靠山，饭菜不合口味。这可不说，反而比说了还难受。说他窝囊，他就窝囊吧，他不想争辩，要辩也有点腰杆不直。虽说这两年他爬得挺快，可总体来说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他只有逃。好在他现在有了根据地，他的办公室。现在他坐在办公室里，燃起一支烟，深吸一口，再徐徐地吐出来。他喜欢这个样子，把自己埋在缭绕的烟雾里，然后他开始思索这个困扰他好久的问题。

他和鸡的结合说不上来对错，好像还有点俗套。上大学那会儿，他们一个班，杨伟的家比较穷，而他妻子的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杨伟老家在农村，而他妻子的家在县城。杨伟经常缺衣少食，而妻子也常以各种正当的理由冠冕堂皇地帮助他。就这样一来二去，他们走到了一起。毕业后，杨伟到这个外地的小企业打工，而妻子义无反顾地跟了来，丝毫不在意家里人的反对。他们终于修成正果，只是杨伟不知道他们的结合到底有多少爱情的成分在里面，妻子的爱里是否掺杂有怜悯，是否有被他蒙蔽的嫌疑，而他总以一种仰望的姿势面对他。这么好的女孩死心塌地的追随他，这个山里的孩子还有何求？在他这里，感动又占了爱的空间里的大多数。杨伟总在迁就他，他尽量伸展自己的枝杈，让自己长成一棵大树，把妻子庇护在他如盖的巨伞之下。回到家，他又转变角色，扮演家庭妇男。这样的变化让他很别扭，也让他深深的压抑。想想以前有好事者总结男人们希望的完美女人，应该是出门是贵妇，在家是贤妇，在床上是荡妇，到他这儿颠倒个个，全乱了。人不能长久隐忍的，憋下来的都是气，日积月累的结果就像是吹气球，吹进去不撒，气球就会越来越大，达到他承受的极限。杨伟憋气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怕憋出毛病，所以他到网上找寻安慰。他发现了文，在这里。和文的相识是偶然，也是必然。文的网名是开花的树。就在他四处找人撒气的时候，文正好也在找人倾诉。文刚刚从一段结束的感情中爬出来，迫切地想找人说一说。寻遍所有地方，也只有虚拟的世界最安全。杨伟的网名是孤独的草。有一天，他们的聊天开始了。哎，我失恋了。这么直接，像老朋友。杨伟迟疑了一下，还是回了消息。哦，是吗？同情的表情，并加上一只红色的玫瑰。他竟然把我甩了，一副无助的表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杨伟的气球好像瘪了一点。能给我说说吗？一副认真倾听的表情。他们就这样成了朋友，从最初的惺惺相惜到而今的手机联系，他们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杨伟觉得他的人生的天平开始慢慢向这里倾斜。和文在一起，他是平等的。文总是用他温柔的声音从遥远的那一端带给他安慰。每次一接到文的电话，杨伟都如同服了一剂开胸顺气丸，所有的烦恼全部烟消云散。为此，杨伟还专门办了一张手机卡，只为文。文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有时候看起来还不如杨伟年轻时的妻，只是那眉眼一如她的声音，让人有种放心舒服的感觉。在这里，他找到了自信与肯定，不像妻子那么的强势，让他时刻感觉如同一个理亏的孩子。他有时候也想，不如就这样结束吧，和妻只是迟迟的下不了决心。毕竟共患难同呼吸，
这么些年磕磕碰碰的也过来了，何况还有个儿子。妻子也没有什么别的错，只是那种压抑总让他喘不过来气。他一直期待着能与文见上一面，哪怕就看那么一眼，真实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可见了，又能怎样？杨伟胡思乱想着，他的心绪烦乱。此刻，他多么期待着文能在他的面前。他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定，一定要见一面，然后。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12点凌晨，他关了手机，换下卡，迫不及待地拨通了文的电话。这是他们约好的时间，深夜是最适合倾诉的。喂，文，我们见一面好吗？他竟是这样的直接。
3: 现在太晚了吧？
2: 文的口吻还是那么让人舒服，丝毫没有波澜。
3: 我想见你。
2: 本来他是想把那个见字去掉的。
3: 这么迫切？
2: 文在电话里面好像心有灵犀，又好像不露声色的自信满满。
3: 那好吧。
2: 听到文的答应，杨伟的心脏激烈地跳起来，他的手全是汗。这是真的吗？他真的答应了？此刻他仿佛飞到了文的身边。我过去还是他过来？请个假给妻子撒个谎？他的大脑此刻转得飞快。只是不对，他的腹部尖锐地痛起来，激动的感觉竟这样强烈，一阵阵疼痛袭来，他缩成了一团，豆大的汗珠从额上一颗颗滚下来，他失去了知觉。隐约间他仿佛听到了咚咚的敲门声。他得了急性肠炎，等他醒来时已经在病床上了。清晨，妻子趴在床边睡得正香，凌乱的头发扎得他的脖子直痒痒。他抬起头想把妻子的头挪开点，这时他发现了妻的一根白头发，就在脑门正顶，银白银白的，一根突兀的翘着，像是在炫耀。他的心莫名其妙地痛了一下。妻子老了，他呢，也老了吗？此刻他想起了一首诗：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接下来的几天，妻子像换了个人似的，给他端水喂饭，关心得无微不至。他想不到妻也有温柔的一面。闲下来的时候，妻子坐在他的旁边，满含幽怨地说：
3: 你呀，把人给吓死了。你要真有个什么正当病，我和孩子该怎么办？
2: 蓦然，一股暖暖的感觉从他的小腹里升了起来。杨伟出院了，晚上在办公室，他拿出了手机，只是他没有关机。他轻轻地拨出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号码，是自己家的。喂，孩子做作业了吗？你早点休息。那张手机卡他已经悄悄地丢掉了，至于还有些什么内容，他没看，也不想看了。该抛掉的就应该勇敢抛掉，虽然可能伤了一个人的心。他只是在想，这场病来的可真是时候。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

0: 3-9-2-7-7。
1: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0: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2: 高二那年夏天，我总喜欢穿一件纯白的衬衣，有些偏大，让我看起来好像是包在白色包装纸里的娃娃，但我喜欢。一天晚自习，天气炎热，教室顶上的吊扇呼呼作响，我咬着笔杆对一道数学题发呆，同桌推推我的胳膊，你看教室门外那个男生身上的白衬衣是不是和你很像？我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个男生站在我们教室的门口，楼道里暗淡的光线打在他干净的五官上，眉眼稍微显得有点单薄，脸上的表情显示他还是个不成熟的男生，身上的白衬衣有些皱，但是和我的衬衣还是不太一样，我看得出他衬衣的边缘和我的不同，摇摇头赶走这些奇怪的想法，继续攻克我的数学难题。下了晚自习，我去车棚推自行车，在拐角的阴暗处，我不小心撞到什么，连车带人倒在地上，瞬间疼痛的感觉袭满全身。同学，你没事吧？一个低低的男中音从我身后传来。腿疼。我从牙缝里发出这两个声音，看到一个高瘦的身影笼罩而来，单薄的眉眼轮廓，是他。男生扶我起来，手掌传递给我温热的感觉，他仔细地看着我的腿，流血了，但不是很严重，回家包扎一下吧。男生将我的车停好，我来送你回家吧。温和的声音不容抗拒，我坐上他的车座，他稳稳地带着我穿过校园，不敢扶他的腰，在寥寥无人的街道上，我听到他低沉的呼吸声，有汗水湿透衣背，我兀自脸红地下了减肥的决心。到了，车吱呀一声停下，男生看看我的腿，需要我送你上楼吗？我忙摇头，那好，再见。我看那件白衬衣越来越远，一瘸一拐地回到家，妈妈给我上了药，包上白色的纱布。我回到卧室，满心都是男生温和的表情，我偷偷躲在被子里笑。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第二天，我一拐一拐地去学校，同桌问我怎么了，我说只是摔了一跤，将男生那段省略了去。课间，我又看到男生站在走廊里，没有穿白衬衣，大概洗了吧。同桌叫我去吃饭，我想起男生昨晚的汗水，便说不想吃。同桌一个人去了食堂。我来到走廊上男生站过的地方，他恰好从楼梯上上来。嗨，你还好吧？腿没什么事儿吧？他来到我面前，带来温热的热量。我点头说，谢谢。男生笑笑，这时有人叫他，李浩云，老师找你。他答应了一声，去了。他叫李浩云，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很英气的名字。那年夏天，我和李浩云成了点头微笑的关系，随之学校便放了暑假。暑假过后，大家都成了高三的学生，面临高考，教室成了战场，少了以前好多的嬉闹，大家都趴在课桌上昏天黑地的学习，恨不得将书本吃进肚子里才甘心。我眼角总时不时的就瞄向

教室外。一号云好久没再站到走廊上了，他大概也在隔壁的教室里学习吧。我给老师送作业本去，在办公室里听到一号云他们班老师在夸奖，我们班的一号云那绝对是保送清华的料。听到他的名字，我故意将动作放慢，耳朵竖起来。一号云这个学生真是全才，人又聪明又灵活。诸如此类的话都是，原来他是这么优秀。我慢慢地往办公室门口挪步，啊！我撞到一个人身上，叫出声来，是他。他扶住我，满眼的歉意。老师看到他，叫他进去，大概又是要给他上小灶。老师对好学生总是偏心。我被冷落在一旁，慢慢地走在回教室的路上。喂，同学！他从后面追上来，我们并排着走了段距离。他笑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总不能每次都这样同学同学的叫，感觉很奇怪呀。我叫李寒墨。寒墨，很好听的名字。我叫一号云。我看到他惊讶的眼神，这个名字我已经烂熟于心了。他点点头，浩瀚苍云的浩云，嗯，李寒墨，我记住了。他进了教室，我看到他坐在很靠前的位置，学生的座位都是看他们的名次来排的，他果然学习很好。天气渐渐转凉，直到冷得不能再穿单衣，我才恋恋不舍地把那件白衬衫叠好，放进柜子里。学校很快要进行模拟考试，说要将排名写在榜上公布出来，发榜那天我去看了，他名列榜首，我在无数的人名之后，我和他差了很远。下午的时候，我喜欢去学校操场边的公园里看书，有时候发现他也在，捧着书本埋头苦读，天才也是要刻苦的呀。我悄悄走到他身后，发现他看的竟然是《水浒》。啊，你在看小说？我大喊大叫。他被身后的我吓了一跳。是你呀？他将书合上，总不能明目张胆的在教室里看吧，就躲到这里来了，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我接机向他讨教，怎么可以这么轻松就学好每门功课。他说只要认真就很简单。我一脸不信服的表情，他赌咒发誓说自己说的是真的。后来上课铃声响了，他在进教室前悄悄对我说，别告诉别人。我和他在那年秋天有了一个秘密，我们时常在公园里坐在一起，我想这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在靠近吧。我只要和他在一起，哪怕是靠近，便觉得幸福。

城市上空飘落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白热化的复习阶段了。老师在黑板上挂了高考的倒计时，看着一天一天少下去的时间，我开始计算我还可以看见一号云多久。每次发榜我都去看，数数自己离高居榜首的一号云还有多远的距离。我还是常常去公园里，在那儿看书，比较看得安心。李寒墨，你在这儿干嘛？是一号云的声音。复习呀。我搓搓被冻得通红的手，他看着我，怎么不回教室呢？这里很冷的，小心被冻感冒。教室太压抑，好多问题本来也会在脑子里糊掉了。你还是进步很快的呀，我看你每次都在前进。一号云接过我的习题集看起来，原来他也在关注我。我觉得自己的脸在红，掩也掩不住少女情怀。看来你基础还是不扎实，一些基本的东西没掌握。一号云老成的在那里点评我的练习册，还是要多看看课本。不如你帮我补习吧，我一出口就后悔了。在这个时间紧迫的档口，我哪有权利要求别人为我牺牲宝贵的时间？只是没想到一号云一口便答应了。好啊，那以后每天早晚休课间休息时，我们去图书馆，我给你补习。我一时还有些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其实你要是没有时间就算了，我无所谓的，真的。我结结巴巴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号云站起来跺跺脚，没关系，我时间多的是，那我们就明天见吧，我来叫你。张大嘴巴望着一号云离开的身影，我使劲掐自己的胳膊，疼。原来我可以和他离得这么近了，我一个晚上的自习都没上进去。第二天，一号云叫我去图书馆，他让我自己先做题，哪里不会再问他。我低头看着习题，时不时的偷偷看一眼他在干什么。他只是随后翻翻一些题目，便看起了小说。人怎么可以这么优秀？我在心里暗自嫉妒。那天我什么也没看进去，一号云给我讲的题目我也没听进去，只是兀自看着他长长的睫毛发呆，可以感受他身上的淡淡体温。一号云对我的补习很有作用，我的模拟成绩不断提高。我每次将试卷拿给他看的时候，他就赞许地说，你人聪明又用功，一定能考上好大学的。我心里暗想，要是可以和你上一样的大学就好了，但是我自己也知道这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我每晚都学习到很晚。我单纯的想要尽量和银浩云近些，再近些。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很快要过年了，我也不再找一浩云补习了，毕竟还是不想浪费他太多时间。放假那天，我在校门口看到一浩云，他笑笑对我说：“开学见。”我点点头，他骑车走了，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看起来很干净。他渐渐地成了我不可或缺的幸福。天气在立春后渐渐转暖，我时常将我的白衬衣拿出来，想什么时候可以再穿上它，也许那时候一浩云也会穿他的白衬衣。有时在走廊里碰到他，也会站下来聊一聊，聊聊想去的城市，想考的大学。我其实是无所谓的，在哪里都好。他说得很随便，我知道他可以去任何一所大学，而我只能在尽力后尽量地和他去靠近。春天的柳絮泛滥，长大团大团地飘进教室来，我将那些白色的绒毛吹散，就像吹散眼下一点一滴在流逝的高中岁月一样。之后的几次模拟考试，我考得不理想，成绩有些下滑，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去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不要紧张，要摆正心态。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中，一浩云来到办公室，他好奇地看了我一眼，去和他的班主任说什么去了。我被他看到觉得很糗，他一定以为我是那种笨得可以的女生。一出办公室的门，我便哭起来，为高考的压力，也为他。没关系，下次努力就好了。他将纸巾递给我，他知道我为什么哭，他可以猜到我的心思。我抽泣着不说话，他就讲些笑话来逗我笑。那短暂的时光是我们相处以来最轻松的。我心里后来还莫名其妙的希望老师可以再找我谈话，但是我的成绩又上升起来，形成稳定趋势了。一浩云好几天没来学校了，我常在他的教室门口偷偷张望，透过那一排排奋力学习的人头，我看到他空着的书桌，猜测他是生病了还是家里有事儿。直到那次去办公室，我才知道他已经脱离了苦海了。一次我去办公室交作业本，听到他的班主任又在炫耀，我们班的浩云被保送上清华了，他现在可是逍遥了，这么多天都不回学校来看看，估计都玩疯了。原来他早已奔赴到了终点。我从办公室出来，到他的教室门口，看他的座位空荡荡的，桌面上有几本凌乱的书本，标记着他曾在这个位置学习过。高考结束后，回学校去填志愿，我遇到了久不见的他，还是那样瘦，只是没穿那件白衬衣。考得怎么样？他问我。还行吧。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放心吧，你一定可以的。他说他还有事儿，便离开了。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此后便再没见过。虽然我也填报了北京的大学，在清华校园里转悠很久，却再也没遇到过他。我们的缘分大概就在那青葱年华戛然而止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他是我幸福的方向，一直在追随，可是他的步伐太快了，我远远赶不上。以后的夏天里，我依然穿着白衬衣，经历过高考的我更显得单薄，在白衬衣的领口处露出深深的锁骨，锁住上一个夏天的幸福起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青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有着直抵心底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曲褪去浮躁，以质朴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因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音乐。

0: 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他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

正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头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转身慢慢走开，却在心底记下了这个温柔的身影。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他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她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书页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圆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呀，跑得不足够快。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有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张献忠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都敖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局势大好。十几天后，左大人报告没能追上，张献忠啊跑了。杨嗣昌大怒，都打到这份上了，竟然还让人跑了，干什么吃的？怎么回事？左良玉回复，有病。按左大人的说法，是因为他进入四川后啊，水土不服，结果染了病，无力追赶，导致张献忠跑掉。但某些小道消息说法，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追击过程中呢，张献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说呀，你别追我了，让我跑。结果左良玉被说服了，就让他跑了。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杨嗣昌看来基本是零，毕竟左良玉跟张献忠是老对头，而且左大人刚封了将军，正在兴头上，残兵败将拿啥收买左良玉？无论如何不会干这种事儿。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左良玉很得意，张献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钱，张献忠很穷。然而张献忠确实收买了左良玉，没花一分钱，他只是托人对左良玉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有我，如果没有我，你还能如此得意吗？所谓养寇自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呐。一旦把这个敌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虽说是文盲，但这个道理他还懂。然而就凭这句话要说服左良玉是绝无可能的，毕竟啊，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关，纯胡扯。左良玉放过张献忠是因为他自己有事儿。因为一直以来啊，左良玉都有一个问题啊，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按史料说法呢，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呀比某些流寇还要差，每到一地方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对他的上述举动呢，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耗子，所以他放了张献忠。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呢，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自打追剿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要知道啊，张献忠他的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下来看地图。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啊，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一首诗，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啊。这个打油诗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檄文如下：前有少巡抚，常来团转武；后有廖参军， 不战随我行，好个杨格布，离我三尺路。文采呢是说不上了，意义呢比较深刻。所谓少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杰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两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这首诗告诉我们呢，杨嗣昌很孤独，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儿，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当年呢，我曾很不理解，现在啊，我很理解。崇祯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信任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是个梦想，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崇祯并没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崇祯13年12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消息：张献忠失踪。对张献忠失踪啊，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倒也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啊，比如被这个外星人绑走了，这个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的。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的人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用，鬼才知道。但张献忠不会去那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下次再有人跟你说呀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呢给他两下把他打醒喽。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对张献忠而言呢，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录，据说一晚上跑了300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12个。虽说襄阳的兵力很少，但12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所以这12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啊，打是打不过的。那么城里呀、就是一片浆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明。朱翊明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叫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很诡异的是啊，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好、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张献忠又笑了，我向你呀、借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脑袋。在杀死襄王的时候，张献忠说，
2: 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子昌是死不了的。
0: 此时的杨子昌刚得知张显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着半路消息传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啊，杨子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子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真实的情况是，很久以前杨子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然而呢，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了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他并非畏惧，而是责任。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一致，此地知己是为知己者死。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他做的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活该。当时的人认为，这样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恶极大，应该死。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杨嗣昌死了，崇祯呢很悲痛，连他爷爷辈的亲戚襄王死了，他都没那么悲痛，非但没有追究责任，还追认了一品头衔，抚恤金、养老金一个都没少。知己死了，没法以死相报，以前相报总是应该的。其实和崇祯比起来，杨嗣昌是幸运的，死人虽说告别社会，但毕竟就此解脱，彻底拉倒。而崇祯是不能拉倒的，因为他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崇祯十三年，崇祯呢正忙着收拾张献忠的时候，皇太极出兵了。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出兵，但这一次很不寻常，因为他的目标是锦州。自打几次到关宁防线挖砖头未果，皇太极啊就再也没动过锦州的心思。估计是十几年前被袁崇焕打得太狠，打出了恐惧症，到锦州城下就打哆嗦，所以每次他进攻的时候都要不远万里跑路，爬山，爬长城，实在太过辛苦。久而久之，拼命精神终于爆发，决定去打锦州。但实践证明啊，孙承宗确实举世无双，他设计的这条防线历经近20年，他本人都死了，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折腾皇太极。皇太极同志派兵打了几次毫无结果，最后终于怒了，决定全军上阵。同年四月啊，他发动所部兵力，包括多尔衮、多铎、阿济格，甚至连尚可喜、孔有德的汉奸部队都调了出来，同时呢还专门造了上百门大炮，对锦州发动了总攻。守锦州的 是祖大寿。事情的发展告诉皇太极啊，当年他放走祖大寿是比较不明智的，因为这位仁兄明显没有念他的旧情，还很能干，被围了近三个月，觉得势头危险，才向朝廷求援。而且据说祖大寿的求援书相当的强悍，非但没喊救命，还说敌军围城，若援军前来要小心敌人陷阱，不要轻敌冒进，我还撑得住七八个月没问题。但崇祯实在够意思，别说七八月，连七八天都没想让他等，他当即开会商量对策。开会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要不要去，二派谁去。第一个问题很快解决，一定要去。就军事实力而言呢，清军的战斗力要强于明军，辽东能撑二十多年全靠关宁防线，如果丢了就没戏了。第二个问题也没什么疑问，卢象升死了，杨嗣昌也死了，只有洪承畴。问题解决了，办事儿。崇祯十三年五月，洪承畴出兵了。得知他出兵后啊，这个皇太极就懵了，打了这么多年呢，按说皇太极同志是不会懵的，但这次实在里外，因为他虽然料定对方会来，却没想到会来的这么多。洪承畴的部队总计人数大致在13万左右，属下将领包括吴三桂、白广恩等参与作战部队，除本部红兵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基本都调来了。本来是想玩玩，对方却来玩命，实在太敞亮了。考虑到对方的战斗能力和兵力，皇太极随即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啊，却让他很晕，因为洪承畴来后呢，看上去没有打仗的打算，安营扎寨，每天按时吃饭睡觉，再吃饭再睡觉，再不就是朝城里啊，就是锦州城喊喊话，兄弟停住，哎等等。昏过之后他才明白这是战术啊。洪承畴的打算很简单，他判定如果真刀真枪拼命，要打败清军是很困难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守在这里慢慢的耗，把对方耗走了，完事大吉。这是个老谋深算的计划，也是最好的计划。对这一招啊，皇太极也没办法，要走吧人都拉来了，路费都没着落，就这么回去太丢人，要是留在这里对方又不跟你开仗，只能耗着，耗着就耗着吧，总好过回家困觉。这个局势就此陷入僵持，清军在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隔几十里地就不打。当然清军也没完全闲着，硬攻不行就开始挖地道，据说里三层外三层，赛过搞网络的密密麻麻。但事实告诉我们，这个祖大寿那真是非一般的顽强，而且他还打着埋伏，之前跟朝廷说他可以守八个月，实际满打满算他守了两年。就这样，从崇祯十三年五月到崇祯十四年五月，双方对峙一年，六月底出事儿了。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出兵向嵩山攻击挺进。这个举动啊，大大出乎清军的意料，清军总指挥多尔衮啊没有提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懵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来这么一下，你打鸡血了不成？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上马，率领所有军队前往嵩山。但是有个问题，当时皇太极正在流鼻血，一般说来啊，流鼻血不算是个问题啊，拿张手指塞着 还算凑合，但是皇太极这个鼻血啊，据说相当之诡异，流量大，还流个不停，连续流好几天都没办法。但军情紧急啊，在家养着估计是没辙了。于是皇太极不顾流鼻血，带病工作，骑着马一边流鼻血一边就这么去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找东西塞鼻孔，却拿着个碗就放在鼻子下边，一边骑马一边接着。连续两天两夜赶到嵩山，据说到地方时接了几十碗。反正我是始终没想明白，拿这碗干什么用的。
3: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局部中雨。今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

0: 声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7: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

0: 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

0: 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

0: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 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已穿过海南岛，预计今天将在广西沿海地区再次登陆。当前风力和降水情况怎么样？海南、广西如何进行应对？
1: 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前方记者为您直击上半场比赛呈现怎样的态势。
0: 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发布，让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0: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刺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遇难，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3号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

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三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上半场阿根廷队暂时1-0领先。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三号举行线上发布会，办事处主任贾纳比称，刚果金美洲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持续扩散。此次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台风美沙克。昨天凌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生成，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海面，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为应对台风影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
1: 我们先来关注最先受到台风影响的海南。昨天，海南省气象局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台风过后，目前海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南三亚采访的总台记者叶帆。你好，叶帆。目前三亚的风力和降水情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海南三亚，这里也是距离台风美沙克登陆点海南陵水比较近的一个区域。昨天晚上呢，三亚也一度处在台风的7级风圈里。那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三亚的风力一直比较强劲，并且出现了断断续续的降雨。那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也让三亚市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情况。根据昨天晚上8点的消息，三亚一共有12个路段都出现了通行缓慢或者无法通行的情况。那目前呢，这些积水问题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今天早上我也观察到，经过昨天晚上的降雨后，三亚河也出现了比较大幅的水位上涨，周围呢一些树木的枝叶也被大风吹落在地，也出现了少量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总体来说，这次台风的级别不算特别高，整体的情况目前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今天早上呢，我观察到整个城市的交通也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里了。那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补充一点登陆地陵水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到啊，昨晚在台风登陆之后呢，陵水当地也出现了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当地在台风来临前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低洼地带的群众和特殊人群都提前进行了转移。所以当地虽然一度出现了较大的风雨天气，但是台风现在已经逐渐远离海南了。所以这次台风带来的影响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主持人。
1: 那么针对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当地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好的，那目前台风已经过境海南了，那当地正处在后续的恢复工作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我们了解到啊，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陆续恢复了航班的运行。铁路方面呢，预计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海南环岛高铁、海口的西域列车，还有一些旅游铁路也将逐步的恢复开放。所以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这方面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在防汛和民生保障方面，针对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门也是提前做了部署。像三亚的赤田水库，为了防御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上游来水，在昨天下午6点就开始了预泄，来减轻下游防洪的一个压力。那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市内涝积水的问题，海南多地的排水部门也一直在加紧作业，目前大部分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随着台风远离，那此前停课的一些地区和关闭的景区也会逐步的恢复正常。所以总的来说，这次台风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风雨影响，但目前整体的恢复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那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叶帆。
2: 好，再来关注严阵以待的广西。预计今天晚间，台风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广西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的防城港市。那从昨天夜间，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呢，穿过了海南岛，移入了北部湾。那今天早晨的5点呢，美沙克的中心位置，位于这个北部湾海面。那受其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已被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那目前也是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 那现在防城港呢，其实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是有断断续续有点小雨的一个天气。那其实呢，在昨天的13点左右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防城港近海海域呢已经出现了这个4到5级左右的阵风，然后伴有这明显的风雨天气。那防城港是气象局于7月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17点40分，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预警响应提升为3级预警响应。那提醒各地成员单位呢，要全面落实好这个各项的一些防御工作，确保这个防汛防台的一个安全。那余震还有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展了这个联合巡查，上岸劝导或者多做定举的去筑牢海上的一个防风的一个地线屏障，全力来保障这养殖户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蚝养殖区采访的时候也观察到，随处可以看见这个蚝农忙碌的身影。那大家呢也是驾驶着自己的作业小船穿梭在这个蚝排之间，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去加固他们的这个蚝排，来捆绑固定浮球，对来提升整个蚝排的抗风浪能力，把台风对蚝排的损失呢减少到最低。那在企沙渔港我也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这个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也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组织了执法员深入这个辖区的码头还有景区一些地方呢，告知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的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同时呢帮助企沙以及万维码头的一些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些防风护栏和安全检查的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那防城港海事部门也是在港口还有航道通航管控以及发布航行预警，提醒商船渔船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对辖区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船舶开展了防台检查和提醒，排查风险隐患。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京的多个景区也临时关闭，部分的列车也停运。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今天也就4号晚上的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登陆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张辉，请你也注意安全。
1: 台风的临近和级别的提升都意味着它的破坏力更大，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时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抵御台风的知识，一起来听。
5: 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

0: 四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助跑晃动大门，稳稳罚进，埃及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四轮主罚全部命中。
4: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已经结束的一场较量当中，澳大利亚队与埃及队在90分钟时间里战成了1-1平，加时赛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两名对手罚丢，埃及队4-2取胜，成功晋级16强。
5: 那么目前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下半场正在进行激烈争夺，阿根廷队暂时还是1-0领先佛得角。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
6: 张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5: 阿根廷对佛得角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正在进行当中。对目前的比赛，你有怎样的观感？给我们说说。
6: 嗯，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在迈阿密特别湿热的天气条件下吧，阿根廷队现在看起来想要用最小的代价来赢球晋级。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阿根廷和佛得角开始前10分钟，你能感觉到阿根廷攥拳，他没有打出来。他们在观察之前逼平了西班牙队的佛得角，他们到底防守有什么招？10分钟之后，他们开始强势攻出来了。第14分钟呢，当时是阿瑙特得球，回敲之后呢，禁区左侧梅西转身杀过来，左脚一推，这个是推远点，但球打偏了。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咱们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故意的设计啊，但是感觉好像是有设计的一个套路。就第28分钟，这香格罗马丁内斯呢，在中圈送出了一个精准的长传，球到小禁区，梅西特别舒服的把这个球卸下来之后，左脚爆射，球是突破了沃奇尼亚的狮子关，1-0。那么上半场呢，阿根廷踢的还是非常聪明和务实的。那么现在呢，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感觉呢，佛得角，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也开始渐渐的攻出来，看看尝试能不能打阿根廷队一个进球。刚才呢，就在远端有一记啊，外围突施猛变，也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刚才我所说的最小的代价，能够把这场比赛拿出来，之后就晋级下一轮。主持人。哦，佛得角的进球啊！哎呦，我天哪！就在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58分钟，佛得角队进球了。其实啊，刚才这个球呢，应该是中场的洛佩斯拦截之后交给前场右侧的门德斯，但是一个低平球的传中在小禁区里面，多阿尔特转身扫射，佛得角队进球了。这支球队打的真的是非常顽强，名不虚传。1-1，现在主持人。
5: 嗯，这个进球角度和梅西进球那个角度差不多啊。
6: 对。几乎是一个复刻，挺有意思的这场比赛，而且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我们看看台上的佛得角的球迷啊，甚至都流下了眼泪。不管怎么样，进阿根廷队一个球，这支球队的世界杯之旅的传奇仍在继续。
5: 嗯，关于佛得角队，大家有很多的说法啊。包括球迷有很多说法。那么这个球队，世界杯开赛以来给我们的印象最深就是他的防守。那今天他的进攻会不会？

0: 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
1: 很明显，他们已经通过下半场的几次射门的机会，给了阿根廷队一定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阿根廷队在多少可能也有一些轻敌。刚才我一直说，他们这场比赛企图以一种最务实的方式来拿下比赛，但这个时候如果球员踢得太放松了，就有可能给葡萄牙队留下机会。刚才其实就是近角没有封住，这个守门员大马丁和防近角的这个防守球员，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要负有一定责任。主持人。
0: 好的，张文。那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加纳队的比赛呢即将打响。更多详细情况也请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之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什么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5: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他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4: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5: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4: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6: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
3: 如何让这些新三样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还对哪些固体废弃物做出了新的安排部署？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这些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千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

0: 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1: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0: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2: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0: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质可回收物高质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质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1: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4: 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局部中雨，今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

0: 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3: 我是陈丹，
2: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将开展消费券促销活动。
3: 吉林省家庭家教家风大课堂活动走进敦化。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将于7月3日启动第二期消费券促销活动，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3日10时至7月16日22时。百货、餐饮、家电、成品油、汽车类消费券活动共4轮，活动金额为200万元。第一轮活动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3日10点。核销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5日22时。第二轮活动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7日10时。核销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8日22时。第三轮活动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10日10时。核销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12日22时。第四轮活动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14日10时，核销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16日22时。百货类消费券共计15500张，合计金额70万元；餐饮类消费券共计2800张，合计金额10万元；家电、手机及数码产品类消费券共计700张，合计金额50万元；成品油类消费券共计15000张，合计金额是50万元；汽车类投入财政资金20万元，对于在敦化市内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车的，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后，按照不同额度分3档享受政府补贴。支付宝 APP 为本次消费券发放活动的领取平台入口，市民可在活动规定时间内打开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通过点击敦化市政府消费券界面领取消费券，每种面值消费券每人每轮最多领取1张，详情可登录敦化世界 APP 查询。
3: 近日，吉林省家庭家教家风大课堂活动走进敦化市，此次活动以吉家和美、责任万家为主题，为广大家庭送上专业教育指导。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心理系教授李兆良以积极家庭教育促进孩子健康成长为题开展专题授课，直面当下家长普遍焦虑的子女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效率低下、亲子沟通矛盾突出等现实痛点，通过专业心理学理论与现场互动交流，深入浅出拆解青少年学习心理规律，分享可落地易操作的科学教子方法。互动环节，李兆良教授引导家长总结孩子的10项优点，并询问孩子总结是否正确，在增进亲子互动的同时，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优化陪伴方式，以温润家风滋养孩子成长，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日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1: 新华社消息，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记者近日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本次宣传周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等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同时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力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了解各项救助政策，讲好社会救助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29日，由民政部主办的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我们的救助故事法制篇宣传交流活动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启动仪式上，7位社会救助工作者和3名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分别分享了有关社会救助领域感人故事。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同时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将在试点地区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3周岁以下婴幼儿实施救助。
0: 人民网消息，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近日在湘潭市举办。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据介绍，本届旅游发展大会以红色旅游为主题。近年来，湖南坚持保护和利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持续深化红色加融合发展，着力做好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的大文章。下一步，湖南将坚持更加注重实际成效，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市场化运作，更加注重惠及民生，更加注重群众参与，更加注重绿色生态，更加注重投资效益，更加注重厉行节约的办会原则，进一步提升旅游发展大会的带动效应。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与湖南深化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做法，进一步挖掘湖南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在地文化等资源，发挥各自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元文化的旅游需求。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天津呢近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据了解，购房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一是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二是购买的预售商品住房已在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业务。三是如购房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且没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可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针对群众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首付款的需求，我们深入购房交易全链条开展调研，会同住建部门研究房款监管机制，与商业银行优化资金划转流程，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多部门数据共享，简化业务流程。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于莹说，
1: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领域对外贸易，邀请来自圭亚那、巴林、菲律宾、柬埔寨等14个国家地区的驻华大使和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官员出席活动。活动遴选30余家企业入选参展名册，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演艺设备、潮流生活、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组织其中的20余家企业现场进行展示推介。在产品路演环节，来自广州市南沙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泡泡玛特、国潮 IP、 珠江钢琴、巴马茶叶、中国茶礼等11家单位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展示推介，展现中国文化相关产品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与会外宾认为，本次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希望以此为契机链接更多优质企业资源。参展企业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实现了与更多国家贸易对接的机会，达成了交易合作意向，为下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打开了新通道。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较高文化附加值和可贸易性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和交易达成。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国潮文创、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高考志愿填报拒绝速成规划师。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人民网消息，高考考得如何？报哪所大学有把握？哪些学科前景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呀，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五花八门。然而火爆之下也有一些乱象，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11年的口吻指手画脚。

0: 花几千元参加几天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教育部此前已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借机牟利。近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宣讲、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推出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上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啊呈现仍显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尚有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有差距，这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工具，让信息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要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范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划划定了准入标尺。这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进入市场，更好满足考生的个性化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无真才实学的假行家，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将越来越难浑水摸鱼，终将会被淘汰。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警惕中毒减肥法背后的畸形瘦身心态。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生活百科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发布误食未熟的、没有熟透的豆角之后的食物中毒，三天暴瘦八斤的视频，本意是警示公众要注意饮食安全，而评论区却意外的跑偏，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打听豆角的生熟程度啊，试图照搬这种方式来快速减重。各类视频的博主顺势炒作，把食物中毒却包装成了所谓的中毒减肥疗法，扎堆拍摄试吃生豆角、夹生豆角的内容博流量，不仅煽动了不少急于瘦身的网友盲目的跟风尝试，还衍生出了多种伤害身体的极端减重手段。靠食用生豆角中中毒所换来的体重下降的风险其实相当高。生豆角含有的毒素会强烈的刺激肠胃，引发持续性的腹痛、上吐下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电解质失衡，加重心、肝、肾的负担，甚至直接可以危及到生命。另外，中毒吐泻减掉的它只是水分和肠道残渣，恢复正常饮食后体重极易出现反弹，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减肥方式。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啊，这类罔顾健康的极端瘦身方式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说饭后催吐会让强酸、胃酸长期的腐蚀食道和牙齿，极易引发消化道出血、心律异常。再有像常年依赖泻药、清肠饮品强行排泄。

0: 久而久之会让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出现退化，诱发慢性肠道疾病。而除此之外，极端断食、单一液体代餐、过量高强度运动等违背生理规律的瘦身噱头，加上社交平台上销售的三无减肥产品，持续误导有减重需求的民众，埋下了诸多健康隐患。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这场豆角中毒跟风热潮既暴露出当下一些人的扭曲失衡的瘦身观念，也为健康科普敲响了警钟。减肥的初衷是养护身体，提升状态，而非是片面的追求更低的体重数字。任何损伤内脏、扰乱生理平衡的减重方式都不可取。只有树立温和科学的减肥认知，接纳自身正常的体态，才能远离各类的减肥误区。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维，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妈妈，我想喝饮料。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